0: 还灰溜溜的，也不像话呀！死那人白死了吗？再说了，飞龙镖局这跟头栽的也太爆了，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我岂能半途而废？秋田想罢多时，这才跟苗泽说：“兄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信息。不过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属于真，属于假，还在两可之间。即使有这种事儿，那么韩宝、吴志广以身试法，到头来，该掉头掉头，该治罪治罪，跟我没关系，我没主使他们干这事儿。这件事儿跟擂台，那是两回事儿。我一点都不惧怕。再者一说，就即使这个事儿株连到我的身上，那也讲说不起，我只好到案打官司，给我定个什么罪名都行。还有一样，我要求跟佟林比武，不乐意跟兄弟反目。佟林只要登台，我们俩比试上下，我把佟林给赢了，这官司事儿我包了。你看佟林找不着韩宝、吴志广，我找得着。我把他们俩押送进京，前去请罪。话又说回来了，佟林把我赢了，真摊了官司，我也请罪。但这个武是非比不可了。还是那句话，贤弟呀，你说晚了。你要真跟哥哥有交情，在没登台之前，你哪怕到飞龙镖局跟我见见面，咱俩约会个地点，你一五一十成不厉害，跟我一讲，就不能发生今天这种事儿。可是老哥哥不是怪兄弟你呀，你心存偏见呐，你想看我的哈哈笑啊？你早干什么去了？早不说，晚不说，在这节骨眼上，你跟我说了，你真叫我进退两难呐，兄弟。既然话已经说透了，我心里头也有数了。我希望兄弟给我留个脸面，你赶紧下台，你把佟林替换上来，这多好。不管输赢，我都打官司，这不就结了吗？我已经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了。贤弟，你看如何？
1: 这，
0: 老哥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您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还不算晚吧？进一步，地裂山崩。退一步，天空海阔。我看这阵儿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为时还不晚。再要继续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啊。老哥哥，我奉劝您最好不要比武，您看如何？
1: 别说了，苗泽，我话已经说尽了，我请你下台。你把佟林换上来，再要多说，休怪老朽无情。
0: 北侠一说到这儿，嗓音这一提高了，苗大侠觉着脸上一阵发烧，火也撞上来了。
1: 好，老哥哥，那我就不说了。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看来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要会佟林不难，我得先在老哥哥面前走几招，我跟您请教请教，而后佟林自然登台。请请。
0: 大判飞行侠一转身，摁燕翅推崩簧，微微一抖着手腕子，咯噔，嚓啦。

0: 拽出这把红毛宝刀，据说红毛刀啊，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所造。这个欧冶子不光造剑，也造刀啊。这把刀的特点就是刀身短把长，又叫双手带。 刀头占了三分之二，刀把就占了三分之一呀。这刀格外的宽，格外的厚，短粗胖。刀尖往上翘翘着，蓝汪汪的刀身，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是夺人的二目，冷气逼人。苗大侠凭着这把刀闯荡江湖多少年呢？ 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儿个会北侠，还得指着这把刀。他把刀鞘放在台旁，然后单手提刀，左脚在前，右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杀，使了个外国头，夜战八方藏刀式。嗨，老哥哥得罪了。与此同时， 北侠一回身，在小徒弟张青手中把那把露露剑接过来了。徒弟拽剑鞘，他运崩簧拽剑身，咯嘣，唰，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剑离匣，就见那擂台上唰唰唰唰唰唰，打了几道力闪呢。 这把宝剑这个亮，光芒四射，冷气逼人。那真叫吹毛利刃呐！这把剑当年是始皇帝佩戴的，那经过造剑名家之手，可以说是百炼成钢，取钢之精华，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这个剑苗子 长3尺8，剑把长7寸。要论这尺寸来讲，比一般的宝剑能长出1尺多来。因此，这把剑又名叫背手剑。你正着拽拽不出来，得反手背着能拽出来。那北侠佩戴这把宝剑，纵横四海。 今天老头子真急了，不急不亮家伙呀！大宝剑拽出之后，往下一杀身，练了个仙人指路，不必忙。请苗泽一看，我下家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再看身形肉，往前一窜。 左手一晃，北侠面门，拱手一刀，以上势下去，龙头变多。老哥哥，对不起了，歘，一道寒光劈起来了。北侠的个儿没有苗泽高，哎，差着那么一截。但是老头往那一站呢，稳如泰山一般，跟那桩子歇地上一样。 非常沉稳，气血平住。翻眼睛一看，刀来了，早了不还手，怕他变招。晚了再还手来不及了。得不早不晚，恰到好处的时候，冷不丁见北侠上左步，身子往右面一闪，嗨，歘就躲开了，把宝剑一挥，用剑尖儿点苗泽的手腕。 点上腕子就废了，苗泽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转身刀拦腰锁玉带，扫北侠的腰部。这个北侠往旁边闪身，力宝剑提剑都，横着往外一拦，正好这一刀正砍到宝剑背上。 火星四冒啊！把苗泽吓得电不宁神，跳出圈外，顺刀低头观看啊！ 什么意思？看看刀受伤没？钢口不如人家的宝剑。这把刀是自己的命根子，刃子要碰到刃子上，那刀就废了。低头一看，放心了，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北侠利用苗泽这一愣这功夫，发招进士，举剑便刺。苗泽闪身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刀剑并举，就站在一处，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内行人在底下说呢，进步做盘刀，反被撩阴刀，看这招没？这招叫乌龙摆尾，这老君坐禅。底下人还给说呢，说这宝剑的招数什么招什么招，后来越打越快的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见两团白雾把两个侠客给罩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在擂台上就刮起两阵冷风。雍亲王胤禛看的都傻了，都双手扶着桌案，腰板八个倍儿直，好，好，好！哎呀，海川呐，我这次没白来，我可真开了眼了。这俩老头倍儿棒啊！这叫什么招？佟林往前一近身，压低了声音：“爷。”36路天罡刀对36路天罡剑，天罡刀天罡剑，好，都有两下子。海川，你看他们俩谁能胜谁能败？这个现在还看不出上下来，势均力敌，难分上下。雍亲王点点头，光他们俩注意啊，台上的人都注意看着。展翅金雕铁掌李，铁扇的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南侠司马空，陶润、陶少仙，普照和尚，那些年轻的人，二侠侯杰，眼神不错，在这盯着干什么？跟人家学习，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呀？飞龙镖局的人以潘龙、潘红顶为首，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全站起来了，一个个全神贯注，替北侠捏着一把汗。如果北侠要败了，完，整个就算输到底了。所以人们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光东西看台，您再瞅那台底下看热闹的老百姓，奇形怪状，什么模样的都有。有的嘴张多大，有的舌头吐出来多长，有的眼神不错，也都看傻了。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座擂台是鸦雀无声。就连那杭州知府满贵、钱塘县、仁和县的两个知县，虽属外行也看呆了。单说擂台上，北侠跟苗子侠交手80个回合呀，看来苗子侠顶不住了，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前后心也有点发潮了。苗子侠心里暗自起急，罢了罢了啊，看来我的功夫和爱力远不如老哥哥北侠呀，干脆见好就收吧，不要自讨难堪。他一想这事，脑袋就有点溜号，一溜号出手就慢了，让北侠钻了空子了。北侠闪身用宝剑往外一推一挂，啪啦，把红毛宝刀给压到下头了。 手腕子一翻，仙人指路，那剑尖一道寒光，奔苗泽苗老侠的梗嗓，那个快！苗泽一看，再想躲是势比登天的，赶紧把眼一闭，人们等着吧。就觉这脖子凉丝丝的，宝剑给贴上了，可没往里头刺。北侠真不含糊，还只重于义气二字，没拿剑尖往里点，宝剑背平着，往外一推苗泽，兄弟，出去！苗泽噔噔噔的往后倒退了五六步，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摸脖子，没出血，哎呀，这汗呢，顺着下巴壳就滴答下来了，脸一红，老哥哥。多谢你剑下留情。倒提宝刀，捡起刀鞘下来擂台。那也就是苗德侠。换旁人，接北侠这些招，根本接不了。他这一回归本座，镇东侠一看，得亲自出马了。赶紧伸手把宝剑小听风拿过来。你这宝剑叫小听风，尺寸也特小，跟北侠那把陆路剑一比，短着一半。东侠站起身，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小辫盘上，跟雍亲王说：“爷，您先歇着，我登台比试比试。”
1: 哎呦，老侠客，您亲自出马？
0: 是，海川先殿。你陪着爷坐着，我要登台了啊！转身刚要走，南侠挨着他坐着呢。司马道爷一想，我是干什么的？人家费那么大劲把我请出来，就要南北昆仑会。我对付的就是北侠秋田。没想到飞行侠抢先一步。既然飞行侠不行，我还装什么气迷呀？能让东侠出面吗？想到这儿，道爷站起来了：“无量天尊，东侠，你何必登台呢？贫道不才，去会秋天。其实镇东侠巴不得的他登台呢，县长。”那我是太高兴了，请。再看司马道爷，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接光接光，各位施主接光。大家呼啦朝左右一闪，老道过去，顺着梯子上了擂台。份儿在那摆着，真稳当。等在台口这一出现。

0: 奥里吉斯涛是背后背宝剑，飘飘然，大罗金仙一般。你看那么大年纪了，脸上漆宝色，通红瓦亮，鼻子头都闪光，说话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司马大爷来到北侠近前，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老侠客，请了。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南侠客光临，不才正是贫道。老侠客，方才你跟苗大侠俩人这场精彩的搏击，让贫道受益匪浅呐！我算开了眼，长了见识了。练武的人嘛，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贫道特登台前来领教，望老侠客赐招。南侠客，您不必客气了。你我虽然没伸过手，道爷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在南省提起您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您掌住一口宝剑刘彩虹，站着一个绝字，秋天能跟南侠接接手，这也是一生的幸事。亮家伙吧，没话可说，话说绝了。司马道爷转身形往后退了两步，丝绦解开，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摘下来，一摁燕翅推燕都，宝剑出匣，然后往前一近身，哎，练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北侠，请吧，请。现在北侠秋田眼珠子都发红了，也顾及不了什么许多了，宝剑一瞬是直刺南侠的面门。南侠闪身上步，把宝剑躲开，在他嘎桌底下叫肋下穴，就是一剑。北侠转身躲过，剑走下盘，猛扫南侠的双腿。南侠使了个一鹤升天，纵身而起，北侠宝剑扫空。南侠人落下来，双手捧剑，分心便刺。北侠一转身又躲开，南北二侠就站在一处。你想他们俩打能善劲儿吗？全把绝招拿出来了，36路天罡剑对南侠的刘彩虹。南侠呢，也使出最拿手的招数，24路青龙剑。一试才8招啊，变化无穷，是神鬼莫测。一眨眼，100个回合没分上下。又过了一会儿，150个回合没分上下。哎呀，把个佟麟急的手心都冒了汗了，替南侠捏着一把汗，暗挑大指赞成北侠真了不起。可正在这时候，擂台上发生变化了，众人耳轮中就听见把佟麟吓得一拨了脑袋，闪目往台上观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麟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2: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4: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 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在擂台上展开了一场决斗。北侠掌住一口大宝剑叫陆陆剑，南侠的宝剑叫刘彩虹，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那是非常精彩，非常出众啊。斗到120个回合，猛听见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声音一响，把大伙吓了一跳。等闪目观看，哎呦，坏了！原来两柄宝剑咬到一块儿了。原来北侠秋田使的是撩银剑，以下试上。挑南侠的小肚子，南侠一闪身，用刘彩虹宝剑往起一压，把陆陆剑压到下边了。由于双方用力过猛，宝剑贴到宝剑上了，谁也不敢变招了。什么原因？力有千斤重，变化莫测。比方说，南侠的宝剑往下一撤，北侠一翻腕子，南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相反的，北侠要一撤宝剑，南侠往里一根步，就得扎北侠个透心凉啊。所以两个人运用了十足的力量，叫丹天气，谁也不肯让步。就见两个人四目相视，紧咬牙关，两位老人的胡子都竖起来了，眼睛瞪着眼睛，舌尖顶着上牙膛，叫足了全身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比耐力，比毅力，比力量。谁要盯不住劲儿了，稍微一松，命就交代。这可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啊，外行他不懂啊，外行瞪眼看着，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俩人怎么不动弹了，光脸对脸在那运气。行家可明白，东西两看台都是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对这还不懂吗？呼啦全站起来了。北侠的人替北侠担心，南侠的朋友替南侠担心。镇东侠一跺脚，哎呦，这怎么办？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这把二侠急得直晃大秃脑袋。就在这么个时候，老百姓一阵大乱，啊，

0: 了不得了，来飞人了，来飞人了。有一人用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的轻功，蹬着老百姓的脑袋，就窜上擂台。再看这个主，手擎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到了南北二峡的中间，把双月往宝剑底下一探，往上头一挑，往左右一分，喊了一声：“二位老侠，对不起。”说话之间，子母鸡爪鸳鸯月往上一撩，耳轮中就听见抬了，把宝剑给分开。由于这个主用的力量特大，南北二侠吊的这个劲儿也相当足，冷不丁这一给分开，南北二侠哪站得住啊。南侠司马空往后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屁股坐到台板上。北侠也没沾着光，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六七步，身子一晃也坐在台板之上。再看中间这个主，金鸡独立式，左右分跃，站在两个老侠的中间。老百姓一看，谁？哎呦，那个大老杆，有人还认出来了，就是掌打法禅的那个佟林。是佟林吗？一点儿都不错。这段书叫《佟林双月分双剑》，一举驰名于天下。原来佟林也在这儿帮兵助阵，看热闹呢。后来佟林发现南北二侠的宝剑咬在一块儿，佟林就知道不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不是南侠死就是北侠亡啊。能在这看下去吗？不能再等了，时间紧迫，也不容商议了。所以佟林赶紧把大衫闪掉了，收拾收拾里边的短衣襟、小打扮，勒好了带子，提双月，这才飞向擂台。按理说不太礼貌，应该啊在老百姓这穿过去，没那时间了。情况特殊啊，踩着别人的头顶窜上去的。那佟林有多大的胆子？原因呢，南北二侠使的宝剑与众不同，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啊。佟林的子母鸡爪鸳鸯月钢口不错，但不是宝家伙，碰到宝剑刃上，兵刃就得断。你往上一分，这宝剑分不好，自己两只手没了。当然佟林那是行家呀，他分这宝剑的时候用大月牙找那宝剑背儿，离开那刃子，就是找的这个地方，这个火候实在是难能可贵呀。佟林准知道力量小了分不开，故此才使出一粒混元气，这一下把双剑给崩开。等南侠又打地上一咕噜声站起来，瞪眼睛，刚想发脾气，你一看是佟林，南侠是转怒为喜，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是兄弟呀，多谢多谢。为什么摔个跟头还谢佟林呢？得说明南侠是行家里手啊， 明白佟林的用意，这是来救我来了。如果佟林不把双剑给分开，今天我跟北侠有一个倒霉的。谁敢断言是北侠不是自己呢？那么佟林给分开，无疑于救了自己的命了，所以南侠是非常感激。提宝剑，转身下擂台，回归看台。单说北侠，从地上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把宝剑捡起来，扭向回头观看，什么人？北侠心说：“就凭我的身份，这跟头摔的太难堪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谁给分开的双剑？”他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紫面大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30左右岁，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大尾巴兜跟踢死牛豆包撒鞋，挽着袖面，左右手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在面前一站是傲骨英风。尤其是从鼻梁到脑门起了一道紫线，更显得这个人与众不同啊！认出来了，佟林。你看，就在东西看台坐着，而且数次拜会，能不认得吗？只是没有直接交谈的。北侠见着佟林之后，又喜又恨。喜之喜，被佟林解了围了。那么北侠也不是糊涂人，他明白两柄宝剑搅在一块儿，其中有一个倒霉的，那不是南侠就是我秋田。哎，这一解了围呢，俩人都不伤面子，无形之中佟林救了自己这条命，还带着有点感激之情。怒之怒要换个旁人行，是佟林呢。他这会儿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所以秋田把脸往下一沉：“你是佟林？不错，正是在下。”“呸！佟海川，你这是干什么？我跟南侠正在决斗，还未分出上下。”你中间插一个杠子是何道理？佟林知道北侠秋田说这话有点不讲道理。佟林微微一笑：“老侠可容禀。”“老侠，您心里清楚，我心里有数，究竟我该不该给二位解围？我不求你感谢我，我觉着我双月分双剑没有什么不对，对您对南侠没有什么害处啊。您反口伤人，恐怕于理不通吧？”这个佟林一语道破，北侠有点挂不住了，他也知道刚才说这话不通道理，但是下不来台啊。这个人呢都有自尊心，特别是有能为这个人，自尊心就更强一些。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这北侠呢还拿着不适当理说，把大宝剑一晃，胡须一摆：“好，佟林，接过这个茬咱先别提，但是咱们书归正传吧。我一再表示，我这次离开塞北邱家寨，赶奔杭州，不冲庞的，就冲你。佟林呐，你好大的口气呀！鸟翅天下的英雄好汉，自称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你有这种能耐吗？可见 你是没瞧起天下的武林高手。为此，我要想在杭州擂台上跟你决一上下，我领教领教，你究竟有什么能耐。第二样，谈到私人的事儿，你佟林不应该学艺下山之后先打了铁背龟雷春，无冤无仇把他一掌打得口恰鲜血，而后你又到了杭州大施淫威，掌打铁背罗汉法禅，至今是卧床不起，成了半拉残废呀、啊、佟林呐、啊、你够歹毒的。根据这几样，我秋天就非跟你比试高低不可，既然你来了，来吧，就献你的绝技秋天凤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北侠说到这儿练了一趟剑，活动活动筋骨，唰练了一招仙人指路，亮开门户让佟林进招。佟林把双月合的一起往怀中一抱，是一不慌二不忙啊。佟林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休发雷霆之怒，在下有下情回禀，您能允许我说几句吗？
1: 啊，讲。
0: 好，老侠客，既然您说到这儿了，那么咱就把事情的真相一一的摆出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呢、啊、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错，我佟林掌打了铁背龟雷春，那么为什么要打他？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明白了，雷春欺人太甚呢、啊、我佟林万般无奈，出于自卫，我这才把他打伤。但我必须说清楚，我可不是有意把他打伤的。但是呢，您是行家，您明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我不打他，他就要打我呀，这是出于一种误会。事情发生之后，我追悔莫及。雷师傅对我不错，尽管受了伤了，还赠送我20两白银做穿资路费，此恩此德我终生难报。我发过誓了，我有混好的那一天，一定敢奔云南八卦山去见雷师傅请罪。可事情发生之后，我到了北京了，遇上雍亲王，贝勒也把我收留到府中做了教师。可是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您可知道，您的手下贺豹、韩宝、吴志广公然找到雍亲王府，提出了要与我比武较量，是我佟林忍让再三，而他们却得寸进尺，认为我佟林的忠厚乃是无能的表现。当着雍亲王胤禛，我被迫无奈，一人斗他三人，凭我的能耐要胜他们三个人不费吹灰之力。我的意思呢，比试完了把事情解释清了，请他们三位离开雍亲王府。哪知道那贺豹表面上君子，内地是小人，趁我不备暗下毒手，打算结果我佟林的性命。我佟林也是个人呐，我得活着，为了防身，我跨步反背一掌，哪知道他没躲开，正打到他前心花盖穴上，故此把贺豹打吐血了。您给评评这理儿，谁是谁非。我们江湖绿林道讲的是事情玲珑剔透，落地也摔三节，四面见线呐，可不应当暗箭伤人。可贺豹 反其道而行之，行刺于我，我没有办法，这才把他打伤。事情过后，那韩宝吴志广竟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了我佟林的名字，害得我打了官司。若不是官府洞察秋毫，当今圣主英明，我佟林早死多时了。幸亏雍亲王奔走给我求情，这才把我保释出了刑部。万岁给我100天期限，叫我戴罪立功，捉拿盗宝的贼人，国宝还朝。我佟林没办法，这才到了山东，正遇上杭州立擂这件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老侠客呀，您给评评理，究竟谁是谁非？难道是我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仗着武力欺人不成？我没这意思，还是怪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实在是无礼呢。老侠客，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您认为我佟林仗势欺人也好，您认为我佟林被迫无奈也罢，您看着办吧。那个佟林那番话呀，比我说的远的，因为人家本身的事儿。佟林的嘴可不笨呐，到了关键时候，啪啪啪啪把事情一摆。把北侠问的是张口结舌，他北侠心里说话，我手下的人是不是东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修刀难入鞘啊，现在北侠势在骑虎啊。你说能表态吗？说佟林你都对，是我手下人都不是东西啊，怪我们不怪你，这话说不出啊。北侠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佟林呐，哈哈哈，你别往下说了，是非曲直，老夫心里头有本账，咱这么办行不行？佟林呐，这些事儿搁到一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真的吧？啊，真的，好。就冲这一条，今天我要跟你决斗。那些事儿咱先别提，如果你佟林能把老夫给赢了，我心服口服佩服，我帮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盗宝的事情包到我身上，你看怎么样？我替你捉拿韩宝吴志广，我去追翡翠鸳鸯镯，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我去到那打官司。佟林你看如何呀？相反的，你要赢不了老夫那可是你自找倒霉。行吧，别的话你别说了。任管佟林怎样解释，北侠也不松口啊。后来逼着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老侠客，好吧，既然如此，我佟林要在老侠面前献丑了。不过我还要说句话，老侠呀，咱别在擂台上比，另选时间和地点如何？佟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侠，请想，你在擂台上消耗了一定的体力，特别你会斗南侠之时，消耗的体力就更大呀。冲您这把年纪，到了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佟林从来不欺负体弱之人。老侠， 我打算另选时间和地点，留下几天的功夫让您好好恢复恢复疲劳，恢复恢复精力，然后再比，即使您败了也能心服口服，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北侠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佟林呢，你好大的口气，这哪是叫我另选时间地点，分明当众羞臊于我，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佟林呐，我不用歇着，今日事今日了，别看老夫耗费了一定的精力，跟你比还绰绰有余，休走，招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3: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4: 我这就打。
1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6: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7: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8: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9: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7: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9: 怎么反悔啦？
17: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相伴。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 度美好人生。

0: 时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9:05，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周三上午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农历4月18。天气表现怎么样呢？在整点的时候来关注下天气的最新变化。先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今天7:20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的24小时，我省的安庆南部、池州、宣城南部和黄山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暴雨的雨量达到50毫米，局地有大暴雨，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好，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出门明显感觉到体感有点闷了啊。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3度。预计明天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不知道大家的体感是不是跟我一样，就至少我感觉到今天早上出门有点黏黏的、湿哒哒的那种闷热闷热的感觉，就是快要下雨之前的那种闷热感，它又来了。夏天可不就这样吗？有人说夏天可不就这样吗？就得天天下下雨、出出太阳，对吧？昨天还有人在问梅雨季节，今年的梅雨季节大概6月中旬嘛，也快到了，所以说下雨是很正常的事情。那除了下雨之外，还有伴随着的是什么呢？就是阴天。阴天好在哪儿呢？没有太阳，它没那么晒。但是呢，阴天有一点不好呢，就是黏糊糊的。就我一出门，今天整个皮肤啊，它都是不是光滑的。哎呀，就是不舒服啊！大家要开窗通风，吹电扇啊。这个天，如果空调打开的话，或者开一个除湿的这个模式，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0: 这个天气呢，怎么说呢？还是初夏啊。

0: 如果说，您在家里吹个风扇，其实还可以。如果说您家里是那种南北通透的哦，通风还比较不错的话呢，还是蛮舒服的、哦。
1: 把两边窗户都打开。
0: 对啊，很舒服。为什么呢？这么说，因为前两天我还在讲，早上骑车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有点小凉。今天我觉得骑车正舒服。
1: 我以为你
0: 那
1: 说
0: 个
1: 今
0: 风
1: 天骑车
0: 吹
1: 好
0: 的。
1: 热。
0: 其实你不骑车的时候，走的时候是有点热，但是你骑车吹的小风还是蛮舒服的。
1: 是的，因为它没有那种太阳炙热的炙烤的那种感觉嘛，对吧？一会儿把直播间那个风扇给我开一下，
0: 你怎么那么热今天？
1: 然后风扇开，
0: 小年轻就是不一样，
1: 火力旺盛。
0: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8点多就到了嘛，然后坐定了之后呢，把窗户全打开，我觉得还行。一开
1: 这
0: 始
1: 就
0: 来
1: 是
0: 确
1: 属
0: 实
1: 于
0: 有
1: 什
0: 点
1: 么？
0: 闷，有
1: 这
0: 点
1: 属于
0: 闷。
1: 心静自然凉，对吧？那我坐一会儿，让我静一会儿。
0: 对你就会感受到凉快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天气，出点汗很正常，对吧？这个天气不出汗那就是不正常的了，特别是到了夏天，你看昨天，其实到了晚上我就感觉到天突然之间阴沉了，那就是要下雨的感觉。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那里下雨了吗？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那里一个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好多人说，地表温度会比气温高，因为很热嘛。那为什么地表温度比气温会高很多？这个相关的常识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提出来的问题。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来给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啊，为什么地表温度比气温高？好多人以前会经常听到这样的数据，说地表温度达到40多度啦，或者怎么样。其实你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气温它没有那么高，可能就30多度。
0: 特别是那个大太阳的天气啊，晴朗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有朋友们说在地表可以来煎鸡蛋了。
1: 对，就有的小孩儿，我真的见过有的小孩儿会尝试一下，就中午的时候拿一个鸡蛋放在太阳能够照射到最热的地方，打一个鸡蛋下去，我都不说它蛋黄怎么样，但它周围那个蛋白其实它是可以凝固住一点的，真的是会凝固住一点的，那就证明你想看地表温度得有多热。
0: 那就叫烧烤模式。
1: 对，
0: 烧烤模式一般是在夏至到的时候哦，也就是下个月
1: 或
0: 了。
1: 者是说到了快三伏天的时候，
0: 3伏天的一年当中最热的时
1: 对，
0: 候。
1: 对吧？那个时候的这个烤鸡蛋，经常会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就看当成一种
0: 游戏。
1: 游戏，然后在那玩啊。当然这个天气出门还行。没有夏天的那种烤焦了的感觉，但至少还是要活动起来，不能就天天窝在家里窝着啊！你窝在家窝着的话，其实还是浑身没有舒展开。那如果说有人说我出门不方便啊，出门不方便的话，也要在家里活动活动四肢啊，就不能老是坐那坐着，其实也不好啊。
0: 动一动会更精彩啊，也会让你更有活力。其实夏天就适合运动，适合暴汗啊。现在你看，早上5点钟天就亮了，会发现你小区里面已经有的人出门开始准备跑步了。可能如果你起床比较迟的话，你6、7点，有的人可能跑步就
1: 回来
0: 回
1: 了。
0: 来了。
1: 哎呦，你说跑步，我今天早上5点钟其实才睡着。我昨天晚上，
0: 你也没睡啊？
1: 我是睡到2点醒了，醒了以后就突然之间就睡不着了。就2点到5点的那段时间，我是没有睡着的。我在那刷了会手机，然后翻来覆去的也是没有睡成，就没有睡着。到了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的睡着。然后我在想，我当时五点，
0: 什么意思？是你是太热了吗？
1: 没有，就突然之间就是那种感觉就失眠了。然
0: 失
1: 后
0: 眠。
1: 我其实我昨晚睡得还挺好的，11点之前我就已经睡觉了。然后睡到大概2点钟，我醒了，醒了以后，我就想着我醒了以后起来去趟洗手间，然后呢就是又回到床上想去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睡不着之后呢，我说那我来放一点这个轻音乐，我就把我的手机打开就放了那个催眠曲，不是网络上好多那种催眠曲嘛，听也没有听睡着，我就辗转反侧睡不着，反正一直就迷迷糊糊的那种。
0: 没
1: 到了
0: 事。
1: 然后后来，一直到了4点半快5点的时候，我在挣扎，我说我要不要起来去跑步呢？因为当时天气其实已经5点钟已经等于是亮了嘛，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跑个步，然后再回来。但那个时候的这个困意啊来了，那个时候的困意来了，因为我等于中间3个小时没有睡嘛，如果我当时再去跑步不睡的话，那我今天整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行的啊。然后我就睡了，从5点钟睡，又睡到早上7点，然后醒了。那个醒是被闹钟给闹醒的，然后醒了就起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到，就是失眠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很多叔叔阿姨说他们晚上睡不着觉，很痛苦。是的，确实很痛苦。后来我用了很多方法，一个是听，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听手机里的一些催眠曲线，手机里比如说抖音啊，或者说什么其他的一些平台上会有歌曲嘛，你搜嘛，入眠曲。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不要让自己睁着眼睛，就是你越睁着眼睛，你会觉得好像越清醒，而且那个时候一定不能去玩手机的，你越玩可能就越清醒了，那个时候只能去听。然后我听了，一开始听的是故事，然后后来又听了是那个像类似于催眠曲，然后我就闭着眼睛，我说我哪怕我没有睡着，但是我是一种放松的状态，躺在那里的也比睁开眼睛在那儿瞎折腾好，对吧？这是我后来我就慢慢的，但是我昨晚也有2个多小时是那种像空白期，
0: 嗯，
1: 很久没有这种空白期了，2个小时空白期，可能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然后老想着一些事情，所以你看脑筋里不能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嗯，曾经你可记得有个叔叔说了，说他晚上睡不着觉是因为白天是不是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老去想着，他白天他老想着，哎呀晚上我睡不着怎么办，到晚上真的睡不着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
0: 他有的就是他白天的事啊，想的觉得还继续在那，
1: 像放电影一样，
0: 对，
1: 像续集，
0: 老是过不去，放不了那个片，
1: 对。
0: 然后他就晚上的话呢，还接着想，
1: 就想着我白天过不去，晚上做梦我也得把这个事儿想清楚，
0: 好像钻进一个胡同里一样，
1: 对吧？然后我其实我觉得，也经过了我昨天那个事情之后，其实我还是有点感慨的。我就是一个就是，睡觉就好好睡。当然每个人每天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睡觉的时候，脑海当中啊，不能去想，越想你越睡不着，就是脑海当中越去想那件事情，你就越睡不着。你要去想一些其他放松的事情。后来我就是边听音乐边去想了一些其他的无关紧要，就是那种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
0: 嗯，
1: 后来慢慢的就好了，就是不能再去往那个事情上面想，然后我慢慢就好了。可能压力吧，可能还是因为有压力了。
0: 有压力了。
1: 对对对，压力化成睡觉的动力吗？
0: 压力成为睡觉的阻碍了。
1: 是的，然后所以说你看啊，睡觉的时候啊，真的是睡眠不好，就整个人的精神第二天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叔叔阿姨，如果你们睡眠不好，建议大家两点，一个是白天不要睡太多，或者就干脆别睡，因为你一睡会影响到晚上这个睡眠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睡眠不好的叔叔阿姨，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家里的环境给弄好。有的叔叔阿姨是不爱拉窗帘的，我就在家里，这个我家门口就是田就是地，我拉着窗帘干嘛呢？但是你知道有光线对睡眠其实也是不好的。
0: 对，就是那种氛围的营造，比如说你窗帘拉上，一方面它光线适合睡觉的那种氛围比较暗，还有就是呢也相对来说安静，安静一点，所以说睡觉的氛围营造，包括呢白天不要睡太多，还有白天要做适合的运动，
1: 一定要运动，就是你运动完了之后会让自己有一点点疲惫的感觉，那个时候是最好的。因为你看像我们年轻人，你让我们8、9点钟睡觉可能有点不太现实，但是叔叔阿姨，如果你运动了或者是出去散步了回来，洗完澡8点多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点点疲惫感觉的，那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在床上躺着慢慢的进入梦乡了，那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好吧，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睡觉还是比较早的，他们10点钟之前
1: 都已经睡着了，
0: 都睡着了。对
1: 对，
0: 因为他们会早上早起，你比如你算时间，10点钟，他比如说早上4点多就醒，他一夜就睡的是六个多小时。
1: 对，其实就够了，
0: 够了，
1: 也够了。
0: 如果说6个多小时的睡眠是高质量的，就是睡眠什么的，时间是一方面，还就是呢，他要有质量。比如说你昨天晚上的2个小时，那就是辗转反侧，怎么睡也睡不着，是吧？而你到你早上想起要起来的时候，你看被闹钟吵醒了。
1: 是的。
0: 好，所以说我们让大家要保持一个叫科学的、合适的养生的日常的一种作息时间，对您的身体健康包括生活都是有帮助的。
1: 好，我们来听歌吧，歌曲之后继续来带大家长知识啊。
0: 哎，来听这首歌，都说小磊不说热吗，那你不是想有吹风的感受是吧，我给您带来一阵风啊，来听这首起风了，希望大家能感受到夏天的凉爽和舒适。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淤青，圈友小叮当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总是发现身体上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淤青，回想了一下好像也没磕着没碰着啊，那为什么腿上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呢？有朋友跟他说了，嗨，这是因为你啊皮薄肉嫩啊。也有朋友分析说你可能是血瘀体质，所以他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要去医院做些什么检查呢？那么身体上的这种淤青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背后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侯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侯医生。
1: 主持人你好。
0: 嗯，侯医生，今天向您请教一下啊，刚才我们这位圈友的提问说平常好像也没有磕磕碰碰，但是哎莫名其妙的就发现身体皮肤上出现了一些淤青，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淤青到底是怎么形成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淤青这个生理情况哈。这个淤青呢是我们皮肤下呀分布着很多这种细小的毛细血管。那血管壁很薄哈，一旦这种血管呢破损了，我们的血液就会跑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来。那颜色呢首先呢是红色的哈。那随着这个血液里面的这种血红蛋白分解了以后呢，它颜色呢就逐渐变成了紫色呀、青色呀，再逐渐的变成淡一点的黄色呀，慢慢的吸收，这就是我们形成的一个淤青哈。那为什么会没有磕碰还会出现这个淤青呢？它的原因呢其实有两大类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生理性的因素，那其实有一些人呢我们的生理啊他这个皮肤呢就比较薄，血管的毛细血管呢又比较脆，这种人啊就是哪怕他轻微的这种磕磕碰碰，轻微的这种摩擦，甚至有时候我们睡觉翻个身或者我们活动的时候呢会轻微的拉伸，这种毛细血管呢都会受到一些轻微的损伤，最后就出现这种淤青。那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哈，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血管壁的弹性呢就逐渐下降了，那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呢，这个血液呢就会流出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来。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我们年轻的女性，她来月经，或者我们怀孕的妈妈，她们的激素水平呢有一些变化，这种时候呢我们的血管通透性呢也会产生一些变化。虽然我们没有磕碰碰，这种血管受这种激素的调节了以后呢也会出现一些少量的出血，就出现这种淤青。
0: 不同的情况的人啊，我们从一些其他的方面能够进行一些区分吗？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症状也能表现出来？
1: 首先呢我们要需要看看这个淤青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如果是因为我们磕磕碰碰出现了淤青，它往往是在我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的手腿还有我们的关节周围啊等等，这些容易磕碰到的地方出现淤青。但这种淤青呢一般它位置呢就比较固定比较单一，它不会别的地方呢也反复出现。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淤青的话，它的位置可能就比较广泛了啊，有可能是胳膊腿儿，有可能是我们的前胸后背
0: 哦，
1: 有一些人的颜面脸上也容易出现一些淤青
0: 哦，
1: 所以如果要出现这种淤青病变比较广泛或者是此起彼伏的哈，比如说这边有淤青好不容易下去了，别的地方又起来了啊，

0: 这就跟我们中医讲的这种血瘀的体质有一定关系了。所以这种淤青的话，也需要上医院来去进一步的检查。
1: 如果是这种病理性的淤青，背后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咱们要及时去医院去查一查。所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查一查自己的这种凝血功能呢？
0: 检查呢，一般分为呢，就常规项目的检查，还有一些呢比较针对性的检查。那常规项目的检查的话，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血常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
1: 对。
0: 啊，它可以了解我们的血小板是否减少，因为我们血小板是我们止血的一个主力军。如果血小板低了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种淤青，甚至紫癜呀等等。除了血常规的检查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凝血的检查。这个凝血的检查呢，实际上反映我们的凝血的机制是否正常，比如说凝血因子是否缺少呀，有没有其他的纤维蛋白原的下降呀等等。这些凝血的检查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些特殊的凝血相关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脆性的一些检查呀，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肝功的检查也需要，因为我们的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如果我们肝功能异常呢，经常会出现凝血因子的下降啊，所以肝功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好的，谢谢您，这是一些很专业的检查哈。最后呢，想请侯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容易发生这种轻微磕碰就淤青，甚至病理性淤青的高危人群有哪些？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咱们生活中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可以更好的防止这种淤青的发生，甚至更严重的情况的发生？
0: 一大类的人群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的这些人群哈，比如说有些人呢，老反复去熬夜，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反复的着急生气啊，看什么都不顺眼，还有比如说久坐不动的这些人群，他们都可能会出现那种血瘀的体质。
1: 对。
0: 这种血瘀的这种状况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身上长这种瘀斑。在我的这种临床过程中呢，还会见到一些人群呢，跟饮食啊，有关系哈，比如说这些人群呢，就是反复的吃一些，比如说鱼虾呀、海鲜呀啊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呢，包括这种鱼虾的这种情况的话，它也会引起这种血管通透性的变化。所以，如果您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咱们美味的鱼虾，那你就得控制了哈，尽量少吃。
1: 好，谢谢侯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以上的分析和讲解，也谢谢您给这些高危人群提供的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好，谢谢侯医生，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1: 所以刚才侯医生提到的很多的高危人群哈，如果您经常没有什么磕碰就发现了身体有淤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个是我们要看看淤青的大小、出现的频率，另外就是看看出现的位置。必要的时候也建议您去医院进行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的检查。咱们呢，生活中要多留意身体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的守护自身的健康。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

0: 秋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0: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0: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0: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岔气儿的话题。夏天到了，白天比较热，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喜欢趁着傍晚天凉快的时候出门去活动活动。可是有时候啊，走得好好的，胸口突然一阵尖锐的疼痛，停下来喘几口气缓一缓，哎，好像又没事儿了。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说没事儿，就是岔气儿了。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但是您知道吗？有些岔气儿，这背后啊还有可能藏着心脏发出的警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郝学正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岔气儿的问题。晚饭后啊，散步快走的人呢络绎不绝，但有时候呢，一阵突如其来的胸闷或者胸骨后的疼痛会打破呀这份惬意。因为啊，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且呢常在运动的时候发生。很多人啊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没事儿啊，就是岔气儿了，缓缓就行。其实不然啊，这种看似寻常的岔气呢，极有可能啊是心脏供血不足发出的这种求救信号。夏季的这种高温高湿啊，人体出汗多啊，血液呢粘稠度增加，容易呢导致心脏的严重的这种心肌缺血。如果呀错把这种预警当成普通的岔气硬扛，甚至啊可能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酿成这种无法挽回的后果。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仿真血管。夏天天热呀，血管呢本来是扩张的啊，这时候呢如果突然受到这种冷风的刺激啊，或者呢情绪的这种过激，血管呢就会发生剧烈的痉挛。你比如说像我捏一下啊，或者转个弯啊，发生剧烈的痉挛。这种痉挛呢带来的疼痛啊，它和呀岔气儿呢特别像，但实际上呢是心脏血管在抽筋儿，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呀，关于这种胸痛啊和岔气，大家呢容易犯两个这个极端的错误，就是把这个真胸痛啊当成这种岔气硬扛。很多中老年人呢觉得胸口疼了一下没事儿啊，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或者呢是胃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呢这一忍可能呢就把最佳的这种抢救时间给扔没了。特别是这种不典型的这种心梗啊，它不一定痛在胸口啊，可能痛在这个后背啊、肩膀啊，甚至牙齿，特别呀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岔气或者是牙痛。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真岔气呢吓成了心脏病，这是一种情况。夏天呢贪凉啊，猛喝这种冰水，猛吹空调，导致这种膈肌痉挛或者肋间神经痛啊。这种痛呢虽然很尖锐，其实是个良性的，如果呢过度恐慌反而会引起这种焦虑，导致心跳加速，真的把心脏给吓出毛病来。我拿了一个道具啊，咱们来分辨一下这个岔气和胸痛区别。岔气呢一般在肋骨的下缘肋骨的下缘或者是侧腹部啊，就是腹部的侧边，一般这两个位置呢犯岔气的比较多。岔气呢位置呢一般比较表浅，按压的时候会痛，但是呢心脏的这种疼痛呢通常在这个胸骨的后缘啊，在胸骨的后缘后方，在胸前区的这个位置，胸骨偏左侧一点点啊，它位置呢比较深啊，你是按不到的。怎么来区分这要命的胸痛和这种普通的岔气呢啊，教大家一个三辨法。第一呢，我们要辨性质，如果说是这种针刺样的这种锐痛啊，位置很明确啊，手指呢能指出一个点，具体的一个点，这个呢一般就是普通的岔气。如果呢是这种压榨感啊，是闷痛啊，像这个大石头啊压在这个胸口，或者呢像这个带子啊勒紧啊，紧紧的勒住你的胸骨啊，范围呢像手掌的大小一样啊，或者呢拳头的大小啊，这种呢一般就是什么呀，就是危险性的这种心脏 心肌缺血引起的胸痛。第二呢，我要辨六音啊，如果呢与呼吸

0: 体位相关啊，深呼吸啊，咳嗽啊，或者转身啊，这种疼痛加剧，屏住呼吸呢能缓解啊，这种呢一般就是这种相对不是特别危险的普通岔气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疼痛。但是呢，如果是这种性源性的这种危险性的胸痛呢，一般多与劳累啊情绪有关，比如说怕楼啊，激动的时候啊容易发作啊，休息的后呢可能会缓解啊，一般呢与呼吸动作无关。第三呢，便这个伴随的症状啊，岔气呢一般没有这种全身的症状，顶多呢疼出一身冷汗。性源性的这种胸痛呢，一般常伴有这种大汗淋漓啊，硬刺感，恶心呕吐啊，肩膀啊或者后背啊这种放射痛。我们知道了岔气和真胸痛的这种鉴别啊，接下来呢最关键的就是遇上岔气该怎么快速的解围，以及啊如何在炎炎烈日中从源头上护好胸口，让真胸痛啊离我们远远的。如果呀是普通的岔气，比如走得太快受凉，我教大家两招。第一呢，就是深呼吸对抗法，我们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身体啊向前倾，按压这种疼痛的部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穴位的急救，如果是受凉啊引起的这种胸胁疼痛，可以掐按际泉穴啊，际泉穴呢在这个腋窝的正中间，能摸到这个脉搏跳动的地方，用大拇指啊弹拨这个筋儿，能迅速的缓解肋间神经痛。第二呢，就是夏季啊如何预防这个真胸痛，我们要做到饭后慢半拍，夏天呢吃饭啊别太饱啊，吃完饭后啊至少要休息20到30分钟，再进行3步等运动啊，千万别吃完马上快走啊，这叫做抢心脏的血。我们要做到护好这种前胸后背啊，在空调房里啊，尤其是睡觉时一定要在这个胸口啊盖个小薄被，不要让这个空调的风口啊直吹背部啊，因为啊寒血入背啊，直上心包，从而啊引发这个胸痛啊心悸的一个症状。对于夏天啊容易出汗多，总觉得胸口这种发闷气不够用的人群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温和的日常调理方法，那一杯护心饮，配方呢就是丹参3克加上西洋参3克啊，再加上麦冬5克，这三样啊泡水喝。丹参呢擅长活血化瘀，疏通心血管，西洋参呢补气养阴，夏天呢出汗啊耗伤津液，它正好能补上啊。麦冬呢清热润燥哦，让我们的心胸啊不再的这个烦热啊，三者搭配呢气饮双补，兼通血脉，特别适合呀那种天热一活动就胸闷心慌口舌干燥的朋友。这三样呢是参麦饮的加减方，我们可以作为这种日常的代茶饮。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眼皮下垂，我们要说一位王先生，55岁，从几个月前啊，他就开始出现了肢体疲乏无力，同时眼睛都有点睁不开，眼皮下垂的情况。起初呢，王先生是认为自己啊岁数大了，平常又比较劳累，太累了所导致的，觉得休息休息就能好。可是没想到这些症状是持续不能缓解，后来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他大脑里的血管堵了。
1: 我们看其实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一个患者，55岁，咱们说55岁其实还是一个中年的一个病人嘛。最早的表现其实就是主要这个视力、眼睑下垂这两个，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典型，所以说很多人他不考虑自己会得上脑梗这个病。而且这个病人特殊一点，他没有这个三高，没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但是呢他有这个吸烟史，吸烟了这个几十年了，做了一个脑部血管的检查，发现呢颅内两条比较大的血管，一侧颈内动脉从颈部就已经完全的闭塞掉了。那么这个病人呢就确诊是一个颈动脉慢性闭塞导致的脑梗。
0: 那么究竟哪些症状可能是脑梗的预警信号呢？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加以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刘医生，我们今天啊来关注脑梗的问题。刚才这位患者哈，他在之前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觉得肢体无力啊，身体很疲乏呀，包括这个眼睛也有点睁不开，眼皮下垂，他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可能平常又比较劳累，所以出现一些这样的症状是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这些症状却是脑梗的表现呢？
2: 我们这个大脑啊，是我们整个的叫中枢。有些人呢，可能自己觉得年龄大了，出现这种疲乏无力，或者觉得我年龄大了，应该就是这种正常表现。
0: 对，
2: 但实际上有些啊，是因为这个脑部供血不足，中枢啊效率不足，就反应慢了，反应迟钝。实际上是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导致的，有时候不容易鉴定。甚至有些病人呢，出现这种眼皮啊，眼皮往下有点下垂啊，看东西啊，觉得这个眼皮有点胀或什么的，他以为是这个，说年龄大了，我皮肤松弛了，还去眼科看，实际上就是因为受这个脑部中枢控制不好，肌肉的力量下降了，才出现一些症状。
0: 所以咱们及时发现也很重要。
2: 是是。
0: 那您也跟我们说说啊，既然是脑子里面的这个血管梗住了、堵住了，是吧？这个血流不畅、供血不够了，那么一般来说，患者在这种慢性期，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敲响警钟，及时去预警？
2: 我们老以为我们反应迟钝了、智力下降了或者记忆力下降了，老觉得是年龄大了导致的。但是呢，有些情况呢，因为有些别的因素啊，可能控制，可能是对你造成危害。实际上是一些脑缺血的表现，最典型的。平时呢记忆力特别好啊，尤其是短期记忆，东西放到哪里都能记得很清楚。结果呢可能东西放下之后转头就忘了，然后再想到有个事儿呢，你再和他说一个事儿呢，他就说我没说过，或者我记不起来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有时候他会觉得我老了，我年龄大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这个退心经变了。实际上这个情况有些情况是因为这个脑部缺血，脑部供血不足。脑的这个脑细胞的效率不高导致的。甚至呢有些呢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小头晕啊，有点头昏昏沉沉的，刚才讲的这个病人，我是不是劳累啊，或者是天天乏力啊，有些病人就是每天看着无精打采啊，是不是我这个对生活就没有那种充满积极向上的那种欲望啊，我觉得这个下降了，这个是有时候归结到年龄啊，或者归结到劳累啊。实际上我们因为这个脑部缺血导致的这些临床的症状，所以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你觉得和之前有变化，或者之前我是一个很积极向上很努力还说话的人，最后比较沉默了，这个一定要做个脑血管脑健康方面的检查，
0: 还是要发现这些微小的细节哈，生活中的一些小改变，及时去进行有效的筛查。
2: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患者哈，经过和他的了解，我们也知道了他有常年的大量的吸烟史，是不是也可能会导致他发生脑梗，是一个危险因素？
2: 这个吸烟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我们做过统计学分析，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出现脑梗的几率要高4倍。吸烟的时候，我们肺的功能呢，就把这个外界的氧气通过毛细血管之后到血液之内，通过血液呢再运到全身各处。你吸了烟之后呢，一是它会让你氧气吸收的氧气会减少，因为这个烟头它会竞争嘛。第二个呢， 眼里的一些杂质啊，包括尼古丁啊，一些危害的物质，它会跑到细胞里和红细胞结合，甚至呢对这些血管壁呢造成损伤。正常的我们血管壁啊是个光滑的，这些危害物质损伤了血管壁之后啊，这体内这些血、这些红细胞啊、这些血小板啊，甚至这些白细胞啊，它会在这种粗糙的血管壁上沉着，沉着之后呢就形成血栓。你看我们大脑虽然不大，整个体积或者重量呢才占我们身体的2%左右，但是它这个用的血流量呢占我们身体的20%左右。
0: 哎呦，
2: 所以它稍微这个下降点血流量，它就会造成你这个身体功能的障碍。当然除了这个吸烟是个高危因素呢，我们这个血脂高啊、血糖高、血压高，就是我们这个饮食不控制啊，再就是我们这个熬夜，还有这个肥胖，还有经常坐着，包括这种大量的饮酒，这个对身体呢都是高危的因素。再者呢，就是有些家族史，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血管病，这种情况呢可能发生的会高一点。总的来说呢，只要我们把一些高危因素控制好之后，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呢也会变得对你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可以控制的因素你不去控制，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再加起来一叠加呢，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它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这种很重的损伤。最后我推荐大家呢，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最好每年体检的时候呢加一个颈部的颈动脉 B 超，看看血管的内膜啊有没有增厚，看看血管的直径啊有没有变狭窄。假如有问题呢，就随时到我们门诊看看。当然你要再激进一点呢，可以做一个我们叫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这个也可以看看颅内的血流量和血管有没有问题。这两个完全是一个无创的检查，而且呢这个费用呢也不是很高。假如发现问题呢，我们再去推荐做一些有创的检查。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高危因素控制好，然后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好，谢谢您的这些建议，也谢谢您今天就脑梗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讲解。好，再见，刘医生。
2: 再见，谢谢主持人，祝广大观众身体健康。
0: 脑梗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是您千万不要觉得脑梗只有那种急性发作的情况，而也可能出现刚才刘医生讲到的这些不典型的慢性的表现。如果您出现了而且持续不能缓解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咱们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专业检查。另外刘医生也建议了，预防是胜于治疗的，希望大家可以控制好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生活中戒烟限酒、健康饮食、适度运动，这些才是预防脑梗最有效的手段。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回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安徽地区。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沿江江南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偏南风二至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度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地区28度到30度。那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嗯，好，我们接着来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预计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0: 嗯，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跟大家说长知识，长知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在问到的问题，说到是地表温度跟气温高，为什么地表温度会比气温高的这个问题，稍后我们来跟大家讲啊。
1: 嗯，
0: 当然这个出门的时候，地表温度高就代表着可能用老话讲叫什么，走路的时候腿都发热，叫有点炕，对吧？
1: 嗯，
0: 对，就叫
1: 脚底发烫，
0: 脚底发烫，有点炕腿，对吧？那个时候可能确实是有点不舒服。那住在一楼平房的，或者是像我们的叔叔阿姨坐在就是乡村的乡镇的，可以把那个门口撒点水，这个时候就是门口也会相对来说阴凉一点。我记得我家原来住平房的时候，就每到傍晚的时候都会拿那个，妈妈会接一大桶水，就每家都会往自家的门口来泼水。
1: 嗯，
0: 然后放一个凉床，小朋友就坐在上面玩嘛，那时候也很开心啊，
1: 散热啊，
0: 就是散热。
1: 坐在凉床上看星星。
0: 对，然后呢，就是在你窜到我家，我再窜到你家，然后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吃着一个西瓜，你能从东家窜到西家，
1: 嗯，
0: 拿着一片西瓜去，可能你能拿两片西瓜回来，对吧？
1: 这邻里关系很好。
0: 对对对，然后也许你拿着一片西瓜去，你还能喝一碗绿豆汤回来。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那个时候的那种时光也是也蛮美妙的，哦，
0: 是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因为住在那一排，我们那一排我记得好清楚，住了从就入巷口的东头到西头住了有十几家，
1: 哦，
0: 然后住了十几家，那个时候嘛，住了十几家，那种小孩都差不多大，顶多有比我们大个两三岁的哥哥姐姐，但是我们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还是有比较多的。然后呢，幼儿园每次都一起回来，那到那个点是最热闹的。为什么那个点最热闹呢？因为那个点都去接小朋友了，回来小朋友都不回家，都在家门口玩，在地下趴着打弹子的，抠泥土的，跳房子，因为那个时候地下永远都会有铅笔或者是说粉笔，或者是用那个石头画的那个格子，跳格子，你知道吗？地下，
1: 我知道。
0: 然后像
1: 跳房子，
0: 对，然后像女孩，像我们可能就会几个小孩在一块干嘛呢？跳皮筋儿，跳皮筋儿，那个时候
1: 踢毽子，
0: 踢毽子都会有，很有印象。然后大人就去烧饭，那个时候的烧饭，有的人家是在家里烧，有的就是在家门口，他会有专门的一些，有一个厨房是在，跟家里不是挨着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家门口另外的一个房间是厨房，然后去烧饭，然后呢，一喊啊，小狗子，什么什么小黑子来吃饭，然后就大家都回去了，就是那样子一个状态，其实好热闹呀。
1: 那时候就是小孩们都是那种叫有点野蛮生长的味道，
0: 对，就是散养型，
1: 嗯，
0: 对吧？
1: 都是一放学然后都出去玩了，
0: 对，然后
1: 在一块玩。
0: 有的时候幼儿园回来之后都不回家的，就直接在家门口玩的，然后一喊都知道。然后你要是你家小孩没听到，你都会帮他，哎，你妈喊你回去吃饭了啊。 你还会帮他吱溜一声，对吧？那时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虽然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样的这种很多电子产品，
0: 没有，
1: 完全没有，
0: 没什么。那时候家里有个电视都已经是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啊！所以你想想看，现在的孩子，你说他幸福，他很幸福，他要啥有啥。你说他不幸福，是因为他完全被隔在一个就是小空间当中，没有办法去跟小朋友在一块儿。对吧？
1: 有时候会受电子产品的这种影响和依赖，
0: 对，
1: 一到时候就想着去刷手机，
0: 对，
1: 玩平板，
0: 是的。
1: 然后呢，家长们其实有时候也很焦虑，哎，这老是玩怎么办啊？
0: 对，
1: 这个怕这个近视眼，
0: 对，
1: 戴上小眼镜，
0: 是的，而且也怕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哦。好吧，希望各位的童年生活都是开心快乐，也希望能够给你身边的孩子们留下一个应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童年生活。
1: 每个人的童年生活很多都不一样啊。
0: 对，是的。
1: 希望大家的这个童年生活都是快乐的。说到这个生活，我们就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很头痛。到这个年纪了，他们更多的是会忘掉烦恼。记住更多的美好，
0: 希望是这样的。
1: 然后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份美好。当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呢，也会寻求别人的帮助和帮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看就是智囊团，也会一起来给他出主意，出谋划策，来帮助他解决问题啊。
0: 好，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里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来回复大家的问题。
1: 来听这首烦恼歌，希望大家忘掉烦恼，记住快乐。来听这首歌曲。

0: 我们来迎接听众胡叔叔的电话。胡叔叔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嗯，你好，胡叔，请说。
1: 嗯，就是我是宣城水阳镇农村里的人。
2: 嗯
1: 嗯，是一个全盲，一个人在家里。
2: 嗯，
1: 听你们的广播嘛，可以求救这个相关的公益组织。如果有相关的公益组织，我很需要帮助，感谢。
0: 嗯嗯，您是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1: 嗯，有时候呢，我在手机上面搞一点东西呢，这就必须要需要人家帮忙。
0: 嗯
2: 嗯嗯嗯，就是您有一个智能手机是吗？
1: 对，我原来用的就是智能手机，后来眼睛看不见了，没办法使用了。但是呢，因为有些事情还必须要在手机上面操作。
0: 嗯。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买到的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怎么样子在这个，
0: 退换货是吧？
1: 那个叫要提供证据什么的，这个我就无法提供，手机上操作不了。
0: 嗯，那这的确，这可能需要别人给你来帮忙。
2: 嗯，
1: 嗯，是的。
0: 那您当地的社区委有没有志愿者呀？
1: 这个我还不知道，好像我们农村里人大概没有、我都没有听讲嘛。
0: 您可以去问问。
2: 嗯，您是哪里的朋友？
0: 他是宣城的。
2: 宣城
0: 水阳镇的。
2: 宣城水阳镇，您住的是自建房？
1: 住在农村里。
2: 农村里的是吧？有没有村委会？
1: 有村委会。
2: 有村委会。村委会你跟他们联系过吗？
1: 这个我没有。
2: 没有跟村委、我觉得是这样。
0: 你要跟他们说呀。
2: 您第一步要找离您最近的村委会，先去找他们寻求帮忙，因为他是离您最近的，然后帮助您也是最方便的，对吧？因为是家门口的。这是第一步。村委会如果解决不了的，然后您问一下村委会，那我能不能再往上级组织看能不能有一些公益组织能够帮助到我。因为你直接往上找的话，可能离您比较远，帮忙起来没有那么的方便。
1: 嗯，
2: 好吧，因为村委会离您远吗？
1: 有可能有3-4公里吧。
2: 哦，您这个是一个人住是吧？
1: 对，一个人在家里。
2: 哦，那平时生活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1: 嗯，只叫自己糊弄自己，不是叫照顾自己。
0: 您在您的家旁边有没有一些邻居啊？
2: 嗯，
1: 邻居他们都是连着年龄很大了。
0: 他不会弄。
1: 甚至是不识字的。
0: 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用智能手机。
2: 是，我觉得那这样，您就先去找一下那个村委会，把您的诉求然后跟村委会说，看他那边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和帮忙。
1: 好的，非常感谢。
2: 因为这是一个现在第一步我们帮您能想到的。
0: 更方便，因为您毕竟是住在村里。
2: 对。
0: 别人想给你帮忙的话，特地去您那儿，他还有一段距离。
2: 村里的村委会是对于到整个村子来说，最直接的一个管辖的一个部门，而且他可能更加了解他里面的这些人有些什么样的诉求啊，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呀，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
2: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是说需要哪方面的电话号码来帮助您，您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再帮您找一下。
1: 好的，谢谢啊。
2: 好，
1: 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2: 好，谢谢您，
0: 谢谢。
2: 好，再见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部门它都有它的职务跟职责，希望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一下身边的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好吧？好，还有热线啊。
0: 史大哥的电话，我们来接听。史大哥您好。
2: 嗯，
3: 王爷车里两。

0: 吴老师，下午好。
1: 哎，
2: 你
1: 好，请说。
0: 啊，我前天不是在广播里讲，我说如果能联系到范大哥的那个联系方式嘛。
1: 嗯 嗯。
0: 然后你们跟我讲，你说让我去昨天让周二，然后在直播室的时候让我打电话进来，然后让导播老师告诉我。
1: 对。
0: 但是我前天我就计划好了，昨天去医院检查。
1: 哦、
0: 因为我是想在检查之前，我想问一下范大哥，要不要去检查，或者是、
1: 嗯、
0: 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但是后来昨天我已经去了，因为我跟我哥哥医生协商好了，就去了。
1: 嗯嗯，那您您说
2: 现在什么问题？
0: 我是这样的，我是那个胃啊，去年就是心情不好，得了焦虑症，焦虑症以后好了，现在上半年好了，但是后来留着像这个后遗症，就是这个胃吃饭它能吃，消化能力也挺强的，而且吃的还蛮多的，但你吃过以后啊，只要过到个把多小时，马上那个胃就感到，感到那个潮这个词你们不知道懂不懂，就好像要受凉了一样，那胃寡得很，特别难受，就好像要痰腺水那种可能。
1: 嗯，
0: 马上要搞点东西吃一下呢，喝点水呢，它又好一点。
1: 嗯，
0: 或者你过一会儿以后，你马上要吃点药，它马上那胃又不舒服了。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到第二天早上，你刚刚起床的还没吃饭之前，它胃又有一点感到那个难受，就好像受凉那种感觉。
1: 嗯，
0: 但你把饭一吃呢，它就好了。
1: 嗯，
0: 它就马上没问题了。所以呢，我家人讲的，包括我的朋友他们讲，他说你这个胃啊没什么多大问题，因为你能吃不痛，你不是不能吃，
1: 嗯，
0: 啊、没多大问题。但是我没多大问题，我之前不是这样，我在得抑郁症之前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他说那大概反正你注意保养，我哥哥讲他说你注意保养，你不要吃什么硬的东西，花生米啊、瓜子啊、一什么冷的、啊、你不要吃，啊，冷饮啊。但是我说，假如我现在已经有问题了，我要不要其他方式保养一下呢？或者开点药呢？后来昨天我到医院去挂了一个那个消化内科吧，那个医生就跟我开了一点药，现在在吃。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不需要那个范大，我就现在就讲一下这个，就是本来我问的范大哥的，现在已经开了药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那个肩膀，因为我不是帮人家修鞋子嘛，那个上鞋的用力，用力现在那个长期的几十年了，我14岁开始补鞋了，今年都50了，
2: 嗯，
0: 30几年了，就是
2: 老师傅了，
0: 追下来这个药啊，
1: 嗯，
0: 这个胳膊受伤了，抬不起来，
2: 嗯，
0: 抬不起来还好，现在抬不起来太痛了。
1: 嗯，
0: 后来用贴膏一样，用那个电水物质，
1: 嗯，
0: 还有那个取暖器，吃那个肝中药，
1: 都不行。
0: 后来我准备再问一下范大哥有什么好的办法。有的朋友在广播里说什么要运动啊什么的，但是我也运动了，反正运动痛了。
1: 嗯，
0: 但昨天我到医院去看了一下呢，他也给我开了一点西药，我现在还在吃，就是今天反馈一下。
1: 好，那您现在还需要找范大哥吗？
0: 现在暂时不用了，我去吃了再说吧。如果要不好一点，就可能我再找范大哥吧。
1: 好，
0: 或者哪天范大哥要是联系方式报出来了，我就记一下。
2: 嗯，这样
0: 现在能不麻烦的就不麻烦
2: 了。石大哥，您要不这样，你把那电话你暂时别挂，把你接到导播室，让导播先告诉你，您先记着，你备用。
0: 也行。
2: 好吧。
0: 还有一个我挺开心的，因为我那天要打电话进来，我不是说包邮交友嘛。
2: 嗯。
0: 正好我还没交友之前，我一个大表姑她也在听广播。
1: 嗯。
0: 她也听到，哎，这不是我两个侄子嘛？她说我三水嘛，她赶紧看我表姑就进来，表姑说是吗？她打电话进来，她说是的。
1: 嗯。
0: 后来到下午，她也打电话跟我聊了好半天。挺开心的，我没想到我表姑也在听这个广播。
1: 哎呀，那真的是。
0: 而且好多朋友，那些好多朋友都打我电话。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南京的一个女孩也加了微信，她也是残疾人。
1: 嗯。
0: 我说你哪里的？她说我南京的。我说南京的也听到我们安徽老年广播，他说听得到。
1: 哎呀，这搞得我们有点
0: 激动，真的很高，
1: 真
0: 高，
1: 有点让
0: 你们服务好，
1: 让我们
0: 激动，他喜欢听。
1: 谢谢您对我们的肯定，
0: 真的，你们服务真人性化。真的，
1: 那
0: 谢谢，
1: 哎，不客气，这得到大家的肯定了，我们就很开心啊。
0: 真的是我们大家的肯定，是你们的服务真诚感动了大家。
2: 好，我们继续努力。
0: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刚打电话进来，听到还有一个我们水源，我不是水源的吗？我们水源还有一个朋友刚刚。在求助什么？我把电话号码报一下，然后他要愿意的话，他打我电话看看，我问问他具体什么情况，看看。
1: 嗯，好，那您说一下您号码。
0: 138。
1: 嗯，138。
0: 6548。
1: 6548。
0: 5086。
1: 5086。
0: 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镇的嘛，我好奇，我们水源也有朋友打进来了。
1: 是，就是
0: 看这什么情况。
1: 好的，好。行，
0: 那就不耽误多少时间了，谢谢你们啊！
1: 哎，不客气，好，
0: 也祝所有听广播的朋友，包括我的大表哥，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好嘞，
0: 工作顺利啊！
1: 也祝你们全家人都幸福啊！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家里人都知道。
2: 对，通过听广播是吧？知道，哎，家里人参与节目了，来唠一唠，聊一聊。
1: 好，
2: 哎，确实很有意思啊。电波它还是很神奇的。
1: 是的啊，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种连通方式能够连通你我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如果生活里有一些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2: 刚刚听友的问题，我们给大家再回复啊，他就是问到了说，到了天气热的时候，为什么地表温度往往比气温更高呢？地面温度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呢？切触可能会造成烫伤，我们一起来了解。
3: 6月北方高温发展，200多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超40度，地表温度更是超70度。为什么地表温度比气温高？
4: 我们的气温实际上是由地面作为二传手来加工才产生的气温。如果说你是植被很好的，甚至于这种水体的话，那未必一下子就能比气温高。但是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固定的下垫面，水泥、柏油这种，首先是太阳辐射照到下垫面加热，然后由被加热的地面再长波辐射再来加热我们的空气，所以气温要比地温要偏低一些。那再有一个呢，我们官方公布的气温的话，那是我们百叶箱温度，因为它在1.5米高，而且是遮阳的、通风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温度，那比直射的哪怕这个空气温度，它又要相对要偏低一些。所以真正的所谓这个地温比气温高，那我们就是前提就是在裸地和这个气温的比较上。
3: 气温多高时会使地温易烫伤？
4: 就看你是什么下垫面了。就是有可能我百叶箱里面的温度只有30度左右的时候，那地面的温度已经超过50度了，就会烫伤了。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持续时间的问题，真到夏季的话，地表温度是可能高于，特别是你如果地面是一个金属板或者就是水泥地，如果说加热到50度，那60多度，那这种时候你如果说皮肤贴上然后又一定时间的话，那显然会烫伤。
2: 好，我们来接听孙大哥的电话。孙大哥你好。
5: 哦，你好，王洋，你好。
1: 哎，孙大哥你好，请说。
5: 我想找一个，就是安庆的，他是敬敬老院的，他叫怎么叫的？开心果。
2: 开心果，小名是吧？
5: 他讲话有是大人，这讲话是娃娃腔。
1: 安庆的敬老院，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姓什么吗？
5: 不知道。我那个算也不得赞助过他了吗？
2: 那您说的是小刘是吗？
5: 对，小刘，对。
2: 小刘他的确，就是说话有时候还有点幽默哦。
5: 对。
1: 您是
5: 讲话还好。
1: 您是想找他吗？
5: 对。
2: 您是哪儿的？
5: 我是老家肥东的，我住在姚海区。
2: 你想跟他认识是吗？
5: 对。
1: 好，您这样的，因为小刘现在没有留下他的这个
2: 联系方式，
1: 他也没有说他愿不愿意交友，所以我们这边不能够暂时不能把这个小刘的方式给你。或者这样，如果您要找他，让他要愿意的话，让他给您打电话呢？
5: 好嘛，行。
1: 也可以是不是？
5: 对。
1: 啊，那行，那您留个电话给小刘。
5: 我留他号码。
2: 你的号码留给我们，如果他听到他给你打吗？
1: 让他给你打吗？好吧。
5: 138。551。6351。
1: 好，如果小刘听到的话，愿意找跟孙大哥联系的话。
5: 小弟，刚好到这个联系呢。
2: 您的意思说他是听我们节目是吗？
5: 对。
2: 他经常听节目。
5: 他之前，徐阿姨，他是安庆那个住的安庆香港。
2: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孙大哥，你为什么要找小刘呢？
5: 我。
1: 嗯。
5: 不就在你们有天老宁的天认识的吗？
1: 您之前跟他认识是吧？
5: 我跟他认不识，但我知道他。
2: 您现在想跟他认识是吧？
5: 对。
1: 现在想找他认识。
5: 我现在打电话好说了，我现在已经给我看不见了。我说我最近在老年台，我都搞到一个小抱枕了。
2: 哦，那说明还是我们的幸运听众。
1: 嗯，好，那这样如果小刘听到的话，如果他也觉得想跟您聊聊，就让他给您打电话，好吧？
5: 好，
1: 哎，好嘞，好，
2: 孙
1: 大
2: 哥，
1: 好，再见，不客气，
2: 谢谢，
1: 好，当然这个交友过程当中也是你情我愿的。

0: 就是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如果您愿意跟对方交流，就给大家打电话，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呢，咱就是尊重自己心里的这个选择，好吧。热线0551-634-5839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稍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啊。
1: 嗯，好，强扭的瓜不甜啊，希望大家在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尊重别人，这也是在尊重您自己啊，要文明用语，要用一颗真心才能换来真心。好，听这首歌曲《卓玛》送给朋友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好 ，FM 107.3为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刚才我们回复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那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地表温度会比这个气温要高？
1: 对，
0: 听完之后是不是好像就明白了，
1: 长
0: 知识了？好，接下来再带大家来。长长知识，手把手的长长知识。好，就这个，你看一下，就是教你正确的开空调。
1: 哎，确实啊，现在很多朋友们回家可能已经用上开空调了啊。那一般建议大家呢，日常空调的温度白天设置在25度到26度，夜间睡眠可以升到27到28度，注意温度的一个控制。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半小时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专家说了，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应。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比如说，空调设28度加风扇，就相当于您体感26度的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放在空调下方，建议选择柔风或自然风。
2: 关于空调呢，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其实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而是指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的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
3: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好，这空调怎么开，我们也带大家来长知识了啊。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天常用的另外的一个东西，夏天来了，恼人的蚊虫开始要四处出没了啊。不少家庭都会点上什么呢？蚊香，能够让自己能睡得更好。但是点蚊香也有火灾隐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先来说一个事例。
0: 前段时间啊。
1: 日前啊，广东东莞的一个出租屋发生了火情。起警后呢，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火迅速被扑灭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现场勘查，初步认定为火灾原因为蚊香引燃了床褥、衣物、纸箱等周边的可燃物。
0: 那晚上蚊香没有熄灭，其实还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刚刚说的是在广东的一个事情，再来跟大家说另外的一个，在浙江，这有一个面馆。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万幸路人发现了，及时报警，楼内五名住户全部安全撤离了。经过调查，这个建筑为典型的上店，下店上宅，就底下是店面，上面是住宅，一楼是面馆，二楼以上出租房。事发当天晚上呢，入住了五个人，起火原因是晚上没有熄灭的蚊香不慎引燃了一些可燃物，就是蚊香你以为它熄灭了，其实它还有一点点那个火星，其实还是相当危险的哦。
1: 那我们来说说蚊香的燃烧点很小哦，为何能引发火灾呢？那使用驱蚊产品时候注意哪些事项，来跟大家说一说。蚊香它主要是由粘木粉、木炭粉和药物组成的，点燃后只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但它能维持持续的燃烧而不熄灭，虽然没有明火，却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蚊香在阴燃的时候啊，内部最高温度可达700到800度，足可以将蚊帐、棉布、海绵、纸张等可燃物引燃，引发火灾。
0: 另外呢，使用蚊香要注意三点：第一，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应该放在金属支架上，一般大家都知道有个金属的支架是架蚊香的啊，并且将支架放在不容易燃烧的器皿当中，防止蚊香因为燃烧失去平衡而断落掉在了地毯呢或者可燃物上面。
1: 就是要固定好
0: 蚊香，固定住，而且点蚊香的周边不要放一些可燃物啊。
1: 对，要远离可燃物啊。放置蚊香时应该与家具、床铺、蚊帐、衣服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要注意防止悬挂的衣服或床单落到蚊香上引发火灾，切勿将蚊香直接放在纸箱、塑料木板等可燃物上。
0: 外出临睡之前要确保蚊香是熄灭的啊，外出和临睡之前要检查蚊香，确保蚊香是熄灭的，就是蚊香当中的这个那个，特别是头的那个红点，一定不能有。熄灭蚊香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建议大家用凉水浇灭，把凉水把它浇灭，燃点消除安全隐患啊。
1: 好，我们来迎接方爷爷的电话啊，待会儿继续来聊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知识。方爷爷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方爷爷。
2: 你们好。
0: 你好，请
1: 说。
2: 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隐藏品。
0: 推荐一个什么？
2: 推荐一样隐藏品。
0: 您说慢一点，我不太能听清楚您在说什么。
1: 是用于什么的？
2: 隐藏品呢？这是智能风扇。
0: 智能风扇。
1: 智能风扇。
2: 哎，
1: 怎么智能法呀？
2: 现在这个夏天来了，这个产品我。这次我女儿给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智能风扇。
1: 怎么智能的？
2: 这个风扇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和盲人使用。一个你可以自己不用动手，你叫他这个小爱。把这个风扇打开啊，打开风扇，这个下面有从一级风到十级风，它也暴风。你这个叫它打开摇头，左右摇头，上下摇头都可以。也还可以定时。这个 我们老年人一般来讲在睡觉的时候，你这个开个一单棚二单棚都可以的，就是睡着都不要紧，这是也裤子空调，微风，这个一单棚
0: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风扇对吧？
2: 哎，这个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太热，你就开大一点风。
0: 是。
2: 在睡觉的话，你就把它开个一单风、二单风就可以了。
0: 嗯，好，您这个的话，等于是语音控制的一个风扇，对吧？
2: 哎，它自己控制。
1: 是自带的吗？
2: 如果要定时的话，你定个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
0: 我明白。方爷的意思是，它有一个智能的语音风扇，可以用语音控制的方法让它来开关。
2: 到时候它一个。时间到了，它自动就关掉了。
1: 方爷爷，您这个是它是自带的语音控制功能，还是连接小爱的？
2: 哎，这个由它自己控制了，你给它讲一下这样。我定时一个小时。
0: 我知道它是等于
2: 它就自动关了。
0: 它有可能是自带的那种。
1: 自带的。
2: 哎，这个我们盲人，你这个也不用那你自己去开了，你叫。

0: 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如果你没有电视的话，你觉得太灵了，那就叫它关闭这个风扇就可以了。
1: 嗯，多少钱买的？
0: 一百，我女儿给我买的是159。
1: 哦，那
2: 嗯，
1: 价
2: 那
1: 格
2: 价
1: 也
2: 格
1: 还
2: 还
1: 可以。
2: 行，对。
0: 啊，还是比较便宜的呗，比买个空调也省电好多了啊。
1: 它也省，比空调省电啊。
0: 哎，我是讲，这个风扇我买的这几天我开的觉得很舒服，我向大家推荐一
2: 好。
1: 下嘞，谢谢
0: 啊。
1: 您。
2: 好嘞，行，我们知道了，就是网上能买的这种语音控制的风扇。好，
0: 哎，
2: 好嘞，好，谢谢
0: 那
2: 您
0: 就
2: 推
0: 这样
2: 荐啊，
0: 子。
2: 方爷爷。好，好，再见啊。
0: 再
2: 当
0: 见。
2: 然，这个现在网络上的一些东西，高科技东西，它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直接就是有的人，比如说躺在床上懒得下去，关风扇，直接喊他一下，他就能给你直接关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没有说完的。就是夏季蚊香的问题，最后有两点啊，一个是呢，就是外出临睡的时候确保蚊香是熄灭的，一个是远离可燃物和固定好蚊香，另外呢，就是驱蚊神器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暗藏着一些危险的啊。
1: 比如说电蚊拍和杀虫剂在一块儿，它也会瞬间起火。消防员就是试验了，说将那个杀虫剂啊对准电蚊拍喷射的时候呢，瞬间燃起了火焰，危险性极高。这是因为电蚊拍工作时容易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里面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极易引发火灾。
2: 另外呢，花露水遇到了明火也是会燃烧。花露水还有酒精遇到明火会极易燃烧，使用要注意。购买正规品牌的，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地方，远离明火、高温，切记。这个边上抽烟的人啊，你就不要去喷涂这个花露水啊。好，国家这个应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啊，就是也是发布的一个知识，夏天驱蚊应该防范使用正规的驱蚊产品，点燃蚊香的时候远离可燃物，用完及时熄灭，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1: 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啊！您别看那个蚊香，它依然的状态，我才知道它里面的温度有700到800度，这温
2: 就是
1: 度很高
2: 你
1: 啊！
2: 看那个蚊香，那个卷卷的蚊香头，其实就一点点小红点，
1: 其实
2: 对
1: 它
2: 吧？
1: 那个还不是那种，就不像明火一样那么的，就是很艳丽，
2: 对，
1: 对吧？但是它那温度其实挺高的啊！平安无小事啊！希望大家要注意生活的一些细节，平安也是福。好，来听这首歌，祝您平安。

0: 好，刚才那首歌也是一首老歌啊，哦，祝你平安。
1: 他是不是这首歌其实是他在祝你平安之后的又一首新创作的歌曲，因为孙悦的成名作就是祝你平安嘛，他这首歌叫祝您平安，
0: 但是就是寓意
1: 一
0: 非
1: 个
0: 常
1: 字的区
0: 好，
1: 别，
0: 寓意都非常的好啊。
1: 对对对，都是一些美好的祝
0: 希
1: 福，
0: 望大家都平安健康。说到平安健康，食物安全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啊。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人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人问，就说，食物发芽了到底能不能吃？这个其实要分食物吧。就是你看天气热，家里土豆、大蒜、花生、糙米，它其实就特别容易发芽。不少人一看到发芽就直接扔掉，总觉得发芽好像是不是等于，
1: 有毒。
0: 有毒，对吧？其实这个观念呢，怎么说呢？它是不完全正确的。有些食物发芽，它不仅没毒，而且营养还会大幅提升。但有的食物一旦见到它发芽，就是你再怎么想省钱，不舍得扔，它都不能吃了。所以来给大家讲讲看啊，发芽以后还能吃的食物有哪些？
1: 大蒜。
0: 啊，大蒜。
1: 大蒜发芽之后可以来正常吃啊，对健康没有不良的影响，但需要注意，只有蒜头本身完好，没有霉变，没有腐烂的才能吃。如果说已经发霉了、发黑了、软烂了，必须要直接扔掉。
0: 还有黄豆跟绿豆，黄豆、绿豆本身就是营养很丰富的，发芽之后它成什么了呢？黄豆芽和绿豆芽。
1: 哎，这不就是菜吗？
0: 对，很多营养素含量大幅度上升，非常健康的一个芽菜，日常可以放心吃啊。
1: 还有花生芽，花生芽比花生仁儿蛋白质更多，脂肪更少，而且富含维生素 C 和白藜芦醇。但需要注意，可能就是能吃的是人工泡发的白白长长的花生芽，那种短小的扭曲霉变的花生芽，还有黄曲霉素是不能吃的。
0: 还有糙米啊，发芽的糙米，口感更软糯，更好消化，部分的营养成分会翻倍，并且生成新的有效物质，适合老人、小孩及肠胃偏弱的人吃。但要注意啊，这种食物发芽了以后绝对不能吃。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绝对不能吃的一些食物，
1: 土豆，
0: 排在第一位，
1: 抢答成功，
0: 对吧？一旦发芽，坚决不能吃。发芽之后，它里面的一些毒素，它就会急剧升高。而且普通的炒炖很难破坏这种毒素。如果你吃了，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等中毒症状啊。还有的人是什么呢？习惯把这个土豆发芽的地方
1: 挖
0: 给它
1: 掉再
0: 挖掉，说：“
1: 吃。
0: 哎呀，我把发芽的那块给它挖掉吧，其他地方没有。”

0: 没有挖掉，但是你知道吗？就一旦发芽，它整个毒素就会扩展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土豆当中，哪怕你切掉，都是没有用的啊。
1: 你会发现那个就是，如果发芽的土豆，它整个里面都是发青的，
0: 是的，
1: 所以就不能吃啊。
0: 另外啊，就是除了发芽之外，你像苹果，如果你烂了一小半了，你说把它切掉，那一半能吃吗？其实它也是有毒素的啊。
1: 对，因为它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整体嘛，烂了那一块，它里面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它也会渗到苹果的整个那个整块里面，所以说那就不要吃了哦。
0: 哎，好嘞，这个东西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希望大家都健康度夏，然后能够来安全度夏。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6点到7点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相伴的重播，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早上再见吧。
1: 来听这首刘德华的歌曲《肉麻情歌》，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黑扇间的灯已经熄了，林生想看看长今有没有进到里面，便轻轻地打开了门。透过门缝，林生发现有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晃动，那人影正脚踩火炉往上爬，在船木上蹭来蹭去。黑影穿的分明是那人的服装，但是连生只能看见斜斜的侧面，尽管模糊不清，不过还是可以看见黑影人的个子明显高于长今。影子在船木上犹豫了许久，大概是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便从袖子里掏出什么东西迅速塞了进去。连生刚想把门缝开大一点好看得更清楚，就在这时影子从火炉上下来了，连生赶紧推到对面的龙柏树下躲藏起来。从退扇间出来的那人竟是金英，只见他环顾四周，然后便迈开了大步，却一脚踩住了裙角，差点没跌倒。金英好不容易才把持住平衡，仿佛被什么迷惑住似的，他匆匆忙忙的样子叫旁边看着的人都为之捏了把汗。金英消失了，连生刚要从树下出来，长金却突然出现了。长金哪、连生担心隔墙有耳，尽量把声音放低。长金好像没听见，回头看了一眼，便悄悄溜进了退扇间。连生感觉有点毛骨悚然的味道，长金每天夜里出没就很奇怪了，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连自己都瞒着不说呢？本来是找长金的，却意外地发现了金英，这同样让连生感到恐怖。连续几天闭门不出的病人，竟然深更半夜出来藏东西，他藏的会是什么呢？连生打消了叫长金一起回去的念头，决定继续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长金在退扇间找东西，凡是人们容易找到的地方，他都置之不理，只找餐柜背后或墙缝等处。看来他要找的肯定不是什么大件东西，说不定就是金英刚刚藏到船木上面的东西呢。一个藏，一个找，这事儿对连生来说太过意外，他怎么也猜不透其中的端倪。长金乱翻一气，很快便垂头丧气，只见他叹息着坐到地上，沮丧的表情让人不敢跟他搭话。夜风冷飕飕的，寒意和困倦一起扑面而来，连生决定到此为止，准备打道回府，却突然感觉自己把长金扔在了寒冷而阴森的退扇间里。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 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4: 여러분이지금청취하고계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3: 睁开眼睛看了看身边，被褥冰凉。连生在洗漱间里看见了长今，看来看去也不说话，长今也只顾着默默地洗脸，反而是连生着急了。
5: 我昨天晚上的事我都看见了。
3: 连生有一探探口风。
5: 什么？
3: 面对连生的恐吓，长今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那凉水洗过的白皙脸颊就如同婴儿般透明。
5: 半夜三更，你们两个到底在退膳间里干什么？
3: 两个？
5: 你是说两个人？是啊，你还有金英姐姐。
3: 你在退膳间里看见金英姐姐了？什么时候？
5: 你像小偷似的溜进去之前，金英姐姐刚从退膳间出来，你们两个在捉迷藏呢。
3: 长今略作思索，不声不响地跑开了。他当然没想过要捉什么迷藏，捉迷藏的人其实是连生。长今一溜小跑去了御膳房，连生跟在他后面，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失落心情。
5: 哎呀，你真要这样吗？坚决不肯说是不是？
3: 长今显得很不耐烦，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表情也很怪异，一句话也不说。
5: 昨天晚上你分明是在退膳间里找什么东西嘛，如果你是找金英姐姐藏起来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啊。
3: 金英姐姐藏什么东西了？
5: 是的，我亲眼看见，清清楚楚的，绝对没错。
3: 她肯定是有原因的吧。看着长今不以为然的样子，连生非常生气，两个人闹得有些不愉快。连生气呼呼的，东张西望的寻找着可以垫脚的东西，突然发现了昨天金英踩过的火炉。连生把火炉翻过来，脚踩上去，刚好能碰到船木，然而任凭他怎么翻腾，还是什么也没有。好几次用尽力气，终于从一条狭窄的墙缝里摸到一个纸片样的东西，但也只是稍微够到了尾巴。当他往外抽的时候，火炉摇摇晃晃地倒了，连生一屁股跌倒在地上，摔了个四脚朝天。这时候有个东西咣当落在了连生的额头上，一眼看去，长今立刻断定这就是母亲的料理日记。长今跑过去翻开第一页，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密密麻麻的文字就像成片成片的黑芝麻。人不就时，因人而食，药食同源，食即是药。母亲的料理日记就是这样开篇的，仿佛自我激励。长今的嘴唇颤抖不已，眼泪潸潸而落，他终于抑制不住激动，跑出了退膳间。
5: 长今，长今！
3: 连生大声叫喊，却唤不回长今。
5: 他怎么会这样啊？
3: 两人亲密相处十余年，连生还是第一次看见长今这么激动的哭泣。他怎么也猜不透长今的心思，心里就更多了一层疑惑。更让连生想不到的是，船木上面裂开的墙缝里露出一块红布，就像一条粉红的舌头。连生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往外抽料理日记的时候，金英包着符咒放进去的红绸子同时被抽了出来。最先发现红绸子的是韩尚宫，他检查完保存在退膳间暖炕上面的御膳之后，正要出门，突然看见对面船木上伸出一块红布， 韩尚宫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立刻感觉里面的符咒非同寻常，他不敢耽搁，马上就交给了最高尚宫。最高尚宫看完之后，把崔尚宫和韩尚宫一起叫了过来。最高尚宫立即着手秘密调查这一事件。从时间上推算，他知道前天晚上退善间的夜餐值班内人

0: 是金英。崔尚宫闻听此言，赶紧站出来为金英辩解。
1: 如果是金英藏着符咒，那他为什么偏偏选在自己值夜班的时候藏呢？只要他不是傻瓜，肯定会避开容易引起别人怀疑的日子。这分明是嫉妒金英的人干的。
0: 听起来也不无道理，然而最高上宫还是觉得崔上宫的态度很可疑。崔上宫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呀？你应该不知道符咒的内容吧？不过看你的表情，好像你已经知道里面没写什么好话了。
1: 不是这样的。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金英绝对不会写符咒的，所以我才这么说。
0: 被抓住把柄的崔尚宫大为震惊，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的表情，掩饰住了内心的紧张。
1: 我倒是听说长金最近总在夜里出入于退善间，要不要把长金叫来查问一下啊？
0: 崔善公的话听上去有点前后矛盾呢。一直沉默不语的韩善公皱起眉头说：
1: 什么意思？
0: 不管善意还是恶意，金英绝对不会写符咒，这不是你说的吗？如果这样就能说明金英无辜，那么长金就更是清白的了。
1: 那你是说金英也有可能写符咒了？
0: 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说长金没有理由写符咒。我跟这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很久了，我跟这孩子做糊涂事，但是对于自己能力之外的事，他不会有任何不良企图的。即使符咒上写的是善意的愿望，绝对不会依赖符咒这种东西。他从不期待无需付出努力的意外成功。韩尚宫的语气相当果断，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崔尚宫也为之语只能气急败坏地抖着嘴唇。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他的目光却是恶狠狠的。然而韩尚宫却两人在互相对视。最高上宫似乎意识到了两人之间不同寻常的气氛，便站出来调解。
1: 啊，韩尚宫，你去把长金叫来。
0: 符咒这种。出乎韩尚宫预料的是，长金竟然有些心虚的样子。崔尚宫把包有符咒的绸布递到长金面前，没头没脑地训斥道：
1: 啊，这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1: 你自己藏下的东西还装糊涂？
2: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见。
1: 太可恶了。崔尚宫，你不要说话了，就算查问也该由我来呀。
0: 最高上宫制止了崔尚宫，注视着长金。
1: 听说你最近总在夜里去退善间，这是真的吗？
2: 是的。
1: 昨天夜里，
0: 长金仍然只回答一声是，便不再说什么。韩尚宫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慌，崔尚宫得意地耸了耸肩膀。
1: 最高尚宫环视了一圈，低声问：深更半夜的，你为什么要去退善间呢？
0: 长金没有回答。不，应该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果是如实禀告，大家就会知道他的母亲是谁。长金只知道母亲曾经做过御膳房的内人，后来遭人陷害被逐出宫。想到当年陷害母亲的人，说不定仍然在王宫的某个地方横行霸道，长金不禁毛骨悚然。一定是这样的。越是害人的人，生命越长，他们会像当年除掉母亲一样，丧心病狂地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赶走。在有能力为母亲洗涮罪名之前，先不要跟他们抗争，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1: 你打算 就这样沉默下去吗？
0: 现在就连最高上宫的声音里也满含怒气了。韩上宫在旁边心急如焚，忍不住插嘴说：
1: 长今，赶快向最高上宫如实禀告，快说呀。看来他是有难言的苦衷。
0: 崔上宫，不要无凭无据胡乱猜测。
1: 我无凭无据？这孩子的行为不就是明摆着的凭据吗？
0: 请两位上宫注意身份。最高上宫愤怒的声音打破了愤怒的声息的紧张气氛。两位上宫都闭上了嘴，表情有些怪怪的。长今无法面对韩上宫的目光，便悄悄地蒙上了眼睛。
1: 现在没有证据，所以暂时不能处罚你。比你就这样闭口不语，我绝不会就此罢休的。把他关进仓库，要是还不说话，一滴水也不要给他喝。
2: 嬷嬷，请您给我点时间，我会问出来的。
0: 韩上宫正想方设法劝说最高上宫改变主意，而崔上宫已经拖起了长今。看看被拖走的长今，再看看座位上的最高上宫，急得团团乱转。长今乖乖地被带走了，屋里只留下令人窒息的沉默。
3: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长今被关进漆黑的仓房，一滴水也喝不到，但他还是不肯说话。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韩上宫和金英各自怀着的心事坐卧不安。这时候询问符咒内容的内人回来了，他带回了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听完消息后，反应最激烈的是崔上宫。
1: 才做了几天内人，就敢做这种忘乎所以的事情，这孩子一定要惹大事的。把这样的孩子留在宫里，早晚有一天会酿成大祸。
0: 韩上宫反而恢复了平静，长今无可奈何，只好一直闭口不语。韩上宫的心里也稍微有了动摇。当他得知符咒的内容以后，他坚信这绝对不会是长今所为。诅咒王后腹中的胎儿由王子变成公主，王后生王子还是生公主，这跟长今一点关系也没有。很可能他连女人怀孕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这就是长今。不是韩上宫对长今的信任。
1: 幸好这件事只有几门几个知解决掉算了，这样就不会闹出大乱子来了。解决掉？难道就这么放过他吗？宫中经常发生类似的诅咒事件，但大多发生在后宫住所，这次竟然在大殿退膳间里发现了符咒，真让人无话可说。
0: 无话可说最好了，你就少说几句吧。最高上宫这句顶花带刺儿的话堵住了崔上宫的嘴，看来他跟韩上宫想的一样。
1: 最重要的不就是让长今开口吗？如果真的是他藏了符咒，那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不可能自己写这种符咒，也许是受了宫外人的指使。如果这中间事情泄露出去，整个御膳房都会鸡犬不宁，还是悄悄把长今除掉吧。
0: 如果公正处理会导致御膳房不得安宁，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就算闹得人心惶惶，
1: 也总比把事情搞错好吧。
0: 最高上公厉声呵斥，紧紧地逼视崔上公，仿佛要把崔上公的心思看个究竟。崔上公吞下最高上公的视线。五天过去了，焦头烂额的不仅仅是韩上公。长金被最高上公叫走以后，连续五天下楼不明，连最高上个王公到处寻找长金。实在等不下去了，便去问最高上公。最高上公的回答驴唇不对马嘴，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对劲儿。连声又去问韩上公，韩上公慌慌张张地说最高上公差长金出宫办事了。金英也把自己憋在房间里，大门不出，耳门不迈。直觉告诉连声肯定出事了，于是他一有时间便到处寻找长金。转眼又过去了四天，事情依然没有半点眉目。如果有人把长金藏起来了，那么这样找下去无异于海底捞针。王宫太大了，最重要的是有很多隐秘地方是内人不能涉足的。连生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他决定故伎重演，跟踪韩上公。

0: 长今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其实不管睁眼闭眼，反正都是一样的黑暗，所以他连过去了几天几夜都不知道。最初的两天里，他想到金英，脑子里一片混乱。第一次听连生说起这件事，他根本没放在心上，然而现在想来，心里却充满了疑惑。连生说金英藏了什么东西，那么他藏那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最高上宫让自己交出来的东西呢？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英一直保持沉默。今天的事情是个秘密，记住了吗？初次见面那天，在宣政殿门前分别时，金英说过的话至今还记忆犹新。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变成了另一个人？要不要把连生的话说出去呢？可是说出来就会有用吗？即使说了，长今决定保持沉默。尽管沉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至少可以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的神情越发恍惚了，然而越是这样，父亲和母亲的脸庞就愈加清晰，对父母的刻骨思念渗进了他的身体。连个祭奠的人都没有，就孤零零地飞走的父母的灵魂。想到这儿，长今的心就如倒绞般的难过。昏昏沉沉之中，长今竟然回到了白丁村的时光。白丁村里度过的童年时代，星星点点都是幸福的。也许一生之中的幸福都在那儿挥霍光了，现在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了。父亲温暖而坚实的背，母亲严厉而温柔的手，在如梦如幻却又真真切切的黑暗里，长今感受着他们的体温。忽然间阳光扑面而来，伴着夺目的阳光，一个影子矗立在面前。也许这就是从前所说的阴间。长今猛然产生这样的感觉，不料听见的却是韩尚宫那熟悉的声音。长今，思念如翻江倒海般汹涌而来，眼泪扑簌簌纷纷落下。这声音温暖而亲切，仿佛母亲在呼唤自己。韩尚宫悄悄地关上仓库门，来到长今身边。韩尚宫摸了摸长今的额头和脸颊，心里充满了慈爱。我知道你肯定没有藏过符咒，但是你一天不说出去退善间的理由，他们就会一天不放你出去。你一定要说出来呀。长今无声地流泪。你到底有什么苦衷不能告诉我呀？长今仍不说话。韩尚宫实在忍耐不住，终于还是发火了。就是因为你，我的生活节奏全都被打乱了，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自从你到了我的手下，我的心就没有一天是轻松的。这都是因为感情，如果没有感情就不会有烦恼了。嬷嬷，好，你说吧，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就算你是我的仇人的女儿，我也会一直站在你这边。听了韩尚宫的话，长今心中最后的犹豫和顾虑也冰消雪融了。看来把母亲的事告诉韩尚宫也无妨，他不也曾说过吗？有个朋友也像母亲一样遭人陷害，被逐出宫吗？其实长今正要开口，突然门开了，闯进来的是最高上宫。韩尚宫大惊失色，慌忙地站起身来。
1: 我不是说过了吗？除了我，任何人不得出入这里。这可不是韩尚宫你一贯的风格呀。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对不起，赶快给我滚出去！此时此刻，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韩尚宫遗憾地看了长金一眼，脚步沉重地出去了。抛弃孩子独自离去的母亲，她的心情也许就是这样吧。如此看来，长金已经成了自己的孩子。难道非要因为男人的爱而怀孕？难道非要有血缘才能成为子女吗？送走明一之后，十年过去了，这是他用十年时间孕育的感情。他和长金共同度过了十年时间。他无法准确表达自己对这孩子的感情，但他的确是深深的爱护并怜惜着长金。几乎汇集了一生之中对于丈夫和子女的全部的爱。对于宫女而言，所谓的爱都是些徒劳的奢侈。然而就在此时此刻，这句话竟是全然失效了。秋天的阳光依然炙热，没有风，树叶兀自凋零。每迈一步，脚下的落叶纷纷扬起，接着自然而然地落下。他低头望着脚下的落叶，赤处而行。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在叫自己：“
1: 嬷嬷，嬷嬷。”
0: 是连生。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0: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2: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申时已过，等待的人仍未出现。刚来的时候，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而现在晚霞已经变成了墨黑色，树叶沙沙作响。闵正浩以为是长金来了，赶紧竖起耳朵仔细倾听。随风吹来了树叶的味道，还以为是他身上的香气，心里七上八下的跳个不停。可是直到夜深了，长金仍然没有出现。正好呆呆的

0: 的跟在韩尚宫的身后。当他看见关在仓房里面面如死灰的长金时，顿时僵住了。形势有些不妙，最高上宫的表情是从未有过的严厉，站在旁边的连生也涨红了脸。最高上宫向连生努了努嘴说，你把那天看到的情形一字不落地说出来。
1: 是嬷嬷。长金每天都说自己值夜班，然后去退膳间，我觉得很纳闷，所以就悄悄地跟踪他，但是没走出多远我就跟丢了。我想说不定长金就在里面呢，我就往里面看，结果退膳间里的人不是长金，而是金英姐姐，她正在藏什么东西。
0: 她藏的是什么东西？
1: 当时天很黑，所以我没看清楚，她踩着火炉往上爬，把什么东西塞到船木上面的那个墙缝里了。
0: 你说你也看见了长金，那又是什么时候啊？
1: 金英姐姐刚出来，长金就进去了。长金不是藏东西，他好像一直在找什么。
0: 他在找什么？
1: 我不知道，那天好像也没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但是
0: 连生说完看了看长金的脸色，长金只是静静地咬着嘴唇，看也不看连生，继续说下去。
1: 是。第二天早晨，我对长金说，昨天晚上退膳间里的事我全都看见了，你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吧。但他就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做他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爬到火炉上，找到了一本小册子。
0: 小册子？你看见是什么册子了吗？
1: 长金一见小册子就拿走了，所以我没看见里面的内容。
0: 我明白了。最高上宫从连生身上挪开视线，转头盯着长金。连生找到以后被你拿走的到底是什么？
2: 长金嘴唇颤抖，头垂得更低了。
0: 好，你要是不说，我就当作是你干的。下面我要问金英，你在退膳间船木上藏了什么东西？
2: 金英也不开口，崔上宫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替金英回答：
3: 啊，金英那天只不过值夜班罢了，这个小丫头跟长金住一个房间，肯定是出于朋友感情才这么说的。
0: 我现在没有问你，金英赶快回答，你到底藏了什么？
2: 最高上宫再三催促，金英仍然拒不作答，好像嘴上贴了封条。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注视着金英，只有崔上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3: 想不到侄女竟连一句我什么都没藏的开头话都不会说，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2: 最高上宫继续追问，金英还是不说话。
0: 你不想说话我也没办法，大家都退下吧。韩上宫，你把金英也关在这里，把门锁好。
1: 是嬷嬷。
2: 韩上宫欣然答应，崔上宫却目瞪口呆。
3: 不，嬷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最高上宫觉得根本没必要回答，经过崔上宫身边离开了仓房。韩上宫像轰小鸡儿似的把连生赶到门外，突然回头望着崔上宫，
0: 我要关仓库门了，你还要继续留在这儿吗？
2: 韩上宫到底是韩上宫，他装模作样的水平的确是一流的。崔上宫恨得咬牙切齿，韩上宫耐心等他出来，然后慢慢地关上了仓库门。

0: 关上了，长津和金英之间是黑暗。长津死一般地躺在地上，而金英好像觉得这黑暗还不够，索性背过身去。吴越同舟，说的就是这个局势吧。这时崔上公正在不屈不挠地说服最高上公，但是不管他怎么说，最高上公依然不为所动，任凭崔上公苦苦哀求，他都置之不理，最后勉强说了这样一句话：明天把他们送到义进府，一切不都真相大白了，你退下吧。
1: 义进府？
0: 两个孩子谁都不开口，还能怎么样呢？只有送到义进府了。
1: 只把长津送到义进府就行了，为什么无辜的金英也要去呢？
0: 这个怎么说呢？金英是不是无辜，等到义进府查完才能知道啊，你说是不是？
1: 这可不是两个孩子的问题，为了挖掘真相，我和韩上公就不用说了，恐怕嬷嬷您也要跟着受连累呀。
0: 就算这样，那也没有别的办法。
1: 完全可以私下处理的事，您却把它弄得越来越大了。万一殿下知道这件事儿，
0: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很奇怪。不管是私下处理，还是把事情弄大，这是我最高上公决定的事。你竟然把殿下抬出来，到底想怎么样？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不想听了，你赶快滚吧。
2: 崔上公像遭到雷击一般，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植物室。门一关上，像静物似的坐在旁边的韩上公沉重地开口说。崔上公的话也不无道理。这样一来，整个御膳房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乱成一团。非要这样不可吗？
0: 可也不能就此罢休啊。
1: 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这会给您带来很多麻烦的。
0: 你还是多想想自己吧。
2: 最高上公决心已定，韩上公再说下去也无济于事。交给义进府以后，如果继续以沉默抵抗，就只能惹来严刑拷打。韩上公担心的是这些。
3: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3: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长夜漫漫，除了关在仓库里的长金和金鹰，还有最高上宫、韩上宫和崔上宫，也都感觉这个夜晚是如此漫长。面对独自睡觉的连生来说，这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直到很晚，郑浩还是没有等到长金，他在御膳房附近徘徊良久，仍然一无所获，回去以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夜深了，王宫的庭院里蒙上了一年以来的第一场霜。现在就要把你们送到翊晋府去了，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你们到底在退膳间里做了什么？最高上宫严厉地问。金鹰连眉毛都不眨一下，长金也像什么都没听见，只在发抖。初霜之夜，长金连口水都没喝，而且只能露天睡觉，这种痛苦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走，跟我走。
0: 最高上宫的声音比初霜更恐怖，也更寒冷。金鹰一瘸一拐地走着，长金在韩上宫的搀扶下勉强地站起身来。正在这时，提条上宫与崔上宫一起出现在众人面前。
1: 丁上宫，你跟我来。
0: 听了提条上宫的话，最高上宫盯着崔上宫看，崔上宫惊慌失措地避开了。仅凭这一点足以判断出谁是罪人了。
1: 废话少说，不要惹起不必要的风波，这件事就这么瞒下去吧。
0: 刚刚回到自己的职务室，提条上宫就半是威胁半是抚慰地对最高上宫说道，
1: 这事儿应该由翊晋府查办，皇后娘娘就要临产了，你难道忘了吗？正因为这样，我就更不能放任不管。如果这次不查清楚，下次肯定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呢。就算查得清清楚楚，是祸是福还很难说呢。压下去才是明智之举，难道你不懂吗？
0: 诅咒世界不分身份和地位高低。
1: 呵，是吗？你想借机立功啊，把我变成傀儡，从内人到上宫，统统被带到翊晋府任人宰割，你也无所谓吗？这不是立不立功的问题，这件事关系到殿下的安危。哼，一个多年看守将库的人，竟然也知道担心殿下的安危，也不想想。当初是谁把你推上最高上宫这个位子的？现在竟敢以下犯上。
0: 话不是这么说的。既然说到以下犯上的地步，最高上宫不得不退后一步了。在宫女的世界里，这跟不要命没什么区别。
1: 说到殿下的安全问题，我比你目光短浅吗？就算为了殿下的安全着想，现在也只能暂时压下去，难道你不明白？自从殿下登基以来，变故不断，谋逆事件更是接二连三的，就连中国也以反正为借口找茬生事，殿下哪有半天的安生日子啊？现在刚刚平静下来，你非得让朝廷和女官们惶惶不可终日，心里才痛快吗？
0: 最高上宫还想说什么，终于把话咽了回去。提条上宫以为沉默便是妥协，愤怒随之平息了，接着安慰起了最高上宫。
1: 你只要在御膳房里做好御膳就行了。可是我呢，我要考虑整个王宫里的上宫、内人，甚至朝廷大臣之间的关系。你就压下去吧。
0: 您是为了谁？
1: 又是为了什么而考虑朝廷大臣之间的关系呢？你说什么？为了谁？你是在怀疑我吗？您为什么要曲解我的意思呢，嬷嬷？你竟敢如此侮辱我！
0: 提条上宫的愤怒恰恰表明了他的心虚，最高上宫这时也就不再说话了。看着他的这种态度，提条上宫更是愤怒不已，但他好歹懂得控制自己，毕竟是老狐狸了。
1: 好，就算你侮辱我也好，我还是要严守职责。为了尽量减少宫女们的损失，我先要了解情况，再等一天吧。
0: 提条上宫是在要求一天的通融时间，他分明是想赢得一天的时间，然后想方设法谋骗布局。最高上宫没有明确的理由拒绝他的这一要求，只好强忍怒火退了下去。崔上宫来到提条上宫的职务室，提条上宫当场呵斥：
1: 啊，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才向我报告，之前都干什么去了？

啊，有长筋当替罪羊，我还以为很容易能解决呢。事情落在丁善公手里有些棘手。丁善公这么固执，又不是图什么功利，他不但怀疑你，甚至对我也起了疑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0: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9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哎，这画不错啊！看我蜡手催花。
4: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3: 要你管！
5: 哎呦，没空可谢您呢。
6: 个子挺大，这怎么不懂事儿呢？
7: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8: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3: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5: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哎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一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这是
0: 程开甲家里的祠堂。
3: 开甲，你进来。
1: 大妈，
3: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1: 大妈，你别打我啊！
3: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1: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3: 你，
1: 不，你不能打我。
3: 为什么？
1: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3: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1: 挺好的呀。
3: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1: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二姐家里去了吗？
3: 你，
1: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3: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代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1: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3: 你，
1: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0: 那一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唉，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0: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1: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0: 哦。
1: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0: 所以呢？
4: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0: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陈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0: 后来呀，陈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结束后，你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你太辛苦了吧？
6: 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何事？
5: 是，那你登台时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
6: 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呼啸，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5: 慢点，
7: 嘘，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
6: 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8: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新生。

0: 哎，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1: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芝巴斯德，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
0: 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但是不变其初衷，忠于真理，得以大名。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铠甲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4: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3: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4: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你不会是没睡吧？哦，老钱啊，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您的呼噜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哎，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了。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0: 啊，对，现在我放心了。
1: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
0: 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2: 哦，
1: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好，多给他一个。
0: 他呀，好，
1: 味道真不错，快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0: 哎，好，炊事员认识你啊？嗯，
1: 什么？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
0: 嗯，
1: 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哈哈，搞得他呀愣了好久呢。
0: 有这回事吗？
1: 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
0: 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3: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了，我吃完了啊，你慢吃。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萝卜馅儿的。嗨，白菜馅儿的。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
4: 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三、两、幺，起爆！1964年10月16日，陈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那怎么学呢？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5: 奶奶，哎呦，我惹不起你。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6: 哎呀呀，没关系呀，
5: 花嘛总会谢的呀。
6: 不，
5: 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6: 真是好孩子。
5: 好吧，来，我的手套。
7: 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哎呀，怎么跟边上人似的呀？孩子，还在说他什么逃学呢？哎呀，你现在再看看呢。哎，
8: 那个姓林啊，貌似也可有故事。哎，怎样啊？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9集，程开甲。 了不起的何思丽，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峰，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峰、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 星星、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明、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
0: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呀？我都兜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不，哎呦，我的脸！
2: 哎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1: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2: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1: 嗨，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2: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1: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2: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1: 就是126号。
2: 那么请你向右看。
1: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2: 我来帮你开门。
1: 爷爷你是？
2: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1: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年级5班的董轩轩。
2: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1: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2: 是科学之旅。
1: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2: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1: 哇，怎么去？
2: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7岁，跟我一样的。我试试。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哇哦，这是哪里啊？
2: 嘘，你听。
4: 妈，我回来啦。
1: 你在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6: 是啊，敬福。
1: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6: 名正寰宇。
1: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6: 敬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1: 嗯，我记住了。
7: 我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要做什么呢？要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4: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3: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5: 嘘，静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3: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4: 国弱遭人欺啊。静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3: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
1: 五，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0: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听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2: 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大海，军港。
3: 你们靠近点，靠近
0: 点。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4: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0: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景福爷爷造的？
4: 对。

0: 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远洋，过去我国的远洋，过去我国的远洋，过去我国的。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带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1: 我知道。
0: 小朋友，你说
1: 是雪花。

0: 巫婆，
1: 我不怕。
0: 为什么？
2: 巫婆，
1: 我不怕。
0: 为什么？
3: 因为出海的时候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2: 吐了没？
3: 吐了个一塌糊涂。
2: 吐了之后呢？
3: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2: 对对对，这就对了。
4: 伯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进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5: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进福先生懂我们啊，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4: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5: 不是，你再猜。
4: 伯伯你说嘛。
5: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4: 为什么呢？
5: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4: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5: 你说。
4: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景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5: 没有。潘景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4: 那我
5: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萱萱，萱萱。
4: 嗯。
0: 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4: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0: 为什么呀？
4: 我和潘俊福爷爷一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园巷126号我都记成了162号了。
0: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之旅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静福那样，实现剑指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4: 我真的可以吗？
0: 嗯。
4: 谢谢爷爷。
0: 不不不，要谢谢善于发现的你自己。
7: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10集。

0: 敬福，剑指蓝海。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风，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风、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星星、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明、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7: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1: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8: 在下午的2:03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 FM107.3回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9: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安排的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全程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寻求帮忙和解答。当然沟通交流之余呢，也欢迎您带着您的才艺和绝活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8: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啊最新的天气情况哈。这两天呢，感觉经常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像今天中午啊，合肥也下起了局部雷阵雨，而且现在呢，感觉空气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呢，全省是阴天， 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
9: 的确啊，这两天的天气呢有点阴晴不定啊。昨天呢还是阳光持续发力，今天呢就已经开始滴滴答答下起了雨。那具体到合肥呢，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呢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会达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明天白天呢阵雨转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也就是说呢，预计啊明后两天呢合肥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但是其他时间呢都会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有望突破33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外出时啊要注意携带雨具，同时呢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啦。
8: 还有就是时刻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啊。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问问您买过的最贵的电子产品是什么，现在后悔了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了701.6亿件。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是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3: 接着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最近啊，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的入模，震导觅石，那郭阳到利辛高速公路项目的首片25米预制箱梁也是顺利完成了浇筑，这就标志这个项目正式进入到桥梁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
4: 郭利高速呢，是我省皖北地区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线路全长26.696公里，起于郭阳互通西，止于 G36 宁洛高速利辛互通西，那衔接宁洛高速与利辛县城世纪大道。项目建成之后，会打通洛阳利辛快速通行通道，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路网的通行效率，便利沿线的群众出行，对推动

0: 南北产业联动、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那这一次的首片湘两成功浇筑啊，也是国里高速建设的重要的里程碑节点。那么下一步呢，项目部啊将会锚定年度建设目标，也抢抓施工的黄金期，规模化、标准化的推进湘两预制及后续的工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建成通车，也为完善安徽高速路网、赋能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好，我们再来说说合肥喜友路呢，有个路段是正式通车了，在哪儿呢？最近啊，记者了解到，喜友路科学大道到方兴大道段的主车道改造呢已经全部完成，正式通车放行。那这次改造严格按照城市主干路的标准实施，打造双向六车道的现代化道路，设计时速为60公里。
1: 那针对不同路段的特点啊，也是采取了一个差异化的改造方案。那么对于早期建成的香樟大道至玉兰大道段呢，将破损的混凝土路面啊升级为沥青路面，并且呢会同步维修其他路段的破损沥青路面。那么在丰乐河路段及文曲路段以及石莲南路和方兴大道段呢，则是新增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来完善慢行系统。那此外呢，项目还将建设2.1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来实现市政设施的地下化升级。
0: 那作为串联合肥高新区、合肥主城区与肥西县的重要交通通道，喜友路沿线也是聚集了将近20个居民小区以及阳光电源、美的集团等一批重点企业。那这个路段的通车放行，也将有效地提升沿线企业物流的运输效率，强化员工通勤保障，同时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体验，真正地实现了宜居与宜业的有机统一。
1: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编造谣言，蚌埠怀远有6人因此被处罚了。要知道这个网络空间可不是法外之地。记者最近呢就从中共怀远县委网信办了解到，当地有6名网民为了获取流量、吸引关注，利用 AI 工具呢编造传播不实谣言，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最终被公安机关依法予行政处罚。
0: 据了解啊，近期怀远网民梅某某、楚某某、崔某某等6人，为了在网上吸引流量、博取眼球，利用 AI 技术生成并且附文说，某某地区上空出现了真龙等不实信息，也是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公安机关经过核查取证，确认这6名人员存在着故意编造相关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呢，怀远公安部门已经依法对6名涉案网民做出了行政处罚。
1: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提醒的消息啊，阜阳因为狂犬病门诊的接单诊数的患者增多，所以要进行一个必要的提醒了。因为随着最近天气的这个逐渐的攀升啊，小动物们也容易变得非常的烦躁不安，再加上天热，大家穿衣服也比较单薄，所以呢很容易就被汪星人或者是喵星人抓伤咬伤，也因此呢人数啊是不断的增多。那最近呢，阜阳市疾控中心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的医生就特别提醒啊，和小猫、小狗等动物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以免被抓伤咬伤。
0: 那进入夏季之后，气温也是不断的在升高，小猫和小狗容易躁动，爱宠呢也会出现突然攻击主人或者是其他人的情况。夏天这个人们的衣服都很单薄啊，有的甚至是穿着短袖和短裤，皮肤呢也是暴露在外面，遇到不安分的猫狗等动物很容易就被抓或者是被咬伤。
1: 所以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并且建议大家，不要和小猫小狗等宠物呢过分的亲密，尤其是流浪的小猫小狗，一定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被抓伤咬伤。那么大人们呢要告知家里的孩子啊，不要逗弄不熟悉的小动物，同时啊文明养宠物，也不要随意的遗弃宠物，定期给小猫小狗等宠物注射狂犬疫苗。
0: 好，我们再来说一则提醒啊，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红叶李成熟的时候了。在六安市区的马路边和公园里都能看到挂满枝头或者是掉落在地上的红叶李，果实呢的确很吸引人，但是最好别捡也别摘，最好不要去食用。
1: 记者也特别因此呢咨询了六安一位行业人士啊，就得知啊，园林绿化部门呢是非常有可能因为防治病虫害的需要对果

0: 术呢进行喷洒药物，那一些残留的药物呢是不能够及时被清除的。而且这种果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容易吸附像汽车尾气啊、粉尘啊等一些不健康的物质。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啊，红叶李呢它是落叶小乔木，果实本身呢就不属于食用果，那如果擅自食用非常容易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伤害。
1: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我们今天啊邀请大家来参与的互动话题是问问您买过最贵的电子产品是什么呢？现在后悔了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10: 我是江荣。我们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超级零食。就是最近啊，在网上呢会掀起各种各样的超级零食的追捧热哈，像什么前段时间比较火的羽衣甘蓝，然后再往前倒腾倒腾，还有什么亚麻籽，还有
9: 奇亚籽，
10: 对，奇亚籽，还有现在的什么牛油果，然后再到受很多人追捧的蓝莓。这些食材呢，这个不能说是零食了啊，甚至是被很多人当成是养生的特效药啊，说爱吃这些能抗炎、能抗癌、能抗氧化等等等等。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普通家庭啊，平时吃饭该怎么去平衡一下口味和营养呢？
11: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12: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11: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12: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12: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13: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深色蔬菜啊吃起来会带点青色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
14: 那之所以会有

0: 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等这些物质，吃起来呢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可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
1: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2: 而且呢，很多人热衷追捧网红养生食材，迷信依赖某一种单品就能达到养生效果，陷入盲目跟风、单一进补的误区。
0: 营养专家指出，不靠某一种网红食材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3: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4: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随着夏天的到来啊，不少城市的街头巷尾呢，也是迎来了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像最近呢，在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就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呢也是落了密密麻麻的一地啊。就是有游客会在社交平台上去发帖感慨说，哎呀，绿化带丰收啦，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上，捡不完，根本捡不完，可以实现莲雾自由啦。更多网友呢想要解解馋，就好奇地问说，哎，看着挺好看的颜色啊，不知道会不会也很好吃呢。
3: 其实真的不止刚刚这个江荣说到的这个深圳啊，你看在广西啊，南陵道路两旁的绿化带真的就是摇身一变成了巨大的水果仓啊。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夏季的芒果啊、荔枝啊，甚至菠萝蜜，各种水果是挂满枝头，真的是引来了很多人啊流连驻足围观拍照打卡啊。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南方的城市，甚至在这个行道树和绿化带里还结满了像枇杷、杨梅、李子、龙眼等等，就成了独特的城市的风景线了。那么问题真的就来了，那些生长在路边的这些免费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啊，适不适合食用，口感又是不是像看着那样好吃呢？
5: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6: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7: 绿化树切出的果实为何食用价值较低？那些果实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何在绿化功能中不被看好呢？
8: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 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6: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韧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9: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坊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
3: 所以在这呢，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再次提醒我们大家啊，这个路边的不仅野花不要摘啊，水果也不要随便乱摘啊，安全最重要。如果实在想吃，大家去正规的水果店或者是超市去进行购买了。
4: 好，那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哈，有朋友呢也是向我们求助了一个小问题哈，溜达。这位朋友他问呢，他说我最近买了点绿豆，想煮绿豆汤，可是煮了半天呢，这个绿豆都煮不烂，锅都快烧干了，豆子还是崩硬的啊，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啊。
3: 煮绿豆总是煮不烂，其实不是手艺的问题，可能呢确实是有一些方法和技巧的，比如说绿豆淘洗干净之后呢不用泡，直接连水啊一起倒入密封袋或者碗里，然后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冻成一整块的绿豆冰。煮的时候呢，锅里的水一定要烧开，然后把冻得邦邦硬的这个绿豆冰块整个丢进去啊，大火烧开之后呢转成中小火，大概在20分钟左右呢，您就会看到啊，这个绿豆就是纷纷开花并且出沙。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呀，就是绿豆的水分在冷冻时呢体积变得膨大，然后把豆皮撑开了无数的裂纹，遇到滚烫的开水呢，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呢，就能够让裂纹迅速扩大，热量的直透豆性自然就能够软烂了。而且这个方法绝对比你提前泡豆还快，而且还特别省气或者是省电啦。
4: 可以今天就是试一试哈，看看有没有煮成功，然后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说一说。好，3点之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16345395。今天呢，来问问哈，您买过的最贵的电子产品是什么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张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此刻开通051-634-58-395，也是邀请大家到热线上，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才艺的朋友呢，也可以这个来一展您的绝活哈。还有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行了啊，说说在节目中想听到的内容啊，或者是生活上遇到了麻烦事，还有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想怎么参与，对于互动话题来说啊，您想说点啥，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
4: 今天聊的一个挺实在的这个话题啊，可能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或多或少，包括这个像季静啊，或者是江荣本人，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买过的最贵的电子产品是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是那个上万块钱的按摩仪啊，或者呢是孩子们给买的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又或者呢是大屏幕的这个液晶电视，当然还有可能呢是风靡一时的各种各样款型、各种各样品牌的这个照相机，哎呀，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用过之后，您觉得是值还是不值？还是小声嘀咕说：“哎呀，这是花这钱干啥呀？早知道不买了，对不对？”
5: 再或者这个东西买回家以后，
4: 就是落灰的，
5: 对，就是把它
4: 闲置的，
5: 闲置了啊，怎么办呢？扔吧又舍不得扔，毕竟花了大价钱买的，但是在家里真是占地方啊。
4: 哎，所以呢，也听听大家的这个消费心得啊，也帮那些正在纠结有些东西是买还是不买的这些朋友们来进行一些参谋啊。你看我们家呢就有这个上万块的这个按摩椅，当时啊就想着说，哎呀，你看这个不管是你工作一天也好，或者是你干了一天家务也好，那这个身心俱疲呀，如果家里有一台现成的高档按摩椅往那里面一坐，哎呀，那一阵叮叮哐哐之后啊得多舒坦呐。所以呢为了这样一个这个小小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 种舒适吧，哎，就花了这个重金啊，购置了一台某品牌高档的这个全身按摩椅啊。买完之后呢，你说那头一段时间啊，那真的是家里的成员挨个啊上去都感受感受啊。那其实呢，这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一趟头下来呀，其实挺花时间的，而且呢，这个按的是不是能够让你觉得真的有那种放松舒适的感觉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体会不同。
5: 嗯，
4: 久而久之，这台过万的按摩椅就沦为了衣服架子了。
5: 嗯，
4: 而且
5: 按摩椅，我当时也是踩过了。
4: 最头疼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家还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丢也丢不了，因为它太贵了，并且呢，基本上是八九成新吧。你说不丢吧，放到那里啊，确实是碍事儿，尤其是碰上了要搬家这件事儿，这又成了一件非常头疼的一个大问题。
5: 嗯，确实，这个我们家当时买按摩椅的时候，我记得电梯里还进不来，后来还是这个人家爬楼啊给我送上来的，还爬了几十层楼啊，
4: 按楼层收费。
5: 然后他免费的，他真的是，然后看着都辛苦。你像现在吧，他只能在我家堆放一些这个枕头啊、被子啊，就是冬被啊、夏被啊，就只能把它放在那儿，
4: 变成了一个这
5: 个
4: 储物的
5: 地方，
4: 对，储物的东西了。
5: 然后之前呢，有位同事就问我说，他想买按摩椅，然后当时就问我说，哎，你家按摩椅现在用的感觉怎么样啊？
4: 你力劝他别买，
5: 我说千万别买，现在是在堆衣服状态。就是
4: 您跟他说你别买，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把我家那台你带走用吧。
5: 但是你想想，怎么把它搞下去也是件很头疼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哈，您觉得这个买的最贵的电子产品啊，有没有觉得后悔？如果后悔了，咱们也可以啊，在节目中来劝劝大家，
4: 来吐吐槽，
5: 就劝那些想买还在纠结的那些朋友啊，让他们也避避坑，少踩雷。
4: 所以如果要让我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上万块的按摩椅别买啊，那个巨大的这个屏幕的这个液晶电视别买啊，那个什么各种型号的这个照相机别买啊，就是要避的坑实在是太多了。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消费心得之后，是不是和我们一样也有一些这个买完心疼，就是那种什么呢，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的电子产品啊。来吐吐槽，顺便呢给大家避避雷、避避坑、参谋参谋啊。我们来看老茶客，他说呢，买过的最贵的也是按摩椅，他说当时花了18000，头一个月天天按。当时我们也觉得，就是这个价格单价虽然不便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使用，而且每天的这个家庭成员都挨个使用的话呢，这个性价比一下就拉起来了。
5: 对，当时算的是，你看在外面这个按摩一下怎么的都要这个58-68，对吧，然后呢自己在家里按啊，可能按一年下来，哎，他就赚回来了。
4: 哎，当时真的是这样想，就觉得怎么花怎么算都值。但是呢，这个老叉哥跟我们一样，他说头一个月那天天按，后来和你们一样也是沦为了挂衣服的。你说后悔吗？你说不后悔啊是假的，但是家里老伴腰不好，你说他偶尔把衣服拿开坐一坐用一用也觉得挺舒服。后来就安慰自己，全当给家里添了件大家具吧。
5: 哎，大的衣柜，
4: 我们家就属于这种。你说要是闲置了变卖之后呢，我爸妈有时候也说，哎呀，那偶尔就躺一躺，对吧，那个刷个剧的功夫按摩按摩也挺舒服的。那你要真想按了没有，对吧，想按的时候呢，你正好就可以按一按，也挺得劲儿的啊。这么一说，哎呀，好好留下来吧啊。再来看看听风者，他说呢，儿子给买的最新款的平板，说是让自个儿和孙子视频的时候用，当时呢也是花了好几千块钱，但是呢他就嫌这个就是还是习惯用手机，说后悔没让他退了，那毕竟也是孩子们的一片孝心，也不好说啥。
5: 而且这个退也退不了了哈，都已经开过机了还咋退呢。
4: 就是当时就是我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喜欢刷剧追剧嘛，当时呢她用手机看，我就觉得哎呀，那手机那个屏幕太小了，看起来的不得劲儿，而且特别累嘛，我就说给她买一个那个平板。后来买完之后呢，发现她用的更多的还是手机。
5: 对，
4: 就平板真的就是还是会闲置。后来就是 只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把他那个剧啊全部给他下载下来，给他打包分装好，完了之后呢他看起来呢他就会用一用。否则如果他是追剧追起来那种实时更新的话呢，或者是看一些这个实用小视频什么的，他还是习惯用手机。
5: 对，因为你说手机毕竟携带方便，它比较小巧，对吧？放到口袋里，你说你带到外面，你一个平板，你就是再小的平板，
4: 得带个包，
5: 它也挺大，也得你得带个包，口袋也装不下啊。所以就方便来说，还是手机方便。
4: 再来看一下河边草，他说他买的最贵的是单反相机啊，当时花了大半年的退休金。他说当时是因为想学摄影，结果太重了，出门不爱背，现在用的都是手机拍。他说那个相机放在柜子里吃灰，非常后悔，但是不敢跟老伴儿说这件事儿。
5: 这个其实买单反这件事儿吧，这个我爸当时也是一门心思想学拍照啊，就是要买个照相机。买了以后呢，智能手机开始流行了。没几年呢，智能手机的这个
4: 拍照越来越厉害了，
5: 越来越清晰啊。这个他就觉得，哎呀，当时为什么要买相机呢？这个而且买相机吧，你说你得不停的买镜头才行，买那个镜头才能够什么远焦近焦啊，
4: 才能匹配。
5: 那可能对，然后那些镜头吧，就是完全是烧钱的。但是吧，他又不想着为照相机再烧钱了，怎么办呢？闲置吧。
4: 其实我也有一台非常贵的这个单反相机，当时是始于颜值，就是那款的那个单反相机实在是太好看了，加上它就是购买套装，它会配一系列的那个周边嘛，它那个不管是相机的那个背带也好，还是相机的那个外壳套也好，就是深得我心。当时就觉得我如果不把它带回家的话呢，我错过它一定会后悔的。所以当时就是并没有那么喜欢单反相机的情况下，为了这套周边和配套限量版的这个外壳，我就义无反顾地花了重金买回了这台单反相机。但是就像我们河边草说的一样，它太重了，就是出门如果旅行要带的话

0: 我就觉得是一个负担，就专门得用一个包来装它，而且得随身携带，因为它放到哪里很担心磕到碰到，因为它那个镜头的问题嘛。后来就发现，哎呀天哪，现在就真的是放在柜子里，不说吃灰吧，它就变成了一种装饰品。就除非我那天就是什么都不用带，就真的只带它出去拍拍照，那我可能会考虑，否则的话真的会优先考虑手机拍照。
1: 嗯，而且现在手机像素拍照出来哈，
0: 一点也不输它。对。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长乐人，他说：“哎呀，算我家的大屏幕电视啊，65寸，花了大几千，买回来后才发现家里客厅小，坐太近了吧，看着头晕，现在就调到最小的亮度去看，跟以前的那台吧也没什么区别。”后悔啊，但是我嘴硬不说。
0: 嗯，这个也是我踩过的，就是当时呢那个屏幕那个电视啊，我妈妈问要买多大的，我当时就说那肯定越大越好，因为我们家客厅比较大嘛，我们当时就说越大越好，然后就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电视，
1: 确实看着会晕。
0: 嗯，晕倒还好，因为我们的客厅很大嘛，就是它其实挂上去之后呢都没有觉得那么夸张的大，但是你想想看，现在谁对吧坐在客厅里规规矩矩的那个看电视呢？后来想说那玩游戏用吧，后来对吧，现在投影这么方便，可以投在任何的地方，也不一定非得在电视上玩游戏，所以呢其实现在它更多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墙壁的装饰品。
1: 嗯，就是电视这个东西家里得有，不能没有。但是至于这个咱们买个清晰度高点的，
0: 或者是可现在是可移动的，非常方便对吧，
1: 就可以了。
0: 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啊。好了，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这种消费踩坑，或者是呢买了后悔，也又或者呢是买的相当贵，那现在是如何处置和使用的呢？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呢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051-634-58-395。看一下我们这个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待啊。
1: 我们先来接听这位刘大哥的热线啊。刘大哥下午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哎呀，刘大哥今天打电话打得真早啊。这个刘大哥买过最贵的电子产品是什么呀？
0: 刘大哥可能要先把这个收音设备先关掉啊，不然可能会有一些回声。对，对，有回声的话就方便这个交流上面就可能会
1: 有
0: 些障碍。有
1: 回声我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还挺奇怪的。
0: 有一种自我交流的感觉啊。我们重点还是和刘大哥交流啊。刘大哥是不是有话要说，家里买的最贵的电子产品是什么呀？
2: 我家里买的电子产品就是电器，是就一台电视。
0: 相当贵是不是？
2: 对，就是电视。
0: 哦，电视是目前买的最贵的电子产品。那现在这个电视是每天都使用吗？还是闲置啊？
2: 每天都看呐。
1: 那每天都看，
0: 那你划得来
1: 也得听啊。那
0: 你这划得来，
1: 那绝对不后悔。
0: 对
1: 啊，这个电视这投入下去，这个能看，
0: 能看个这八九十年没问题，对吧？而且加上这个大哥每天都看，
2: 90年也看。
0: 关键是每天都看，你这个投入等于性价比啊，这个对吧？就拉回来了。
2: 看电视剧。
1: 所以说刘大哥说，我买的最贵的就是电子产品，就是电视。但是呢，不后悔。为什么呢？
0: 因为
1: 我天天看啊。
0: 对。
1: 就为了让。就为了让自己不后悔，咱们也要天天去看电视啊。
0: 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刘大哥的长期主义啊。
1: 哎，刘大哥最近这个电视上在看什么呀？
0: 在看什么剧是吧？大哥刚说在追剧。
2: 我看新闻多，
1: 看新闻比多
0: 啊，比较关心时事是吧？
2: 看新闻里面看看那个歌曲，就是中央台的音乐频道。
1: 综艺台。是综艺频道啊，就是。央视 CCTV3。
0: 或者咱也有综艺频道对吧？多多支持我们的综艺频道啊。好嘞，那刘大哥。
2: 综艺频道我也看，公共频道就看呢。
0: 感谢大哥的支持。好嘞。好，大哥今天给我们唱一段还是吹一段啊？
2: 今天我来吹一首《靖港之夜》吧。
0: 好嘞啊，大哥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好嘞，研究完了。
1: 好嘞，谢谢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展示的才艺啊。
2: 这首《军港之夜》，咱们刘大哥吹的底气特别的足，
1: 非常熟悉的了啊。好嘞，谢谢大哥的分享和才艺
2: 再见
1: 啊。
2: 啊，刘大
1: 哎，
2: 哥。
1: 大哥再见。
0: 好的，谢谢。
2: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5。今天邀请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您家里啊买过的最贵的电子产品是什么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6: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7: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16345395，来接听一下宋阿姨的热线啊。宋阿姨下午好。
6: 嗯，下午好阿姨。
8: 两位老师好。
6: 嗯，阿姨下午好。阿姨，这个买过的最贵的电子产品是啥呀？
8: 我没有最贵的，就是家用的
6: 啊，就是日常使用的。买过哪些？
8: 洗衣机啊。
6: 嗯，
8: 过滤器啊。
6: 就是日常的这种家用电器是吧？
8: 就是家用电器
6: 啊。没有选择特别贵的，只是选择比较适合的啊，适用型的。
8: 那就是孩子们了。我的家具我用的就是这样的。
6: 哦，有孩子们挑的。
8: 就是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过滤器啊。
6: 就是家用的这种电子产品，没有刻意选择特别贵的啊，反正就是比较实用的，然后比较趁手的就行了，是吧？这个阿姨是过日子的人啊。
7: 阿姨有没有买过这个为自己的爱好买过像这个一些智能的语音产品呢？
6: 或者是播出设备呀、为了配合自己唱歌啊，投入一些小小的智能产品啊，有没有？
8: 唱歌那些小玩意儿
6: 都
8: 有
6: 啊。
8: 那就算不
7: 了什么
8: 钱的。
6: 哦，
7: 算不了多少钱的啊。这个就是为自己的爱好也要投资一点嘛，对吧？
6: 小小的投资了一笔，但是呢也不过分，是吧？就是阿姨主打一个就实用性啊，不刻意追求什么比较高档的，或者是比较贵价的，对吧？就能用好用就行啊。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唱的还是黄梅戏是吧？
8: 今天来到黄梅戏，把
6: 女
8: 驸马选的。
6: 好嘞，
7: 我们来听听啊。
6: 好，阿姨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8: 就来黄榜中状元。

0: 好的。
1: 阿姨这个干净利落的收尾了。
2: 而且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女驸马的选段啊。阿姨这个平时也是喜欢跟朋友或者是跟家里人唱唱黄梅戏是吗？
0: 就唱唱黄梅戏，唱唱歌呗。我能看你蹦蹦跳的呗，唱唱舞啊，唱唱歌，唱唱戏呗。
2: 哎呦，阿姨
1: 还蹦蹦跳
2: 跳
1: 啊！看来这个阿姨这个兴趣还是非常广泛的，不仅限于唱歌唱黄梅戏，
2: 跳舞是为了健身，
1: 还跳舞、
2: 运动是吧？
1: 好嘞，
2: 阿姨跟谁学跳舞呢？自己学吗？
0: 自学，小时候在大理那跳舞啊。
1: 小的时候，这是阿姨、
2: 从小就喜欢跳舞。
1: 阿姨这个属于童子功了
2: 啊！阿姨说从小我就喜欢跳舞啊，然后现在呢，这个大把的时间，我可以好好的跳跳舞，
1: 好好的发展个人爱好了啊！
0: 现在就把年轻的那种老姨啊，展现出来嘛，温暖社会嘛，回报人间嘛，快乐自己嘛。
1: 挺好的，就是
2: 快乐自己。
1: 对，挺好的，就是自己喜欢干点啥呢，能够就是好好的去投入的去做啊，做好了之后呢，自己不仅身心愉悦，
2: 对吧？
1: 对，身心愉悦，而能还能锻炼身体。
0: 老年也要会自学嘛，自学嘛。
1: 对，要不停的学习啊，然后不停的去享受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的小美好小确幸啊。好嘞，谢谢阿姨的。

0: 实施，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开始兴趣爱好的培养都不晚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归来去啊，他说我买的最贵的呢是助听器，他说一对儿花了20000多，买的时候那一个心疼啊，但是戴上之后呢，听老伴说话特别清楚，听孙子叫爷爷也清楚了，顿时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不后悔啊。
1: 可不是吗，
0: 这个必须的东西还是得买、
2: 这个、对、嗯、而且这个就是自己必须要有的这个东西啊、
0: 嗯、辅助设备、嗯、
2: 对，辅助设备咱们也不能为了求便宜，对吧、嗯、买那种就有的人可能就是买
0: 质量不靠谱的，
2: 质量不过关、嗯、那反而会对自己带来别的伤害、
0: 嗯、
2: 啊，可能在听力方面没什么伤害了，但是别的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小伤害了、
0: 嗯、
2: 所以说
0: 其他器官的损伤，对吧，
2: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该舍得的时候还是得舍得啊、
0: 嗯、像这些医疗器械还是建议大家从正规渠道购买、
2: 嗯、
0: 啊，这样非常有安全保障的啊，这样的一些设施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慢生活说扫地机器人啊，买了2000多块钱，想着买的时候啊特别省力气，结果呢他老是卡在沙发底下，还得去救他，现在闲置了，还是自己扫踏实、
2: 嗯、
0: 后悔啊，就当交学费了。这个扫地机器人其实现在这个整个普及和发展的还挺好的，对吧，家里谁还没个扫地机器人啊，
2: 买的早的时候、嗯、确实挺后悔、嗯、在很早很早，
0: 嗯，
2: 那时候我们还在桐城路的时候、
0: 嗯、
2: 我当时就还不是我买的、
0: 嗯、
2: 是我爸给我买了个扫地机器人、
0: 嗯、
2: 说你在这个你平时就省得你自己还要打扫卫生了、
0: 嗯、
2: 他能把你家这个连扫搞干净，
0: 连扫再拖的，
2: 结果那个遇到地毯也不行、
0: 嗯、
2: 遇到墙管也不行，就是我得不停的去救他、
0: 嗯、
2: 就像刚刚他说的一样，还有
0: 总是卡在沙发底下，
2: 还有就是碰到那个就是床凳子呀，
0: 嗯，
2: 他就来回转
0: 啊，
2: 他就一直在那转，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刚出来，
0: 嗯，这技术还不成熟，
2: 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0: 嗯，
2: 但是以至于我对他产生了一个心理阴影
0: 啊，
2: 现在我就不太敢买它了
0: 啊。我们家买的是那个科什么什么什么品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完了之后呢，当时买的是也是我买很多东西都会始于颜值，当时它是一款就是联名限定款，就特别喜欢它那个外形和它的那个颜色，完了当时就毫不犹豫的就购置回家，但是我一直觉得它非常好用，而且我真的是每天家里的这个不管是扫地啊还是拖地啊全部都是靠它，它真的是从上岗的第一天勤勤恳恳一直到它完全就是断胳膊断腿，就是已经以至于不能用，后来升级换代机下一款替代它之后它才稍微消停一点停止一下，但是你说的你遇到的那些问题啊好像我还都没有太遇到过，
2: 对，因为我买的比较早
0: 啊，所以
2: 可能是它刚出来的时候，
0: 所以我
2: 还没有很普及啊，他还没有这些技术，
0: 嗯，所以我就我们家就是对我就是反正是从技术那个层面来说，我就对这个扫地机器人是喜爱有加，所以我家不停的升级换代，就是现在越来越就是那个型号越丰富的越这个功能越齐全，我就觉得它非常好用，
2: 嗯，因为像现在这个科技也是在不断的进这个发展当中嘛，
0: 对、
2: 嗯，所以产品也是越来越好用、啊、
0: 更新换代之后呢，真的是越来越这个方便我们的生活了。
2: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大哥的热线啊，张大哥下午好，
0: 嗯，大哥下午好，
3: 哎，你好，
0: 嗯，大哥家里有没有什么，嗯，买的很贵的，
2: 哎，大哥，先把收音机得关一下啊，
0: 对，不然可能会对您，
2: 我们这边都有
0: 一些这个干扰，
2: 您这个收音机开着，我们这都有一些消叫音了，
3: 刚才是那个风扇。在我把风扇给关掉了
0: 啊、
2: 哦嗯！
0: 任何
2: 一些这个啸叫的声音、嗯嗯，
0: 任何可能干扰您和我们交流的这个设备，您都给关掉。大哥家里有没有什么买过的比较贵的电子产品啊？
3: 啊，买的最贵的也就是空调。
0: 嗯，多贵呀、啊？
3: 嗯，买那个空调就是2000多的。
0: 哦，就是那壁挂是吧？壁挂空调，哎，不过这怎么说呢，
2: 这个都是
0: 必需品
2: 对、啊、
0: 对，现在夏天越来越热了、啊、家里要是没个空调啥的你这夏天咋过呀，你说这啊，所以这个贵一点 的贵一点呢好在什么呢，因为夏天一到现在这个小半年的这个夏天对吧、
2: 嗯、
0: 如果每天都开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能够拉回来，也是值得投入的啊，尤其是品牌的这个空调呢，可以说各方面还是比较舒适的，
2: 售后啊、
0: 对，
2: 都有保障，
0: 对，
2: 很
0: 舒适使用，
3: 就是说，两位主持人，就是何大姐也在线，
0: 嗯，
3: 再跟何大姐聊聊啊。
0: 好，这个大哥就不仅自己聊好了，还得把何大姐也得聊好了，
2: 还得把何大姐介绍来啊。

0: 何大姐，
1: 大姐，下午好。大姐，
2: 下午好。
1: 我知道何大姐最近买的电子设备应该是智能语音设备吧？
3: 嗯，是不是？
2: 洗衣机还有冰箱。
1: 最近买的哎。就是最新买的哎，
3: 最新购入的，
1: 不是应该买的是小度小度吗？
3: 方便和大哥这个连线，然后参与节目。
2: 小度小度是吧？
1: 我觉得何大姐最近买的电子设备应该是小度小度吧？
3: 是吗？看来不是最近买的。
2: 手机和小度
1: ，
3: 还有手机啊、
1: 所以看来这个咱们何大姐其实也是为自己的爱好投入了不少啊。
3: 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买了单。
1: 哎，有没有买那个麦克风啊？
3: 有吗？
2: 买吗？何大姐，你看买
3: 了吗？
1: 何大姐买那个麦克风了吗？就是我经常会看到有视频，就是那种移动式可移动式的 KTV 的那种麦克风。
3: 有这种吗？
2: 没有。
3: 好，赶紧这个江荣提醒了，把它放在这个618的这个购物清单里。
1: 好嘞，那大哥大姐今天准备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的合唱哈。
2: 啊，对，还没爱够。
3: 好嘞，还没爱够，那就继续爱啊。好，做好准备啊，马上开始。
2: 好，开始啊。

0: 但是我，哎，啊，对，你说大雁南飞后，和我一起走，这是这，哎呦，哎，这从这里上。
1: 说大雁南飞后，和我一起走，但是在我。怎么搞的？我也输了，对吧？
2: 二位要不要换一首歌曲
1: 我
2: 呢？
1: 唱给你们唱，把词都换到了，我换
2: 为
1: 一
2: 什
1: 首
2: 么直接到了就直接两位全部都是在这一
0: 换一首，
2: 句
0: 再
2: 上？
0: 换一首，
2: 换首歌吧，好不好？
3: 都在这
2: 同
3: 一
2: 一
3: 两
2: 个
3: 句
2: 位
3: 上
2: 置，
3: 卡壳了，
2: 同一个位置卡住了，
3: 互相影响了啊。
0: 换一首暖心，
3: 换一首是吧？
2: 换一首，咱们要跟何大姐商量好。

0: 谢谢。
1: 两位换了一首歌曲以后，你看这演唱的还是挺默契的哈。那刚才那首歌曲是，两位第一次合作吗？
0: 啊，对对对，忘词了。刚才想唱的就是说，
1: 可能就是因为
0: 忘词了，我也忘词了，
1: 就是
0: 那首歌忘词了。
1: 可能何大姐是被您影响了啊，本来何大姐可能还记着词儿的，因为毕竟刚才这首歌曲还没爱够啊，
2: 是您先起步的，
1: 还没有爱够，可能是两位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要展示，所以呢，可能这个容易忘词儿啊。
3: 其实下次，
1: 对，还是不太熟。
3: 下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反正我们也看不见，拿着词儿，你拿着词儿唱呗，这起码不会忘词儿。对吧？小技巧，
0: 唱词一定把词给找好。
3: 对，不能忘词是第一步嘛，对吧？好嘞，谢谢两位的分享和参与啊！
1: 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505163458395。今天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您买过的最贵的电子产品是什么呢？

0: 子。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5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热线到这里就不再继续接听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的互动还没分享啊，咱们来说一说。
3: 来看到的是这个贤里汉云，他说呢，买的最贵的是电钢琴，4000多。他说年轻的时候想学啊，没条件，现在呢圆了一个梦，弹了一年会弹小星星。他说一点都不后悔买，因为弹了自己听也特别的开心。
4: 就像昨天的话题说的一样哈，这个弹啊，只要弹一首曲子啊，哪怕弹一小节，
3: 都是成功，
4: 成功了、也算是圆了自己年轻的一个梦嘛。看到篱笆小院啊，他说家里买的最贵的就是那个破壁机啊，这个3000多块钱、
3: 哇，你这买的是够贵的。
4: 买回来打了几次豆浆，声音太大了，老伴儿嫌吵，现在呢就放在柜子顶上落灰了，后悔啊，还不如花几十块钱买一个豆浆机呢。
3: 我家用的几百块钱的，我感觉就挺好的。
4: 如果纯纯只是打豆浆的话，那确实买个豆浆机就行
3: 了，就足够了。而且现在豆浆机呢，真的是已经是做到了一种静音的效果啊，一定买完之后呢不会落灰，不会后悔啊。知足常乐就说呢，智能手表呀，2000多，能测心率，能计步，孩子们说让带着放心，但是我嫌麻烦，带了几天就不带了。哎呀，但是我们好意思说，怕伤了孩子的心。其实这个有当无带着就是做一个自我监控嘛，也挺好的啊。
4: 但是冬天戴还行，这夏天戴了以后
3: 嫌闷是吧？
4: 对，武汗。
3: 现在不是有那种甚至有那种智能的戒指啊，可以就是防水防汗啊，戴着也挺放心，而可以监测睡眠质量，我都准备购入了。
4: 看到自由自在说可能就是那台制氧机了啊，花了10000多。
3: 哇，
4: 他说费。

0: 不太好，然后呢医生建议买的，用着挺好，喘不上气来的时候呢就吸一会儿管用，这钱花的不后悔，
1: 就跟那个助听器一样，我们都建议像这种医疗设施医疗设备啊，有必要的时候真的得上啊，不要管这个价格了啊，因为毕竟对这个身体有好处还是值得购入的啊，
0: 而且一定要买一个质量有保障的，
1: 对，安全，
0: 就是最起码它售后也有保障，对吧？
1: 尤其像制氧机这样的就比较专业的医疗设备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安全第一了啊！再来看一下老顽石说最贵的是手机啊，他说曾经买的时候呢是花了好几大千啊，他现在想想花的也不值啊，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呢觉得特别有面子啊，现在这个手机就很便宜了，现在如果不是、对吧，讲究那个特别高端的那种智能手机，其实性价比一般的手机还是可以的
0: 啊、对。然后他说的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买手机，就手机刚出来的那会儿，
1: 花了大价钱了，
0: 那可能真的是大价钱啊。其实我觉得你看大家哈，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买回来的这个电子产品啊都没怎么后悔，包括我们热线上的啊，也是我觉得都用的挺多的，好像微信平台上还有我俩哈买后悔的东西还挺多，
1: 我们反而是踩雷踩的比较多，踩坑踩的比较多的啊。其实买电子产品尤其是贵价的啊，一定要先想清楚是不是真的需要啊，千万不要被忽悠了啊，被这个也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为了面子，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值得投入的啊。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孩子给您买的，那就算不喜欢也不要当他的面说啊后悔，因为毕竟是他们的一片孝心嘛，我觉得比这电子产品更值钱吧。
1: 但或者呢就是如果你要真的是怕孩子们踩坑或者孩子们乱花钱的话，就不如你也写一个这个心愿清单，比如说我过生日的时候想要一个什么跑步机啊，我过生日想要一台新的电子设备啊，或者是个什么智能手机，先想出来，孩子们反而在购买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也不至于让你觉得哎呀这钱白花了，或者这钱没用在刀刃上啊。
0: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2: 十月之夜，无月之夜，阴天有云，天黑如墨，在一所荒废的巨宅里，山神看着青青，脸上没有表情，可是他的声音中却显得很有感情。公主，你不该来的，老主人已经吩咐过不再跟你联系的，你已经不属于本门了。
3: 可是爷爷要杀死我的丈夫啊。
2: 不，不会的，没有这回事，老主人怎么会传出这种命令啊？他对丁公子最近的成就十分的欣慰，觉得本门虽然日渐衰微，但本门的刀法在丁公子手中却也有了非凡的成就，日后本门也可以随着丁公子的盛名而不朽啊。
3: 青青说道。童叔叔，我不骗你，金蛇令是传给这个丫头的，要她刺杀我的丈夫，幸好她在下手的时候被我拦住了，她说是奉了爷爷的金蛇令，而且她也的确持有金蛇令，所以我才来找爷爷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山神转过脸看看小云，目光从青铜面具中透出来，充满了俊丽，他的声音也突然转为庄严。小云，是真的吗？
4: 小云瑟缩地退了一步。
3: 是的。
2: 是金蛇令使者亲自传给你的金蛇令吗？
3: 是的，他传下金蛇令时交代了主人的令谕。
2: 你不会认错了人吗？
3: 不会的，奴婢入门时就是由他引进的，而且还跟他学过几年的功夫呢。
2: 那他果真是传给你金蛇令了？
3: 是的，奴婢已经将金蛇令交给了小姐。
4: 青青正准备拿出来，山神说道。
2: 啊，公主不必拿给属下看了，金蛇令是不会错的，不过已经失去效用了。
3: 啊，失去效用了？
2: 是，前几天金衣使者携带12枚金蛇令叛门私逃，已经被属下截住了，当场格杀，金蛇令却只追回了10只，老主人唯恐有人拿了那2只金蛇令乱传禁令，已经通知所有的弟子废除了金蛇令。
3: 听了他的话，小云面容失色。这个奴婢却是不知道啊。
2: 你当然不知道，因为金蛇令交给你的时候，金蛇使者还没有被杀呢。
3: 青青说道。那金蛇使者会叛离本门倒是让人难以相信，他不是一直忠心耿耿的吗？
2: 但 他是金狮长老的弟子，又是金狮长老的副坛主。金狮长老找他，他只有跟着走了。
5: 那难道他不知道金狮长老是本门的叛徒吗？
2: 知道又有什么用呢？金老大对他恩重如山，而门户对他却只有尽力的规条，两相比较之下，他自然是倾向金老大那边了。
5: 青青长长的叹了一声，唉，本门由日正中天之势一下子倒了下来，四大长老一下子就背叛了三个，恐怕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吧。
2: 是的，他们虽然贵为长老，却享受不到一点特权尊严，犯了一点过错仍然是要当众受到处分。门户这种规矩利益是要大家提高警觉，不要犯一点过错，那原意是好的，但究竟太过严苛呀。
5: 那我向爷爷说过，他老人家的看法却不以为然，他说这一规条绝不能更改，地位越是高的人越应该谨慎自重，更不该犯错。对三坛长老的叛离，爷爷绝不认为是门规的错，而是他们自己德行修为都不足以当此重任。像童叔叔，您就没有犯一次错呀。
2: 哎，小姐，老主人立法虽严，然而自己也是一样在遵守着。我记得有一年他无意中犯了错，一样当众袒露上身，接受火烙之刑啊。我们四个人跪恳求免，那他还骂了我们一顿。就是那一次使我对老主人敬畏万分，但是其他人就不那么想了啊。不过这也好啊，经此一变之后，本门所留下来的弟子虽然不多，却大部分都是心智如一的忠心之士，只不过还有少数的人还是心智不一呀。
5: 说着，他严厉的眼光又扫在了小云的脸上，吓得小云的脸色都白了。童大叔，奴婢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侍奉着小姐的，我相信您可以问小姐呀。
2: 哼，小云，你跟小香两个人跟随着公主，老主人早就已经删除你们的弟子身份了。
5: 是，不过我们还是经常与门户联系呀。
2: 那是为了要帮助丁公子，他虽然已经成了无敌的神刀，江湖经验还很缺乏，而且江湖上的事情他也太陌生，老主人才准许门下弟子转告一切江湖动态，以及给予你们任何所需要的援助。可是连公主在内，你们都已经是客卿的地位了，你明白吗？
5: 明白。
2: 哼，明白了就好，那你再说那种谎就太不聪明了。你应该想想，金蛇令是本门中最高的传令符信，就算你仍在门户中也不够资格接受此令，更别说你已是门户外的人了。
5: 可是童大叔，那的确是金衣使者交给我的呀。
2: 哼，你们的行踪一直在我掌握之中。你说金衣使者是在哪家客舍中传递此令的？嗯，时间是在半个月之前，对吗？
5: 对呀，那天是9月12。
2: 金一是9月初9借故离开的，目的大概就是要配合你的行动，只可惜他在9月11日就被我截住格杀。难道是他的鬼魂去找你的吗？
5: 小云的脸色变得更为惨白。
2: 小云啊，我相信金蛇令 是早就交到你手上了。因为九月初九老主人要祭坟，查验各种令符，金一的金蛇令已经有两枚不在手边，一查就会出纰漏，所以他才急急地逃亡了。我知道他跟金师长老仍然可能有交往，也一直在注意着他的行动。
3: 这时候青青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5: 小云，你当真是在说谎？小云扑的一声跪了下来。小云但求一死。
3: 青青又叹了一口气。
5: 小云呐、啊、我已经把你当作姐妹一样，甚至于连我的丈夫都跟你分享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
2: 小云只是叩头不说一句话，她的头撞在地上通通直响。山神又说道，
6: 小云，这个命令传给你实在荒唐，以你那点本事根本就不可能杀得了丁公子的。
5: 青青也接着说，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形下，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他倒真可能得了
6: 手。不可能，丁鹏若是如此轻易就叫人杀了，那就不称其为丁鹏了。
3: 说话的是个俊逸的中年书生，他慢慢地踱了进来。青青立刻跪了下去，
5: 爷爷，青儿给爷爷请安。
3: 中年人把青青拉了起来。
6: 孩子，你是来找爷爷拼命的吧？
5: 青儿不敢，只是想来问问爷爷为什么要发出那个命令。
3: 中年人慈祥地抚摸着青青的头发。
6: 啊，你认为爷爷会如此吗？
5: 青青，青青认为爷爷不会如此，所以青儿才要来弄个明白。如果爷爷真有这个意思，青儿就不来了。
6: 哦，你说不来了是什么意思？
5: 青儿会执行爷爷的命令的。
6: 哈哈，这是真的吗？
5: 自然是真的了，而且丁鹏也不会反抗啊，他必定会束手就死的。丁鹏的命是爷爷救的，他今天的一切也是爷爷成就的，爷爷要他死，他绝不会犹豫的。
6: 青儿，这一点你敢保证吗？
5: 爷爷如果要他做什么他不愿做的事，他或许会抗命，但爷爷要他死，他一定会从命的。
6: 好啊，这小子有这份心意，也不枉我对他花了一片心血呀。
5: 虽然爷爷没有告诉他，他今天有这一身功力是爷爷将本身的修为转注给他，但是庆儿相信他心中是明白的，而丁鹏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呐。
6: 庆儿，他还以为你是虎吗？
5: 这个庆儿却不明白，照说他心里应该有所知觉才对，可是他的确是把我们当作虎的。
6: 好，好小子，难得糊涂啊！他既然如此想，你就以糊为名吧。
5: 那将来呢？
6: 别去管将来了，将来的事儿谁都无法逆料的。只不过你要相信一件事啊，爷爷绝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尤其是丁鹏，爷爷爱惜他尤甚于你呀。
5: 嗯，青儿了解。
6: 好， 了解就好。带着小云走吧，以后别乱跑了，我们又得换地方了。
5: 啊，又要换地方？为什么？
6: 这里连你都能找得着，还算安全吗？啊？
4: 山神低着头说：“
6: 主人，您要放小云走？”
4: 他既不是本门中人，我们就无权处置他呀。
6: 可是他却得了本门的金蛇令啊。
4: 啊，那不是金蛇令，我们的金蛇令在九月初十已经作废了，他并没有做错什么。至于他对丁鹏不利，那是他们的家事，咱们管不着啊。统陀，你说是吗？
6: 是的，主人。
4: 啊，我很高兴事情这样发展。青儿，那天如果你不进去，他也杀不死丁鹏的。
5: 小云忍不住问道：“那主人，为什么他们还要叫我动手呢？”
4: 哼，他只是要你失败后说出是我的主使叫丁鹏恨我而已呀。你虽然不肯说出主使者是谁，但我也知道是金狮，只有他才能叫金一将金蛇令偷出去给他，转到你的手上。
5: 小云磕了个头，又朝山神及青青各磕了一个头，然后起身朝外走去。青青叫住了他：“小云，你到哪儿去？
7: 奴婢蒙主人慈悲饶恕一命，而小姐那儿也不能再待了，只有自己去找生活了。
5: 那金狮会收容你吗？”“
7: 哎，奴婢不知道，在他交付工作时，他只说得手后立刻到一个地方，自会有人接应。现在听主人说，他是根本早知奴婢必死，也绝无可能得手，所以那个地方想必也是虚构的。”“
6: 小云呐，金狮的为人你也清楚，除非他还需要用你，否则他就不会容你活下去的。”
5: 小云茫然长叹，显然他也知道。
4: 青青又说道：“
7: 小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呢？”“小姐，我要活下去呀。”“
5: 怎么，不听他们的，难道就活不下去了？”
4: 小云望着中年人，他的脸色也颇为沉重。“小云呐，如果你在这儿，我倒是不敢保证你一定不会受伤害，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谁是他们的人呐。”
5: 青青接着说：“可是你如果跟着我，我倒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因为我身边只有你、小香、阿古三个人，他们两个人的忠实我倒是可以绝对信任的。”“
7: 小姐，除非你整天跟在丁公子的身边，否则你也是不够安全的，你的武功不会强过金狮长老 啊。
5: 也许吧，但是他却不敢动我，因为他要是杀了我，丁鹏就一定会找到他。”“
7: 可是小姐还会收留我吗？”“
5: 小云，我一直也没有说过不要你呀。”
4: 小云终于又走了回来。中年人嘉许地看看青青，安慰地说：“
6: 青儿，你很好，你比我懂得宽恕，你一定会过得很好的。只可惜我明白得太迟了。 如果我早点明白这个道理，也许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3: 说到这儿，他很快地转过身去，为的是不让人看到他的眼泪。
4: 青青很明白，向山神点点头。
5: 童叔叔，我走了，您多保重，下次再来看你。
4: 青青没有向爷爷告别，
3: 他知道爷爷背转身去就是不忍看着自己离开。
4: 青青恭恭敬敬地朝爷爷的背影磕了一个头，就带着小云走了。小云在前面，青青跟在后面，两个人都骑着马，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真正的狐，不会飞天入地，遁迹无形。而这一次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他们尽管有陆地飞行的绝妙轻功，却也无法长城奔驰，不得已只有借助马匹了。两个人都穿着普通的服装，所以很显眼，幸好他们用一块面纱挡住了脸，否则还会引起更大的骚动。好不容易出了城，人稀少了一点，可以并骑而行。青青把马赶上去，小云忧虑地说：
5: 小姐，这样子太招摇了。我知道，但是没办法，我们可以化妆一下啊。我知道，但是那样子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现在这个样子必然有不少人认识我，可是他不敢轻易动我们呢。如果我们化妆成别的样子，固然可以瞒过一些人，却瞒不过行家。在暗中下手，那我们死了还没人知道呢。
3: 两个人正说着话，就见在前面的必经之路站了七八个挺胸凸肚的壮汉。

0: 有些还敞着胸膛，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横眉竖眼挡住了二人的去路。挡住青青和小云去路的这些个人，个个都很高大，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们都是好汉、英雄豪杰。 因为这些人经常在街头打架、酒楼闹事，但是在真正的江湖人眼中，他们还不入流。充其量，这只是一批地方上的青皮混混。这群人个个都拿着兵器、长枪大刀、仙人弹、石斧，完全是一副练把式的样子，而他们的脸上也摆出了一副找麻烦的架子。 而且偏偏还不长眼睛，找上了青青和小云，恐怕他们是触定眉头了。小云看看他们的来世，就笑了：“哼，小姐，这批不长眼睛的东西，居然吃到我们头上来了，让我来教训他们一下。”青青皱皱眉头：“小云，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啰嗦，嗨。” 小姐，就算我不去找他们，也不会平静无事的。他们好像是找定我们了。你看，几十只眼睛看在他们二人的身上，的确像是这个意思。双方快接近的时候，那个花花公子已经叫人排成一列挡在了路上，显然是要找麻烦的意思。小云。 朝青青使了个眼色，然后扶起了一脸的媚笑，在马上弯了弯腰。这位公子，请您让让路，我们二人有急事要赶路啊！花花公子笑得更为放纵了。<笑>啊，两位娘子，你家汉子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 再重要的事儿，你不该叫你们这样花朵般的美人来办呐！来来来，前面呢就是我的家，上那儿去啊，有吃有喝，玩起来更有情趣一点嘛！啊，那好固然是好，可是我们急着要赶路啊，不能再耽误时间。公子，这样，咱们快点走，行吗？来。 我们两个人骑马，先一步去可好？来来来，我用马匹带着你走。小云一边说着，在马上伸出一只手，手指尖尖又白又嫩。那花花公子看的眼睛都直了，连忙伸出手来。小云伸手向他的脉门上搭去，跟着手指一紧。小云这一手。 就是一个江湖高手也得全身酸麻去掉半条命，可是那位花花公子看来没有什么本事，手腕却像是铁铸的一般，什么事儿都没有。被小云一拖上马，伸手就揽住了小云的腰。他笑着说：“嘿嘿嘿嘿，小娘子，你的手好嫩，只往我手上这么一搭，已经勾起了我的半条魂了。” 被勾掉半条魂的不是这位花花公子，而是小云。他的人被花花公子揽在怀中，竟像是着了魔一般，呆呆的无法动弹了。青青以为小云已经开始在着手惩罚那头色狼了。等到花花公子上了马，再一看小云的神态，才知道不对劲儿。 看来这个以最低俗姿态出现的纨绔子弟，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他们看走眼了，那么他们在路边等候，也可能是一项预谋。花花公子却像是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笑着向青青说：“哈哈，小娘子，走吧。” 早完事儿，早上路。你们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赚上200两银子啊？天下没有比这更好赚的钱了啊！<笑> 另外一个黄胖子也笑着说：“
1: 可不是嘛，我们跟着公子爷进进出出两三个月，也未必能有这么多的赏赐呢。啊，到底是漂亮的女人占便宜。
0: ”这黄胖子似乎在存心激怒青青，说话时还故意往前凑，可是。青青一看他的姿势才知道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高手，因为他全身上下似乎都已经罩着一重无形的墙，把他整个人保护得密密的。再看看其他那些汉子，这时候也摆出了备战的姿态，似乎每个人都为自己筑起了层层的防线。青青很是沉静，他知道这时候一定乱不得，想要脱身一定要用非常的手段与非常的方法，于是他一言不发，急急地催马前行，想要冲出去。那些汉子连忙动身奔前拦阻，可是青青却是以进为退，他把马加上一边催得更快，身子却从马上跳了起来，弹向相反的方向，去势如箭。他够快的了，但是有人却比他更快，那个叫黄胖子的汉子也闪电般的追了过来。青青一弹十来丈飘然落地，黄胖子正好挡在他的前面。
1: 小娘子，你想上哪儿去啊？
0: 青青没想到这汉子的身法会如此之快，他的脑中闪过了一个名字，脱口惊呼道：“鬼影子黄如风！”
1: 小娘子既然认识匪号啊！
2: 哦，你们是连云十四煞星？
1: 小娘子，跟我走一趟不就知道了
0: 啊？青青又看看另外那些人。青青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2: 哎，我想不走也不行了。
1: 啊，看样子是不行了。
2: 那你们是专为找我的麻烦而来的？
1: 啊，也可以这么说。啊，小娘子的行动还真快，我们足足追了有七八天呢。好不容易才在这条路上等到你了。
2: 你们知道我是谁？
1: 啊，自然是知道了。

0: 来。
1: 你们要找我干什么呢？
0: 这个问题问得有意思极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吧？啊，那我们又怎么知道呢？
1: 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才要问你呀。
0: 啊，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呢？啊，
1: 自然去问你们的主使人了。我相信不是你们要找我的麻烦吧？
0: 哎，的确不是我们，但是啊，也没有主使的人，我们只接到一封通知啊，以及5000两黄金的条子，要我们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去，就可以换取5000两黄金呐、
1: 那给你们黄金的人是谁？你总知道吧？
0: 不知道，我们呢，只认识黄金。从不认人呐！
1: 那你们准知道能收到5000两黄金吗？
0: 哎，我们从不做没把握的事儿，相信也没人敢在我们的面前打水漂。
1: 黄如风，你错了。你呀，应该去跟白雪儿学学的。
0: 哦，这白雪儿是哪位高手啊？
1: 白雪儿不是人，是我养的一只波斯猫，全身的毛洁白，没有一点杂色。哦，
0: 那他能教我些什么呢？
1: 当我笑着叫他的时候，他绝不过来。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他知道，那是我要找他出气的时候。
2: 说这句话的时候，轻轻的左手二指突然像2枚利钩，勾向了黄胖子的双眼。黄胖子的手一抬，握住了青青的手腕。哈哈哈哈，小娘子，这一套我见得多了。
1: 这一套，你可没见过吧？
2: 黄胖子的手摸着肚子上的伤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时候，那个花花公子从马上回转身来：“哎，黄胖子，你怎么始终学不会呀？哎，这是你第几次吃人的亏了？
0: 两次，
2: 第一次上当是你不防备，第二次上当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
0: 是我是笨蛋。”
3: 一个人会不会杀死自己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世上几乎每天都有自杀的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会不会无缘无故的自杀呢？这个问题就很难做肯定的答复了，因为有很多自杀的人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说明自杀的理由。丁鹏会不会自杀呢？这个问题由玉无暇提出来，却连身为他妻子的青青都无法答复了。青青想了半天才说：“我也不知道，如果

你知道这些事儿就该放在肚子里，不该说出来的。如果我的丈夫能够被你们威胁得住，我自然会留下这番话暗中去告诉他。只是我知道他太了解他了，你们第一个条件，他就不会接受的。哦，你是说他不会杀死柳若松？他会杀柳若松，只要柳若松做出了一些该死的事儿，他都会杀，但是不会为了你们而杀柳若松。那为了你们两个人，也不会吗？不会，难道说你们两个人的分量还不如一个柳若松？哼哼，那倒不是。柳若松在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一点分量，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知道杀死柳若松并不能换回我们的自由。啊，虽然不能换回你们的自由，却可以换取你们的生命啊。我们给他的通知上说，如果他不带着柳若松的头来，就会收到你们的头了。岳无暇，我不愿意浇你的冷水，但是我也可以保证，你的人不会带好消息回来的，是吗？这个，我们倒是愿意赌一赌。我本来也很想赌赌看的，只可惜我实在太忙，没空留下来慢慢的泡蘑菇。哦，丁夫人莫非还认为能够逃得出去吗？怎么，我的手没有被绑住，人也没有被你们控制住，为什么我就不能离开呢？玉无暇指了指小云，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抵押的呀，青青又笑了。对我们来这一手是没有用的。我们一向有一个规矩，就是个人自己照顾自己。你若杀了他，我会替他报仇，但是你要我拔下一根头发来换取他的生命安全，我毫不考虑，会拒绝的。玉无暇被青青的态度给震慑住了，因为他对青青这种人的了解很深，也知道青青他们确实是有这种规矩的。因此，玉无暇笑了一笑：“我们要留下丁夫人，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没有。如果是用武功硬留呢？那只能留下我的尸体。哎呀！”我们对丁夫人的尸体不感兴趣，那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看来，只有把二位放走了。玉无暇说着，把怀中的小云突然推送出去，青青身不由己的伸手接住，跟着一张细巧而巨大的网迎头照下，是一个渔人装束的汉子撒出的网。他的网也一直提在手中，青青也很注意这个人，却没有想到他在这个时候撒出了网。哪知道他的网撒得这么远，这么大。如果没有小云抛过来，青青还可以由前面窜出去，但是人家都计算好了。抛小云过来，不是要他去接，而是挡住了他向前的去路。网落下来，把两个人捆得死死的。不过青青还是能够动一动的，他只动了一下，不是攻击别人，而是给了小云一个耳光，骂了他一声“蠢材”。这一个动作似乎是为了泄愤，怪他太差劲儿。而把自己给坑住了，所以小云挨了一个耳光，低下头默默地认了。别的人也以为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注意到小云耳朵上的一颗珠环被打得落在了地上。一颗珠子有什么作用呢？除了属于那个神秘

0: 组织中的人谁也无法了解的，但是这颗珠子却发生了极大的作用。丁鹏是在两天之后接到通知的，通知是由两个人送去的，通知上也很简单，带着柳若松的人头到姑苏城外寒山寺下凤桥之侧的一条船上换取两个人。纸条上没写是什么人，上有两枚耳环，一枚是小云的，另一枚是青青的。丁鹏看了信之后，把两枚耳环交给了旁边的小香。小香接过来闻了一闻，是小姐跟小云的。丁鹏看看那两个送通知的人，
1: 人落在你们手中了？
0: 一个汉子答道：
1: 是的。
0: 丁鹏笑了笑，转脸问柳若松：
1: 你认不认识这两个人呢？
2: 不认识。
0: 丁鹏又把信给了柳若松。
1: 那就奇怪了，既然不认识，这两位朋友何以非要你的命不可呢？
0: 柳若松看了信之后脸色变了，因为丁鹏的手已经握上了圆月弯刀的刀把。不过丁鹏没有拔出他的刀，他反问那个汉子：
1: 你们也有两个人来，如果我把你们扣下，好换回我的两个人，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0: 那汉子笑了：
3: 如果有用的话就不会派我们来了。
1: 你说的也对，看来我已经别无选择了。
0: 那汉子又说：
3: 丁大侠不但没有选择，而且还必须立刻跟我们走，如果迟了一步，最多只能赶上收尸了。
1: 丁鹏又笑了：柳若松，你怎么说呢？
0: 柳若松硬着头皮：
2: 弟子一死能够换得师母的安全，弟子虽死无憾呐。
0: 丁鹏慢慢地说：
1: 那只好对不起了。
0: 说着话，他的刀已经出鞘，刀光一闪，柳若松呆立不动，眼睛已经闭上，
1: 那两个汉子的脸上也已露出了笑容。
0: 砰苍一声，有人倒下，可倒下的不是柳若松，而是两个汉子中的一个，他的人是从中间分开的。好快，好凌厉的一刀。
1: 等到另一个汉子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丁鹏的刀已经放回鞘内。怎么样，我这一刀如何呀？
0: 那汉子吓得脸色发白，颤抖着说：
4: 丁大侠，你这么做是害死丁夫人了，如果我们有什么差错，会有两条命做抵押的。
1: 不，你们的命太轻，抵不上我妻子的，所以我很清楚，我这么做只是告诉你们，你们用错方法了。我杀人的方法是一抛两半，不会割下脑袋的。
4: 我们只希望丁大侠杀了这个人，倒并不一定是割下脑袋不可的。
1: 怎么，你能做主吗？
4: 不，我不能做主。
1: 哈，是啊，所以我才没有把你一起劈了。我要你回去问问清楚再来。同时也告诉对方，叫他们最好换个人，假如只是杀了柳若松就能换回我的妻子，那太瞧不起我了。我丁鹏不能做这种窝囊事儿啊！值得动刀的人至少也要一门之长的身份。
4: 好了，我回去问明白了，再回来禀告丁大侠。
1: 那就快去吧，尽快回来，我实在不放心我的妻子落在别人的手里。
0: 那汉子回身走了，丁鹏又叫住了他：
1: 你这个同伴的尸体该送到哪儿好呢？
4: 丁大侠如果慈悲。

0: 就用一副棺材收敛了，我下次来领回去，否则就任意处置了吧。丁鹏挥了挥手，那汉子狼狈地走了。丁鹏想了想，说道：“柳若松，
1: 师傅有何指示啊？”“
0: 为了清清，我不惜杀死任何人，可是我没有杀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弟子愚昧，弟子不知道。
0: 如果你连这个也不知道，那是个十足的笨蛋了。我留下你也没有什么用啊！
1: 弟子一命怎么能与师母相比呢？这只是对方一个试探而已。真拿了弟子的头去，也不可能就此换回师娘的。
0: 人到了保命的时候，就会聪明起来了啊！
1: 柳若松不敢再说什么了。
0: 柳若松，对方很可能还会换个杀死你的方式的，到那个时候我就无所选择了。因此，你要想活下去，最好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
1: 是是是，弟子一定设法把师母救出来。
0: 你若是有这么大的本事，对方倒可能真的要杀你了。柳若松，你还是找点容易做的事情做做吧。第一是设法找到青青被拘禁的地方。
1: 是，弟子一定尽力。
0: 这条路也许不容易走得通，因此你还有一条路，就是探出对方是些什么人，然后跟他们打个交道，叫他们不要把你列为该杀的对象。
1: 是是是，弟子相信，一定能探出他们的下落。至于师父说的后一点，弟子认为，不必了。只要他们，他们能让我们找到，弟子虽然不才，那也有办法对付他们的。
0: 好吧，那你去办吧。2天之后，如果你还是没有消息，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躲起来。
1: 啊，躲起来！
0: 是啊，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这样对方要我杀你的时候，我可以用找不着作为推脱。如果对方带我找到了你，那就是你的运气太坏，哈哈哈哈，怪不得我啦。
2: 柳若松怀着一脸的忐忑不安走了。
0: 小香看看柳若松的背影，露出厌恶的神情。
3: 公子，这个人早就该死了，你为什么要留着他呢？
0: 他活着有很多用处啊。
3: 他心怀叵测，对公子怀恨至深。
0: 我知道，任何人像他那样被人从天上踩到地下来，也会满腹怀恨的。
3: 可是，他一定会与很多人勾结来陷害公子啊！说不定，挟持小姐的人就跟他也有勾结。
0: 也有这种可能。
3: 他明知道公子不会受人胁迫而杀他，所以才把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一个。
0: 假如
3: 他真是这样，
0: 他也知道我在第二次就会杀他了，所以我把他派出去也是一种试探。如果他跟那些人没有勾结，柳若松一定会找出那批人的。
3: 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0: 他是个小人，小人有小人的办法，这一点你倒不可小看了他。
3: 那如果他找不到呢？
0: 那他就会躲起来，躲得从此不敢再见我，正好把他打发走。
3: 公子，你相信小姐他们是遭人拘禁了吗？
0: 是的，他的耳环可以证明。
3: 这对耳环是我的祖传之物，送给他作为定情的纪念。若非有特殊的变故，绝不会离身的。那我们是否要等柳若松的消息呢？
0: 我想不必了。青青跟小云都是狐，

0: 狐具有变化神通，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通知我他们在哪儿的。忽然小香神色一震，对了公子，你不说我都忘记了，小姐他们的确已经发出了信号。
1: 什么？在哪儿？
0: 那奴婢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随着信号找到他们住的地方。
1: 他说着拿起小云那枚耳环藏进了怀中。
0: 公子，叫阿古备车吧，我们立刻出发。
1: 好，你去吩咐吧，我们一会儿就出发。
0: 丁鹏神态很从容，一点儿也不焦急，就好像青青跟他的感情已经淡薄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了。屋子里自然还有不少其他的人，他们对丁鹏都露出了深思不解的样子，尤其是丁鹏吩咐人备棺收敛那个汉子时，更使大家糊涂。因为丁鹏对用什么棺木、要穿什么衣服以及如何殡葬指示得很详细，似乎这个汉子还能引起他更多的关心似的。马车一直向前走着，丁鹏在车中闭目养神，小香靠在他的膝上，像一只小猫。他们的心情是否如此平静呢？这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至少在丁鹏的脸上绝对看不出一点异状来。马车驶过了一条山路，小香突然坐了起来，用手敲了一下车板，在前面赶车的阿古立刻把马车停住了。 阿古，我们是否已经走过一条山路了呢？阿古点点头，用手比划了一下。啊，差不多，我计算着也该是40丈远近。走，我们弯进前面那条小路去。
1: 阿古又比了比手势。
0: 小香说，公子，那条路太窄，车子进不去了，咱们要改为骑马了。
1: 丁鹏笑了笑，哈哈哈哈，小香，你不会弄错吧？
0: 绝不会错的，小云送来的是千里香耳环，这耳环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经过之处半个月之内都不会消退，也只有我们自己人才能辨别呀。
1: 哦，就是送来的那一枚耳环？
0: 不，那耳环上虽有一点气味，却是另一枚粘过去的，真正的气味是在另一枚上的。
1: 啊、哦，一枚耳环上还能带什么气味吗？
0: 这呀，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耳环上原没有什么气味，气味是包在耳环的珠子里。每次遇到危急之际，就把珠子拍碎，使气味透出来，留在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小云在失手被擒时就这么做了，所以她送来的那枚耳环上只沾了一点气味。我循着那一点气味，只能摸出个大致的方向来，可是到了前面，气味忽然就浓了。
1: 好，这么说你已经能够确定他们的下落了。
0: 是的，只要小姐跟小云没有分开，就一定能够找到，至少我们也能找到小云。
1: 好，我们也不用骑马，咱们从这儿步行下去。
0: 那我恐怕走不动啊。
1: 没关系，有我跟阿古两个轮流背着你。
0: 阿古做了个手势，
1: 似乎是问车子该如何处置。丁鹏笑着说，哈哈，加上一边，让他顺着路走下去好了，反正这辆车子已经很有名了，也不怕丢。阿古啊，本来我想叫你继续驾车前行，引开别人的注意，可是我又想，对方能够擒制住青青他们，一定不会是一个人，也一定不是庸手，可能需要个帮手，这才叫你和我一起走的。
0: 阿古似乎很高兴丁鹏对他的重视，连忙跳下了车子，一把扶起小香，顺手一鞭，那些骏马拉着车子如飞般的走了。他们三个人却转回头进入了那条小路。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惠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安徽地区。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沿江江南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偏南风二至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度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地区28度到30度。那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嗯，好，我们接着来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预期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0: 嗯，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跟大家说长知识，长知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在问到的问题，说到是地表温度跟气温高，为什么地表温度会比气温高的这个问题，稍后我们来跟大家讲啊。
1: 嗯，
0: 当然这个出门的时候，地表温度高就代表着可能用老话讲叫什么，走路的时候腿都发热，叫有点炕，对吧？
1: 嗯，
0: 对，就叫
1: 脚底发烫，
0: 脚底发烫，有点炕腿，对吧？那个时候可能确实是有点不舒服。那住在一楼平房的，或者是像我们的叔叔阿姨坐在就是乡村的乡镇的，可以把那个门口撒点水，这个时候就是门口也会相对来说阴亮一点。我记得我家原来住平房的时候，就每到傍晚的时候都会拿那个，妈妈会接一大桶水，就每家都会往自家的门口来泼水。
1: 嗯，
0: 然后放一个凉床，小朋友就坐在上面玩嘛，那时候也很开心啊，
1: 散热啊，
0: 就是散热。
1: 坐在凉床上看星星。
0: 对，然后呢，就是在你窜到我家，我再窜到你家，然后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吃一个西瓜，你能从东家窜到西家，
1: 嗯，
0: 拿着一片西瓜去，可能你能拿两片西瓜回来，对吧？
1: 这邻里关系很好。
0: 对对对，然后也许你拿着一片西瓜去，你还能喝一碗绿豆汤回来，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那个时候的那种时光也是也蛮美妙的啊。
0: 是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因为住在那一排，我们那一排我记得好清楚，住了从就入巷口的东头到西头住了有十几家，然后住了十几家，那个时候嘛，住了十几家，那种小孩都差不多大，顶多有比我们大个两三岁的哥哥姐姐，但是我们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还是有比较多的。然后呢，幼儿园每次都一起回来，那到那个点是最热闹的。为什么那个点最热闹呢？因为那个点都去接小朋友了，回来小朋友都不回家，都在家门口玩，在地下趴着打弹子的，抠泥土的，跳房子，因为那个时候地下永远都会有铅笔，或者是说粉笔，或者是用那个石头画的那个格子，跳格子，你知道吗？地下，然后像女
1: 房子，
0: 对，然后像女孩，像我们可能就会几个小孩在一块干嘛呢？跳皮筋儿，跳皮筋儿，那个时候
1: 踢毽子
0: 都会有，很有意思。然后大人就去烧饭，那个时候的烧饭，有的人家是在家里烧，有的就是在家门口，他会有专门的一些，有一个厨房是在，跟家里不是挨着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家门口另外的一个房间是厨房，然后去烧饭，然后呢，一喊啊，小狗子，什么什么小黑子，来吃饭，然后就大家都回去了，就是那样子一个状况。其实好热闹呀。
1: 那时候就是小孩们都是那种叫有点野蛮生长的味道。
0: 对，就是散养型，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一放学然后都出去玩了。
0: 对，然后
1: 在一块玩。
0: 有的时候幼儿园回来之后都不回家的，就直接在家门口玩的，然后一喊都知道。然后你要是你家小孩没听到，你都会帮他，哎，你妈喊你回去吃饭了啊。 你还会帮他吱溜一声，对吧？那时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虽然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样的这种很多电子产品，
0: 没有，
1: 完全没有，
0: 没什么。那时候家里有个电视都已经是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啊。所以你想想看，现在的孩子，你说他幸福，他很幸福，他要啥有啥。你说他不幸福，是因为他完全被隔在一个就是小空间当中，没有办法去跟小朋友在一块儿。对吧？
1: 有时候会受电子产品的这种影响和依赖，
0: 对，
1: 一到时候就想着去刷手机，
0: 对，
1: 玩平板，
0: 是的。
1: 然后那家长们其实有时候也很焦虑，哎，这老是玩怎么办啊？
0: 对，
1: 这个怕这个近视眼，
0: 对，
1: 戴上小眼镜，
0: 是的，而且也怕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好吧，希望各位的童年生活都是开心快乐，也希望能够给你身边的孩子们留下一个应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童年生活。
1: 每个人的童年生活很多都不一样啊。
0: 对，是的。
1: 希望大家的这个童年生活都是快乐的。说到这个生活，我们就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很头痛。到这个年纪了，他们更多的是会忘掉烦恼。记住更多的美好，
0: 希望是这样的。
1: 然后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份美好。当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呢，也会寻求别人的帮助和帮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看就是智囊团，也会一起来给他出主意，出谋划策，来帮助他解决问题啊。
0: 好，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里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来回复大家的问题。
1: 来听这首烦恼歌，希望大家忘掉烦恼，记住快乐。来听这首歌曲。

0: 们来迎接听众胡叔叔的电话。胡叔叔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嗯，你好，胡叔，请说。
1: 就是我是宣城水阳镇农村里的人。是一个全盲，一个人在家里。听你们的广播嘛，可以求救这个相关的公益组织，如果有相关的公益组织，我很需要帮助，感谢。
0: 您是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1: 有时候呢，我在手机上面搞一点东西呢，这就必须要需要人家帮忙。
2: 就是您有一个智能手机是吗？
1: 对，我原来用的就是智能手机，后来眼睛看不见了，没办法使用了。但是呢，因为有些事情还必须要在手机上面操作。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买到的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怎么样子在这个，
0: 退换货是吧？
1: 那个叫要提供证据什么的，这个我就无法提供，手机上操作不了。
0: 那这的确，这可能需要别人给你来帮忙。
1: 是的。
0: 那您当地的社区委有没有志愿者呀？
1: 这个我还不知道，好像我们农村里人大概没有，我都没有听讲嘛。
0: 您可以去问问。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他是宣城的，
2: 宣城
0: 水阳镇的。

0: 城水阳镇，您住的是自建房，
1: 住在农村
0: 农
1: 里面，
0: 村里的是吧？有没有村委会？
1: 有村委会，
0: 有村委会，村委会你跟他们联系过吗？
1: 这个我没有，
0: 没有跟村委，我觉得是
2: 那
0: 这
2: 你要
0: 样。
2: 跟他们说呀。
0: 您第一步要找离您最近的村委会，先去找他们寻求帮忙，因为他是离您最近的，然后帮助您也是最方便的，对吧？因为是家门口的。这是第一步，村委会如果解决不了的，然后您问一下村委会，那我能不能再往上级组织看，能不能有一些公益组织能够帮助到我？因为你直接往上找的话，可能离您比较远，帮忙起来没有那么的方便，好
1: 好
0: 吧？
1: 的。
0: 因为村委会离您远吗？
1: 有可能有30公里吧。
0: 哦，您这个是一个人住是吧？
1: 对，一个人在家里。
0: 哦，那平时生活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1: 就叫自己糊弄自己，不是叫照顾自己。
2: 您在您的家旁边有没有一些邻居啊？
1: 邻居他们都是年纪年龄很大了，
2: 他不会弄。
1: 甚至是不识字的。
2: 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用智能手机。
0: 是，我觉得那这样，您就先去找一下那个村委会，把您的诉求，然后跟村委会说，看他那边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和帮忙，
1: 好的，好的，
0: 好
1: 非
0: 吧？
1: 常感谢。
0: 因为这是一个现在第一步，我们帮您能想到的。
2: 更方便，因为您毕竟是住在村里，
0: 对，
2: 别人想跟你帮忙的话，特地去您那儿，他还有一段距离。
0: 村里的村委会是对于到整个村子来说，最直接的一个管辖的一个部门，而且他可能更加了解他里面的这些人有些什么样的诉求啊，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呀，好吗？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是说需要哪方面的电话号码来帮助您，您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再帮您找一下。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0: 好，不
1: 祝
0: 客
1: 你们
0: 气。
1: 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谢谢
2: 好，
0: 您，
2: 谢谢，
0: 好，再见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部门它都有它的职务跟职责，希望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一下身边的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好吧？好，还有热线啊。
2: 史大哥的电话，我们来接听。史大哥，您好。
3: 王源交流，两位老师，下午好。
2: 您
0: 你
2: 好。
0: 好，请说。
3: 我前天不是在广播里讲，我说如果能联系到范大哥的那个联系方式嘛，然后你们跟我讲，你说让我去昨天，让周二，然后在直播室的时候，让我打电话进来，然后让导播老师告诉我。
0: 对。
3: 但是我前天我就计划好了，昨天去医院检查，因为我是想在检查之前，我想问一下范大哥，要不要去检查，或者是。就是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但是后来昨天我已经去了，因为跟我哥哥一阵协商好了，就去了。
0: 那
3: 去
0: 您您说，
2: 现在什么问题？
3: 我是这样的，我是那个胃啊，去年就是心情不好，得了焦虑症以后好了，现在上半年好了，但是后来留着像这个后遗症，就是这个胃吃饭它能吃，消化能力也挺强的，而且吃的还蛮多的，但你吃过以后啊，只要过到个把多小时，马上那个胃就感到。感到那个潮这个词，你们不知道懂不懂？就好像要受凉了一样，那胃寡得很，特别难受，就好像要淌进水那种可能。你晚上搞点东西吃一下呢，喝点水呢，它又好一点。或者你过一会儿以后，你马上要吃点药，它马上那胃又不舒服了。还有一个到第二天早上，你刚刚起床的，还没吃饭之前，它胃又有一点感到那个难受，就好像受凉那种感觉。但你把饭一吃呢，它就好了，它就马上没问题了。所以呢，我家人讲的，包括我的朋友他们讲，他看你这个胃啊，没什么多大问题，因为你能吃不痛。不是不能吃，没多大问题。但是我没多大问题，我之前不是这样，我在得抑郁症之前不是这样的。那个，反正你注意保养。我哥哥讲，他说你注意保养，你不要吃什么硬的东西，花生米啊、瓜子啊，什么冷的啊，你不要吃，冷饮啊。但是我说，假如我现在已经有问题了，我要不要其他方式保养一下呢？或者开点药呢？或者昨天我到医院去挂了一个那个消化内科吧，那个医生就跟我开了一点药，现在在吃。所以我今天就不需要那个范大，我就现在就讲一下这个，就是本来我问的范大哥的，现在已经开了药了。还有一个那个肩膀，因为我不是帮人家修鞋子嘛，那个上鞋用力，现在那个长期的几十年了，我由14岁开始补鞋了，今年都50了，30几年了，就是
2: 老
3: 长
2: 师
3: 期
2: 傅了。
3: 累积下来这个药啊，这个胳膊受伤了，抬不起来，抬不起来还好，现在抬不起来太痛了。后来我用贴膏一样，用那个电水物质，还有那个热取暖器，吃那个干中药都不行。 都不行。后来我准备再问一下范大哥有什么好的办法。有的朋友在广播里说什么要运动啊什么的，但是我也运动了，反正运动痛了。
0: 嗯。
3: 但昨天我到医院去看了一下呢，他也给我开了一点西药，我现在还在吃，就是今天我进来反馈一下。
0: 好，那您现在还需要找方大哥吗？
3: 现在暂时不用了，我去吃了再说吧。如果要不好一点，也可能我再找方大哥吧。
0: 好，
3: 或者哪天方大哥有一份联系方式报出来了，我就记一下。
2: 嗯，这样
3: 现在能不麻烦的就不麻烦了。
2: 石大哥，您要不这样，你把那电话你暂时别挂，把你接到导播室，让导播先告诉你，您先记着，你备用。
3: 也行，也行。
2: 嗯。好吧，
3: 还有一个我挺开心的，因为我那天要打电话进来，我不是说报友交友嘛，
2: 嗯，
3: 正好我还没交友之前，我一个大表姑她也在听广播，
0: 嗯，
3: 她也听到，哎，这不是我两个侄子嘛，她说我三水嘛，她赶紧看我表姑就进来，表姑说是吗？她打电话进来，她说是的，是的，
0: 嗯，
3: 后来到下午她也打电话跟我聊了好半天，哎，挺开心的，我没想到我表姑也在听这个广播，
0: 哎呀，那真的是，
3: 而且好多朋友，那天好多朋友都打我电话，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南京的一个女孩也加了微信，她也是残疾人，
0: 嗯，
3: 我说你哪里的？她说我南京的。我说南京的也听到我们安徽老年广播，他说听得到。
0: 嗯嗯嗯，哎呀，这搞得我们有点
3: 激动，真的很高，
2: 嗯，
3: 真高，
0: 有点让
3: 你们服务好，
0: 让我们
3: 激动，他喜欢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肯定，
3: 真的，你们服务真人性化。真的，
0: 嗯，那
3: 谢谢，
0: 那也不客气，这得到大家的肯定了，我们就很开心啊。
3: 真的是我们大家的肯定，是你们的服务真诚感动了大家。
2: 嗯，好，我们继续努力。
3: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刚打电话进来，听到还有一个我们水源，我不是水源的吗？我们水源还有一个朋友刚刚。在求助什么？我把电话号码报一下，然后他要愿意的话，他打我电话看看我问问他具体什么情况，看看。
0: 嗯，好，那您说一下您号码。
3: 138。
0: 嗯，138。
3: 6548。
0: 6548。
3: 5086。
0: 5086。
3: 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镇的嘛，我好奇，我们沈阳也有朋友打进来了。
0: 啊、哦，是，就是
3: 看这什么情况。
0: 好的，好。
3: 啊。
0: 行，
3: 那就不耽误多少时间了，谢谢你们啊！
0: 哎，不客气，好，
3: 也祝所有听广播的朋友，包括我的大表哥，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好嘞，
3: 工作顺利啊！
0: 也祝你们全家人都幸福啊！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嗯，
0: 当然，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家里人都知道。
2: 对，通过听广播是吧？知道，哎，家里人参与节目了，来跟他来唠一唠，聊一聊。
0: 好，
2: 哎，确实很有意思啊。电波它还是很神奇的。
0: 是的啊，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种连通方式能够连通你我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05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如果生活里有一些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2: 刚刚听友的问题我们来给大家再回复啊，他就是问到了说到了天气热的时候，为什么地表温度往往比气温更高呢？地面温度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呢，接触可能会造成烫伤，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六月北方高温发展，200多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超40度，地表温度更是超70度。为什么地表温度比气温高？
5: 我们的气温实际上是由地面作为二传手来加工才产生的气温。如果说你是植被很好的，甚至于这种水体的话，未必一下子就能比气温高。但是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固定的下垫面，水泥、柏油这种，首先是太阳辐射照到下垫面加热，然后由被加热的地面再长波辐射再来加热我们的空气，所以气温要比地温要偏低一些。那再有一个呢，我们官方公布的气温的话，那是我们百叶箱温度，因为它在1.5米高，而且是遮阳的、通风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温度，那比直射的哪怕这个空气温度，它又要相对要偏低一些。所以真正的所谓这个地温比气温高，那我们就是前提就是在裸地和这个气温的比较上。
4: 气温多高时会使地温易烫伤？
5: 就看你是什么下垫面了。就是有可能我百叶箱里面的温度只有30度左右的时候，那地面的温度已经超过50度了，就会烫伤了。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持续时间的问题，真到夏季的话，地表温度是可能高于，特别是你如果地面是一个金属板或者就是水泥地，如果说加热到50度，那60多度，那这种时候你如果说皮肤贴上然后又一定时间的话，那显然会烫伤。
2: 好，我们来接听孙大哥的电话。孙大哥你好。
6: 哦，你好，王洋，你好。
2: 嗯，
0: 哎，孙大哥你好，请说。
6: 我想找个就是安庆的，他是敬敬老院的，他叫怎么叫的开心果。
0: 嗯，
2: 开心果，小名是吧？
6: 他讲话有是大人， 这讲话是王老强。
0: 安庆的敬老院，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姓什么吗？
6: 不知道。我那个算也不得赞助过他吗？
2: 那您说的是小刘是吗？
0: 嗯。
6: 对，小刘，对。
2: 小刘他的确，就是说话有时候还有点幽默哦。
6: 对。
0: 您是
6: 情况还好？
0: 您是想找他吗？
6: 对。
2: 您是哪儿的？
6: 我是老家肥东的，我住在姚海区。
2: 您想跟他认识是吗？
6: 对。
0: 好，您这样的，因为小刘现在没有留下他的这个
2: 联系方式，
0: 他也没有说他愿不愿意交友，所以我们这边暂时不能把这个小刘的方式给你。或者这样，如果您要找他，让他要愿意的话，让他给您打电话呢？
6: 好嘛，行，
0: 也可以，是不是？
6: 对。
0: 啊，那行，那您留个电话给小刘。
6: 我留他号码。
2: 你的号码留给我们，如果他听到他给你打吗？
0: 让他给你打吗？好吧。
6: 138。551。6351。
0: 好，如果小刘听到的话，愿意找跟孙大哥联系的话。
6: 兄弟，刚好到这个联系呢。
2: 您的意思说他是听我们节目是吗？
6: 对。
2: 他经常听节目。
6: 他是安庆那个住的安庆敬老院。
2: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孙大哥，你为什么要找小刘呢？
6: 我。
0: 嗯。
6: 不是就在你们一天老宁的天认识的吗？
0: 啊，您之前跟他认识是吧？
6: 我跟他认识，但我知道他。
2: 您现在想跟他认识是吧？
6: 对。
0: 现在想找他认识。
6: 我现在我打电话好说了，我现在眼光看不见了。我已经在老年台，我都搞到个小抱枕了。
2: 那说明还是我们的幸运听众。
0: 对。好，那这样如果小刘听到的话，如果他也觉得想跟您聊聊，就让他给您打电话，好吧？
6: 好。
0: 哎，好嘞。
2: 好
0: 嘞，
2: 孙大哥。
0: 好，再见。
6: 谢谢
0: 啊，不客气。
2: 谢谢。
0: 好，当然这个交友过程当中也是你情我愿的，就是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如果您愿意跟对方交流，就给大家打电话，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呢，咱就是尊重自己心里的这个选择，好吧。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稍后来接大家热线电话啊。
2: 好，强扭的瓜不甜啊，希望大家在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尊重别人，这也是在尊重您自己啊。要文明用语，要用一颗真心才能换来真心。好，听这首歌曲《卓玛》送给朋友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能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

0: 好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刚才我们回复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那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地表温度会比这个气温要高？
1: 对，
0: 听完之后是不是好像就明白了，长知识了？好，接下来再带大家来。长长知识，手把手的长长知识。好，就这个，你看一下，就是教你正确的开空调。
1: 哎，确实哦，现在很多朋友们回家可能已经用上开空调了啊、哦。那一般建议大家呢，日常空调的温度白天设置在25度到26度，夜间睡眠可以升到27到28度，注意温度的一个控制。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半小时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专家说了，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

0: 您体感26度的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放在空调下方，建议选择柔风或自然风。
1: 关于空调呢，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其实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而是指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的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这空调怎么开？我们也带大家来长知识了啊。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天常用的另外的一个东西。夏天来了，恼人的蚊虫开始要四处出没了啊！不少家庭都会点上什么呢？蚊香，能够让自己能睡得更好。但是点蚊香也有火灾隐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先来说一个事例，
0: 前段时间啊。
1: 日前啊，广东东莞的一个出租屋发生了火情，切警后呢，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火迅速被扑灭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现场勘查，初步认定为火灾原因为蚊香引燃了床褥、衣物、纸箱等周边的可燃物。
0: 那晚上蚊香没有熄灭，其实还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刚刚说的是在广东的一个事情，再来跟大家说另外的一个，在浙江，这有一个面馆。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万幸路人发现了，及时报警，楼内5名住户全部安全撤离了。经过调查，这个建筑为典型的上店，下店上宅，就底下是店面，上面是住宅，一楼是面馆，二楼以上出租房。事发当天晚上呢，入住了5个人，起火原因是晚上没有熄灭的蚊香不慎引燃了一些可燃物，就是蚊香，你以为它熄灭了，其实它还有一点点那个火星，其实还是相当危险的哦。
1: 那我们来说说蚊香的燃烧点很小，为何能引发火灾呢？那使用驱蚊产品时候注意哪些事项？来跟大家说一说。蚊香它主要是由粘木粉、木炭粉和药物组成的，点燃后只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但它能维持持续的燃烧而不熄灭。虽然没有明火，却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蚊香在阴燃的时候啊，内部最高温度可达700到800度，足可以将蚊帐、棉布、海绵、纸张等可燃物引燃，引发火灾。
0: 另外呢，使用蚊香要注意3点：第一，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应该放在金属支架上，一般大家都知道有个金属的支架是架蚊香的啊，并且将支架放在不容易燃烧的器皿当中，防止蚊香因为燃烧失去平衡而断落，掉在了地毯呢或者可燃物上面。
1: 就是要固定好
0: 固定
1: 蚊
0: 住，
1: 香，
0: 而且点蚊香的周边不要放一些可燃物啊。
1: 对，要远离可燃物啊。放置蚊香时，应该与家具、床铺、蚊帐、衣服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要注意。

0: 防止悬挂的衣服或床单落到蚊香上引发火灾，切勿将蚊香直接放在纸箱、塑料、木板等可燃物上。
1: 嗯，哎呀，外出临睡之前要确保蚊香是熄灭的啊！外出和临睡之前要检查蚊香，确保蚊香是熄灭的，就是蚊香当中的这个那个，特别是头的那个红点，一定不能有。熄灭蚊香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建议大家用凉水浇灭，把凉水把它浇灭，燃点消除安全隐患啊。
0: 嗯，好，我们来迎接方爷爷的电话啊，待会儿继续来聊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知识。
1: 嗯，
0: 方爷爷你好。
2: 你好。
0: 嗯
1: 你好，方爷爷。
2: 奶奶你们好。
1: 哎，你好，
0: 请
1: 说。
2: 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隐藏名。
0: 嗯，
1: 推荐一个什么？
2: 推荐一样隐藏名。
1: 您说慢一点，我不太能听清楚您在说什么。
0: 是用于什么的？
2: 新产品呢？这是智能风扇。
1: 智能风扇。
0: 智能风扇。
2: 哎，
0: 怎么智能法呀？
2: 现在这个夜天来了，这个产品我就是我女儿给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智能风扇。
0: 嗯，怎么智能的？
2: 这个风扇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和盲人使用。
1: 嗯，
2: 一个你可以自己不用动手，你叫他这个小爱。
0: 嗯，
2: 哎，把这个风扇打开啊，打开风扇，这个下面有从一级风到十级风，它也暴风。
0: 嗯，
2: 哎，你这个叫他打开摇头，左右摇头，
1: 嗯，
2: 上下摇头都可以。
1: 嗯。
2: 也还可以定时。
1: 嗯，
2: 这个我们老年人一般来讲在睡觉的时候，你这个开个一单棚二单棚就可以了，就是睡着都不要紧，这是也控制空调，微风，这个一单棚
1: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风扇对吧？
2: 哎，这个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太热，你就开大一点风。
1: 是。
2: 在睡觉的话，你就把它开个一单风、二单风就可以了。
1: 嗯，好，您这个的话，等于是语音控制的一个风扇，对吧？
2: 哎，它自己控制。
0: 是自带的吗？
2: 如果要定时的话，你定个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
1: 嗯，我明白。方爷爷的意思是，他有一个智能的语音风扇，可以用语音控制的方法让它来开关。
2: 哎、到时候它一个。时间到了，它
1: 自动
2: 就关掉了。
0: 方爷爷，您这个是它是自带的语音控制功能，还是连接小爱的？
2: 哎，这个由它自己控制了，你给它讲一下这样。我定时一个小时。
1: 嗯，我知道它是等于
2: 它就自动关了。
0: 嗯，
1: 它有可能是自带的那种。
0: 嗯，自带的。
2: 哎，这个我们盲人，你这个也不用你自己去开了，你叫一下子就可以了。
0: 嗯。
2: 哎，如果你没有电视的话，你觉得太灵了，你就叫他关闭这个风扇就可以了。
0: 嗯，多少钱买的？
2: 一百，我女儿给我买的是159。
0: 哦，
1: 那
0: 价
1: 格还行，对
2: 啊，还是比较便宜的呗。
0: 嗯，
2: 比买个空调也省电好多了。
0: 也省，比空调省电啊。
2: 哎，
1: 嗯，
2: 我是讲，这个风扇我买的。这几天我开的觉得很舒服，我向大家推荐。
0: 好嘞，谢谢您。
1: 好嘞，行，我们知道了，就是网上能买的这种语音控制的风扇。好，
2: 哎，
1: 好嘞，好，谢谢您推荐啊，方爷爷。好。好，再见啊。当然这个现在网络上的一些东西，高科技东西它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直接就是有的人比如说躺在床上懒得下去要关风扇，直接喊他一下，他就能给你直接关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没有说完的，就是夏季蚊香的问题。最后有两点啊，一个是呢就是外出临睡的时候确保蚊香是熄灭的，一个是远离可燃物和固定好蚊香。另外呢就是驱蚊神器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暗藏着一些危险的啊。
0: 比如说电蚊拍和杀虫剂在一块，它也会瞬间起火。消防员就是试验了，说将那个杀虫剂啊对准电蚊拍， 喷射的时候呢，瞬间燃起了火焰，
1: 嗯，
0: 危险性极高。这是因为电蚊拍工作时容易产生高温电弧，
1: 嗯，
0: 而杀虫剂里面还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极易引发火灾。
1: 嗯，另外呢，花露水遇到了明火也是会燃烧，花露水还有酒精遇到明火会极易燃烧，使用要注意，购买正规品牌的，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地方，远离明火高温，切记这个边上抽烟的人啊，你就不要去喷涂这个花露水啊。一些知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啊，就是也是一些发布的一个知识，夏天驱蚊应该防范使用正规的驱蚊产品，点燃蚊香的时候远离可燃物，用完及时熄灭，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0: 嗯，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啊。
1: 嗯，
0: 您别看那个蚊香它阴燃的状态，
1: 嗯，
0: 我才知道它里面的温度有700到800度，这温度很高啊。
1: 就是，你看一个蚊香，那个卷卷的蚊香头，其实就一点点小红点，
0: 就是它那个还不是那种，就不像明火一样那么的，就是很艳丽，
1: 对
0: 对吧？但是它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啊，
1: 嗯，
0: 平安无小事啊，
1: 嗯，
0: 希望大家要注意生活的一些细节，平安也是福。好，来听这首歌，祝您平安。

0: 好，刚才那首歌也是一首老歌啊，《祝你平安》。
1: 他是不是这首歌？其实是他在《祝你平安》之后的又一首新创作的歌曲。
0: 嗯嗯嗯。
1: 因为孙悦的成名作就是《祝你平安》嘛。
0: 嗯。
1: 他这首歌叫《祝您平安》。
0: 但是就是寓意非常好，
1: 一个字的区别，
0: 寓意都非常的好啊。
1: 对对对，都是一些美好的祝福。
0: 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说到平安健康，食物安全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啊。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人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人问，就说食物发芽了到底能不能吃？
1: 嗯，
0: 这个其实要分食物吧。就是你看天气热，家里土豆、大蒜、花生、糙米，它其实就特别容易发芽。不少人一看到发芽就直接扔掉，总觉得发芽好像是不是等于
1: 有毒，
0: 有毒，对吧？其实这个观念呢，怎么说呢，它是不完全正确的。有些食物发芽它不仅没毒，而且营养还会大幅提升，但有的食物一旦见到它发芽，就是你再怎么想省钱不舍得扔，它都不能吃了。所以来给大家讲讲看啊，发芽以后还能吃的食物有哪些。
1: 大蒜
0: 啊，大蒜
1: 啊，大蒜发芽之后可以来正常吃啊，对健康没有不良的影响。但需要注意，只有蒜头本身完好，没有霉变，没有腐烂的才能吃。如果说已经发霉了，发黑了，软烂了，必须要直接扔掉。
0: 还有黄豆跟绿豆，黄豆绿豆本身就是营养很丰富的，发芽之后它成什么了呢？黄豆芽和绿豆芽。
1: 哎，这不就是菜吗？
0: 对，很多营养素含量大幅度上升，非常健康的一个芽菜，日常可以放心吃啊。
1: 还有花生芽。花生芽比花生仁蛋白质更多，脂肪更少，而且富含维生素 C 和白藜芦醇。但需要注意，可能就是能吃的是人工泡发的白白长长的花生芽，那种短小的扭曲霉变的花生芽，还有黄曲霉素是不能吃的。
0: 还有糙米啊，发芽的糙米口感更软糯，更好消化，部分的营养成分会翻倍，并且生成新的有效物质，适合老人、小孩及肠胃偏弱的人吃。但要注意啊，这种食物发芽了以后绝对不能吃。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绝对不能吃的一些食物。
1: 土豆
0: 排在第一位，
1: 抢答成功，
0: 对吧？一旦发芽坚决不能吃，发芽之后它里面的一些毒素它就会急剧升高，而且普通的炒炖很难破坏这种毒素，如果你吃了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等中毒症状啊。还有的人是什么呢，习惯把这个土豆发芽的地方
1: 挖掉，
0: 说哎呀我把发芽的那块给它挖掉吧，其他地方没有挖掉。但是你知道吗，就一旦发芽它整个毒素就会扩展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土豆当中，哪怕你切掉都是没有用的啊。
1: 你会发现那个就是如果发芽的土豆它整个里面都是发青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就不能吃啊。
0: 另外啊，就是除了发芽之外，你像苹果如果你烂了一小半了，你说把它切掉那一半能吃吗？其实它也是有毒素的啊。
1: 对，因为它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整体嘛，烂了那一块它里面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它也会渗到苹果的整个那个整块里面。所以说那就不要吃了哦。
0: 哎，好嘞，这个东西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希望大家都健康度夏，然后能够来安全度夏。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6点到7点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相伴的重播，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早上再见吧。
1: 来听这首刘德华的歌曲《肉麻情歌》，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古月和尚是个野心家，你别看他口诵佛号，穿着出家人的外衣，实质他干的那些事儿是非常肮脏。像这种人呢，还经常遇上好机会，因为他吃饱了没事儿，专门研究这种事儿。没想到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要传旨召见，等见着面之后，这古月摇头晃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点压箱底的东西全抖了出去了，结果受到天竺国国王的赞赏，一来二去处处感情来了。这国王也挺大方，竟传旨加封古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哎呦，把古月乐的心说，这回我离开昆仑山就算对了，我要在大宋中原待着没我的好，你看到这儿来，摇身一变成了大法师了，能出入王宫，经常跟国王在一起打交道，还有这么美的吗？可是过了些日子，他又有点不满足了。原来他不了解天竺国的情况，后来他才清楚，这大法师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在国王的驾前一共有24个法师，他名列最末，排到24号上。为此他有点不满意，心思我怎么能压过别人，我当头一把呢？哎，这玩意儿把我排到最末，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因此他千方百计讨好国王。有一次谈话当中谈到大宋朝了，这格里戈丹呢也说出心里话来了。他问古月说，你生在中原，长在大宋，那么你看看是我们天竺国好啊，还是大宋好？古月就问说，您指的是哪方面？包罗万象，什么都行，就比较说一下。古月说，您那可别生气，别看我是您的法师，别看您是君我是臣，您要叫我说良心话，您这天竺国比大宋啊没法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论地盘您不及大宋大，恐怕10个天竺国加在一起也不如大宋的版图。论人口，你比大宋朝差得多得多。论物产更不行了，那中原呢，到处都是黄金和白银呢，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呀，那还了得吗？大宋朝那是礼义之邦啊。 他这么一说呀，把格里格丹说的心里刺刺痒痒的。哦，大宋朝这么好，那可不是。结果从这天开始，格里格丹经常向他询问大宋内部的事儿，他也连真的再假的胡说八道。这格里格丹今年才37，也是个野心家呀。他为什么要问这些呢？他早就有心吞并大宋，再加上古越这一山峰，他这野心就更大了。后来他问古越，卿有什么办法助我一臂之力没有？比如说，要能把大宋朝给占了，你算立了首功一件。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哎，古越也是个野心家，就求之不得的是这个事儿呢。因此，他向格里格丹下了保证了，您放心，臣一定想办法把大宋朝的江山弄垮，将来划归天竺的版图。格里格丹就问他，你说得多少军队吧？现在我就开始练兵。不，军队没用。我说没用啊，就因为打大宋朝打不了。大宋朝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那铜帮铁戟你能打得了吗？臣有个好办法，从他内部开花。您最好选个美女，这一名美女能抵百万雄兵。我想法呢，给皇上送去，把她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让他设法离间大宋君臣之间的感情。比如说，把包黑子干掉，把温彦博、严查散、杜文辉等人干掉，再进一步，把什么八王赵德芳啊，五军都提府的铁帽子王岳恒啊，等等也干掉。这样，仁宗身边就没有近臣了。同时呢，再安插咱们的亲信把持朝纲。要真要达到这一步，那胜似百万军兵啊！实在不行，还可以逼着四弟仁宗签字画押，屈膝投降。那大宋朝不就是咱们的了吗？哎呦，高！卿所言是也。哎呀，这个美女可是有点不太好找啊。卿也应该帮助我物色，不是说长得好看的人缺，只是还得好看，还得有这种才能，二者缺一不可呀。又过了几天，古越又有主意了，晋王公见国王，他提出来了，我已经发了信了，我昆仑派有两个徒孙，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男的叫小北斗金奎亮，女的叫九花娘温玉香。你这个温玉香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武功还相当高，为人也非常机警。过两天就可以到天竺国，您看看，如果此人合适，就把他打入到仁宗的身旁。格里格丹同意了，就等着吧。没过俩月，这两个人接着古月的信了，还真就到了天竺国了。有一天，格里格丹亲自召见， 他一看，不但这女的长得漂亮，小伙长得也挺帅，但是呢，脸上有点不太干净，从脑门到额角长了7颗朱砂痣。古月给介绍，这就是好奇之秀，人送绰号"小北斗金奎亮"。为什么叫小北斗？就因为这7颗朱砂痣，长得像七星北斗，故此得名。这女的就是文玉香，天竺国国王还就同意了。但是，你给宋朝去送人，结这婚姻的关系，找个普通人哪行呢？因此降旨。加封金奎亮为玉儿干殿下，九花娘算他的干女儿，加封公主的头衔儿，排在第九号上，就说是国王的九公主。等古月把这事儿跟金奎亮这么一说，说你现在就得忍痛割爱，孩儿啊。大丈夫志在四方啊！把你媳妇儿借给国王一用，国王加封完了，送到大宋安插到仁宗的身边。看来你是受点损失，实质上这算个什么呢？将来大宋朝亡了国，你是天竺国的开国元勋，要什么没有啊？要老婆，拿鞭子赶呐。但是金奎亮有点不高兴，金奎亮心想：干什么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那我们怪不错的，把他送。

的人从哪儿去？这有点交代不下去。金奎亮就提出来了：“师爷，能这么办行不行？不使这个办法，那你有什么主意？我有个主意，我可以潜入大宋，到皇宫，我杀死的仁宗去。我就是不杀他，刀牙不向，我逼着他，叫他写降书、交顺表。你说那有多省事儿啊？何必非得把我老婆送去呢？”古月说：“不那么容易吧，小伙子，你要不服气儿，你就试试。你要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也不错。”就这样，金奎亮自报奋勇，跟国王请旨之后，到了中原。可这次来，他非常谨慎。古月给他写了封信：“你到东京找谁找谁，得有个落脚地，你可千万提防开封府。那不是说是玩呢。”金奎亮等到了东京之后，拿这地址一找，找到晋王赵佶。这赵佶是当今皇上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兄弟，一个父亲俩娘生的，官拜晋王。说古月怎么认识他呢？原来古月当初是晋王赵佶的替僧。两个人关系密切，就这样，他拿着信来了。晋王赵佶是百般款待，就把他收留到府里头了。小北斗金奎亮，在一天的晚上，化妆改扮之后，备茶单刀，夜入宫廷前去行凶，正赶上四弟仁宗跟许多的娘娘在一起观赏各国进贡的礼品。小北斗一看屋里人太多，本来想下手要挟四弟仁宗，结果没得逞，因此他才盗走12元辰炉。临走他说的明白，小太爷还来，结果他再来就不行了。因为此事惊动开封府，蒋廷展昭日夜巡逻。他一看大势已去，白来了一趟。他就把12元辰炉赠送给晋王赵佶。那边说赵佶就敢收吗？对，这赵佶也是个大野心家，巴不得四弟仁宗倒了台，他也想当几天皇上。现在的殷墟死士也有不臣之心，在朝堂上他有一把子人儿，在外头他也联合了不少绿林的好汉，就等待时机跟四弟仁宗干。他把元辰炉收下之后，小北斗金奎亮这才告辞起身，赶奔天竺国，回来见着古月，说我失败了，是怎么回事？古月乐了，怎么样？你把事儿看简单了。要能那么办，还用得着你吗？我去一趟不就得了吗？有开封府的人在这儿挡道，咱们什么事儿也不好办，非得借助四弟仁宗之手，把开封府的人斩尽诛绝，咱们才能通行无阻。前文书咱说过这么一段，为什么蒋平告诉徐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东京？就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儿，搅闹皇宫那个贼就是小北斗金奎亮。金奎亮行刺不成，古月和尚仍然使用当初的毒计。因此，加封九花娘温玉香为九公主，以结秦晋之好为名，加封古月为特使，这才起身奔中原。结果，四弟仁宗果然中计，见着九花娘温玉香之后，那简直高兴。

0: 得不得了啊！这才加封为贵妃娘娘，安置到乐山宫。她哪知道身边搁了个奸细，那是个刽子手啊！仁宗对古月那也感激得不得了，还赠送了不少的礼品。要不见这温玉香跟开封府的人无冤无仇，他干什么老动本？一来了就陷害忠臣，原来他是有目的的。古月都交给他好了，他就专门干这种事儿。你看来了不几天，郝璇没把白云瑞、温彦博、徐良、房叔安等人置于死地。咱们先说这个古月，把温玉香安插的四弟仁宗身边，一切都顺利的完成了。他想回天竺国见国王交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没想到一出南巡门，正好遇上徐良、白云瑞回来，押着不少囚车木笼。等卧佛昆仑僧这一叫他，他一瞅，好朋友，哎呦！一打听，这才知道，这里头还有了不起的金灯大剑，都是世外的高人呢。古月心说，当初我跟这帮人没什么交情，也没什么往来。我听说这夏遂良可是了不起啊，要能把他给救了，他还不得为我玩命啊？有这帮人帮着我。啊，甚至在想法让武圣人于和再出头，那大宋朝的江山不更亡得快一点吗？他是出于这种野心，脑瓜一热，不想后果，砸囚车、劈木笼，把这帮人给救了。等救完了之后啊，他这脑袋又凉快下来了。古月就深感到做这事儿太愚蠢了，呀！要想救这帮人，改变一个方法也不是不可能啊。我怎么这么干？太明目张胆，太露骨了。这要四弟仁宗降旨，派出大批的军队，开封府的人再帮着忙，这可就麻烦了。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对温玉香不利呀？唯一补救的办法。得改变战术，怎么改变的呢？他这大队人马走大道，还打着天竺国特使的旗号回天竺。如果没事儿的话，他让他一个徒弟向天竺国国王禀报，他呢带着金灯剑客夏遂良这伙人走小道。先找一个落脚地，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好。昆仑僧给他出的主意，说往前走不远呢，深山里有座古刹叫金灯寺，金灯寺的方丈叫恒宽，是我们昆仑派的。那个人是个窝囊废，胆子还小，不如咱们到他那儿先落脚，等商量好了之后，咱们再说。古月说：“好吧，就这样。”他们一伙人才到的金灯寺。那恒宽惹得起他们吗？这都是祖宗，因此连腰都不敢直起来，叫干什么干什么呢？他们在这坐下了之后，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金灯剑客夏遂良唉声叹气，他别的都不怕。他就怕他老师武圣人于和这一关难过。大伙儿一想呀，怎么能说服于和帮咱的忙呢？英光大法师是左思右想，无有良策呀。最后古月说：“这样办吧，如果你们感觉到在中原无法立足，好办，跟着我上天竺国，我都能当大法师，何况是各位？”起码弄个官儿当的，大伙儿一想，实在没招，也就得走这条路。 那事情凑巧，外头天下雨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来了个投宿的客人。昆仑僧偷眼一看，高兴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上文书咱说了。潘老剑客帮着徐良、白云瑞押着囚车护送慕容，一直送到南巡门。潘老剑客提出告辞，要回东海小蓬来见武圣人于和去交差。就这样，他走了。按日期来说，他应当回了云南了。他怎么到这儿了呢？原来潘老剑客有自己的想法。潘老剑客一想，我回去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呀？下山的时候仨人，这回回去我自己，就凭我一张嘴，去告金灯剑客夏遂良。明明是真的，武圣人于和也不能相信，因为他对夏遂良过于偏爱，言听计从啊。最好我身边找俩证人，刨出我说去，还有得俩人做证明。才能说服武圣于和。他一想找谁合适？哎，想起来了，茅山二圣最合适。鸿飞哈坤，跟我都在七星楼被压过。夏遂良的所作所为，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我一张嘴，他们俩在打证实，不怕武圣于和不相信。因此，他改变了路线，去找茅山二圣。不巧不生疏，正赶下雨，错过了许头。他跑到金灯寺借宿，正好遇上这帮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古月昆仑僧定了一条诡计，让这帮人事先都藏起来，让恒宽把潘鼎臣接到里边，让进客室。要吃给吃，要喝给喝，但是，在喝的里边，他们就给下了麻醉药。潘老剑客毫无准备呀，一下中了人家的计了。喝完东西之后，人事不省，昆仑僧传话，把潘老剑客抬到后厅。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呀，这是大师兄啊！一看他口吐白沫，人事不省，问昆仑僧：“你这么做是打算怎么办呢？”老剑客，事到如今，您呢就得豁出一头去了。你要想躲过于老剑客那关，就得给别人栽赃，不然的话，你没法自圆其说。潘鼎臣是最好的牺牲品。我的意思，把潘鼎臣俩眼抠出来，舌头拉下去，10个手指头剁掉，让他既不能说，也不能写。然后呢，咱们负责把他抬回东海小蓬来。武圣人要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咱们可以说，就因为潘老剑客落到徐良、白云瑞的手里头了。您看看，让白云瑞和徐良给收拾的，潘老剑客这条命都保不住了。我们舍死忘生，大闹开封府，从虎嘴里头把潘老剑客给救出来的。故此，我们才回来晚了。到那儿，咱还可以说，见着老圣人的法碟，我们本来想回来，想到这儿来认罪，可是开封府的人不答应，让陶福庵、王源等人吊住了。后来经过一场激战，潘老剑客落入魔掌，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你看这招高不高？您不但没罪了，还有功了。哎呀！ 夏遂良说：“恐怕我老师不信。哎，我们这么多人呢，都给您做证人呢。您说他不信，我说不信，大伙儿都这么说，不怕武圣人不信。再者说了，你是他的心尖儿啊，一向老人家对你言听计从，估计肯定能信。再把潘定臣抬回去活证人，这还有这么好的了吗？”夏遂良紧皱双眉。好倒是好，不过这招可太损点儿了，太缺德了。哎呀，昆仑僧一拨了秃脑袋。老剑客，您别这么说，只有缺德点儿，才能够偿灾呀。不这么做，这关咱谁能过得去？古月是双手称赞。就这帮杀人的魔王啊，当天晚上就行凶啊！可叹潘鼎臣老剑客，被先挖去双眼，又割掉舌头，把食指全断去。古月觉着还不保险，这人头脑还挺清醒，万一他有别的招叙述了真情，对咱不利。又想法给他灌了点糊涂药。现在这人呢，就是有口气儿，比死人差不多少了。他们一看，样样达到目的了。昆仑僧说：“咱们赶紧起身，现在就赶奔东海小蓬莱面见武圣人于和，去告徐良、白云瑞的状。可这一状要告上，武圣人要一发脾气，咱们大功。”诚意。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昆仑僧和古月和尚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仅阴损毒辣，而且手段极其残忍。他们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挖眼、断指、割舌。还给灌了药，就给这人呐留了一口气儿。您说这人活不活，还有什么劲儿？然后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金灯剑客夏遂良虽然说没动手，但他也默许了，无疑他也是杀人的凶犯。这帮人策划好了，把潘鼎臣周的车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临走的时候，昆仑僧和古月留下四个大和尚：青龙僧、白虎僧、法通和尚、法能和尚。让他们留到金灯寺好通风报信，这属于留守人员。可他们走了也就是一天多的时间，劫道的那个了尘和尚把白春给领来了。白春到这儿一顿亮银盘龙棍，把这四个和尚全给报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金灯寺的方丈恒宽长老，这个人呢倒是好人，不过呢就是有点窝囊，胆小怕事。可这些事情他心里头都清楚，不敢说也不敢管。容等着白春一问他，他全说了。白春呢，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似的，哎呀，心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呀。我爹白云生，我老叔白云瑞，恐怕还不知道这些内情。我要到了东京给他们送个信儿，二位老人家不定多高兴呢。但他又一想，这么大的事情。光凭我一张嘴说，恐怕人家别人不相信，必须得带证人。这恒宽和尚和了尘是最理想的人物，所以白春提出来，你们二位能不能跟我到开封府做个人证，把你们说的这番话跟开封府的相爷。以及老少的英雄，再说一遍，把恒欢吓得直扑了脑袋。阿弥陀佛，这小僧可不敢。这一旦传到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古月等人的耳朵里，我还活得了吗？我老和尚，你说话真有意思。那么我问你。你跟我说的这番话，要被他们知道，你活得了吗？不也活不了吗？现在你呀，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老师傅，不如你要想做好人，就彻底的做，别遮遮盖盖的。你要想两头不得罪呀，没那种事儿。恒宽一听，可不是吗？哎呀，我说的这番话，要叫昆仑僧跟古月知道，就得把我撕碎了。看来金灯寺我待不了了，不如我就投奔开封府，将来隐姓埋名，或者我还还俗呢，这和尚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就这样，三个人商量好了。白春一怒之间火烧金灯寺，把这匪曹付之一炬，带着他们二位起身奔东京。白春呢，没到过东京，开封府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可这二位出家人光知道开封，也不知在哪儿。

一影一晃，不但白春看见了，这俩出家人也看见了。白春心说：“这什么人？好快的身法呀！莫非他们是昆仑僧和夏随良派来的奸细？不成，这可得抓住，不抓住早晚是个祸害。”因此，三个人在后头就追。这黑影是左转右转，左晃右晃，最后把他们领到安庆宫。不然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等到了御花园墙外，黑影不见了。那位说，这黑影是谁呀？您还记得吗？前者有个人，帮着老少英雄在三仙岛曾经火烧三仙观，就是那个人。咱们也说过，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到了下文书，咱们说到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决命台的时候。这个人在正式露面，按下他不说，单说白春，飞身上墙，单手压棍，掌身去望院里一看，嚯，怎么打得这么热闹啊？地下横躺竖卧，受伤的死的就一大片。而且院里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啊，乒乒乓乓是刀枪乱飞。一开始，白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听他们连吵吵带喊的，这才弄清楚，哦，开封府的人在这跟贼伸手了。哎呀，这里边备不住有我爹，跟我老叔啊。也备不住有白眉大侠徐良，白春就告诉横宽和了尘，你们俩别走啊，留到墙外头听我的信儿，我到里头助开封府一臂之力。所以白春飞身跳上牡丹亭，大喊一声，这才露面。白春要不来，有很多的谜解不开。咱们闲言少叙，书归前文。白春这一下来，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把掌中这条亮银盘龙棍抡起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噼噼啪啪，乒嗒肉，嗒嗒肉，说，哎，我的妈！把群贼打的是爹娘瞧好，一转身就削倒一大片。你看他这一来呀，可解决了大问题了。不但救了徐良，而且救了八王千岁和房叔安的性命。他要不来呀，恐怕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群贼就乱了阵脚了。哗！撤到东边，开封府的人在西边。玉面专诸白云生和小达摩白云瑞一看来个小伙儿，长得十分精神，手使一条亮银大棍，还真就没看出他是谁来。白春呢，就找他爹跟他叔叔。脖子拔得多长，爹，您在哪儿呢？我是您儿子。有的人好像没乐了，心说你老的贵姓，跑这找爹来了。后来才弄清楚，他叫孝天王白春，找玉面专诸白云生。哎呦，把白云生乐的，把白春搂抱在怀，父子是抱头大哭。

云瑞也掉了眼泪了。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咱不必细说。本来嘛，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血缘的关系高于一切呀。能说不亲热吗？他们把眼泪擦净，跟身旁的人彼此见过。这时候群贼又冲上来了，别让他们跑了，杀了赵德芳！哇！白纯把脑袋一拨了，爹，老叔，用不着你们，你们就保护八王千岁，把这帮贼统统交给我了。抡大棍好像虎入狼群一般，他就冲上去了。他不是光吹呀，那白纯真有能耐，有股冲劲儿，就好像虎入狼群一般，又把群贼放躺下十好几个呀。可恰在这时候，蒋平、翟雄飞领着大队人马也赶到了。咱们说书得一样一样交代清楚。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并不长，蒋平和展昭调动军队马上赶奔安庆宫啊，这就是前后脚的事儿。等他们这一来，摇旗一喊，贼有点害怕了。头一个没有援兵，二一个损伤惨重，第三贼人胆虚呀。穿黄袍那和尚是一看不好，冲身边的人一咬耳朵，风紧扯，意思是说形势对咱不利，快跑！一声呼哨，群贼分成东西两部分，是狼狈逃窜。当然呢，你要想把这帮贼都抓住，也不那么简单的。白春在后头就追，追到十字街，一看这两波奔东西两方面跑了。白春对这地理又不熟，一拐弯，群贼不见了。白春还纳闷呢，我说这些贼会土遁呢，还是会变呢？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不用问，不定藏在哪家了。等然后咱们再算账，他把这地方就记住了。事实上，白纯追这地方叫红狮子大街，全是当官的在这儿住。白纯记好了地址，转身回到安庆宫。等老少英雄这一见面，通报了姓名，哎呀，大伙儿这心呐，不知是什么滋味儿。最使大家痛心的，就这晚上死了六个人：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刘玉杰、劈了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冯子度。

徐良也救过来了。老席儿就觉着两肋发胀啊，有点头昏目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自己昏迷之后发生的变化。跟白春也见了面，蒋平就说：“众位啊，难过没有用啊，谁也不用哭，谁也不用喊，咱们本身吃的这碗饭就是玩命，每天都得死人。我们对方不死人吗？也死，他也难过。咱的人也不能长生不老。大家呢，应当记住，迟早把这帮凶手抓住，给他们小哥几个报仇，也就是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看蒋平想得开。”现在大武艺就剩他老哥一个，蒋四爷经验丰富，威望也高，跟大伙儿这一讲解，众人也就不那么太难过了。八王爷传旨，用最好的棺椁把他们六位的尸体装殓起来，暂时先送到祭古寺，然后请旨定夺，把受伤的人抬下去调治伤症，把那些贼的尸体也拉下去刨坑埋了。这些后事咱不必一一细表，此时天已大亮了，众人保着八王回到延安宝殿。白冲刚来，什么事儿也摸不着头绪，问问这问问那，哦，他也明白京里发生了什么事儿。白春还说呢：“各位啊，我还带来俩人呢，在墙外头等着我，是两个出家的和尚，我现在把他们找来。”白云生一瞪眼：“这是王爷的延安宝殿，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有什么用？”“哎呀，爹呀，太有用了，让你们听听。”他们俩了解的事儿太多了，不然我不能领他们来。白春说着，把恒坤、了尘给找来了。二人见过八王和各位英雄，当众把对白春说的那番话从头到尾又讲述了一遍。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哗！啊！你们二位说的是真的，俩和尚一听吓得跪下了，一个劲儿起誓：上有天，下有地，当间有良心。我们要说瞎话，哪怕有一个字是假的，就让相爷拿狗头铡把我们铡了，临死我们不得好报。连八王都傻了。八王一听，哎呦！第一件事儿就是皇上册封这个贵妃娘娘，闹了半天叫温玉香，人送绰号叫九花娘啊。她不是天竺国国王的女儿，是冒名顶替，是安插到四帝仁宗身边的一只狐狸，其目的要离间大宋君臣的感情啊，这一招可谓毒辣之极。第二，他们从俩和尚嘴中这才得知，金灯剑客夏遂良等人跑到东海小蓬莱，把飞天灵狐潘鼎臣老剑客陷害得那么惨，还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要陷害白云瑞和徐良，这招够多毒了。这第三一条他们知道了，数日前有人夜入皇宫前去行刺，盗走国家的至宝十二元辰炉，闹了半天此人就是小北斗金奎亮，是温玉香原来的丈夫，此人

0: 就藏在东京皇上的眼皮底下，要藏到别的地方也不奇怪。闹了半天，就藏在堂堂的晋王府。闹了半天，晋王赵佶有不臣之心，要造反大宋，勾结天竺国，迟早把大宋朝的江山夺过去。他们要二一天作五，平分疆土。这几件大事儿真是意外的收获。八王跟蒋平商量，这了尘横宽太重要了。皇上迟早要龙楼御审，肯定得亲自问话，有很多的事情得两个人出面作证，因此要加以的保护。这件事儿，蒋平做出决定，就交给展雄飞和东方侠贺妖狐之话。你们二位负责吧，这两个人的安全要格外留神。结果把这俩出家和尚搁到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将来真有作证那一天，这是一件事儿。另外，八王千岁赵德芳啊，那肚子里都满了，老头子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来，跟众人说：“现在我就去见皇上。”我要奏上一本，把所有这些事情始末、缘由的经过跟皇上说清楚，让他马上降旨，恢复云瑞的官职，别去往好人。另外，快传旨，把他身边的奸细温玉香捉拿问罪。八王起身，刚要走，被房叔安给拦住了。我王爷，您等等，我还要说几句。叔安，你还有什么说的？
1: 哎呀，要说的太多了。我王爷，恕我直言呐，您的心是好的，想把这盖儿揭开，把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可不过，您要去呀，还不是时候。
0: 哦，为什么呢？
1: 你听我说呀，现在咱们这个皇上叫小狐狸精给迷住了。咱举个例子说，那妲己把殷纣王给迷住了，别人看得清清的，就他看不清。那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中了邪门气儿了。咱们这皇上跟殷纣王现在也差不多了，对那小狐狸精是言听计从。就凭您这一说呀，那皇上根本就不相信。说跟不说也差不多。相反的，那小狐狸精知道咱知道他的底细了，那家恼羞成怒，背不住就改变招数，把皇上给宰了。一臣之见，咱先甭动他。咱干什么呢？要找证据。除了横宽和了尘之外，咱们还要把今夜晚间搅闹安庆宫的贼头抓住，问出口供来。有强有力的证据，那时您再奏上一本，不容四地仁宗不相信呐。现在您去，为时尚早。八王爷不住的点头，心说房叔安说的非常有理呀，的确是这么回事。好吧。可既然房叔安说的有理，就得按他的话办。首先要把闹安庆宫这帮贼的贼头抓住。那贼头谁呀？到现在不知道，姓字名谁也不清楚。白春站起来了：“王爷，
0: 昨天我追的狮子街那儿就见不着他们了，他们就消失在那附近。我还以为他们会避遁呢。哦，云瑞就问：“春儿，你还记得那个地点在哪儿？记得，我还留了个记号呢。我就怕回来一转圈把那地方忘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领着你们去看看，好吧？” 就这样，蒋平、房叔安又带了几个人，由白春引路，到了昨天晚上那个地方，蒋四爷到那一看就知道，红十字大街。白春一指前面这道高墙，就这儿。他们一拐弯，我就找不着了。四爷转到高墙的前边一看，一座高大的门楼。 门楼里头悬挂一块金匾呐，晋王府。这门前还竖着两块石碑，石碑上刻着斗大的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军民人等止步。” 那边说晋王谁？那还了得起吗？那是当今皇上赐的仁宗，一父二母的亲兄弟。蒋平围着晋王府转了一圈，然后又领人回到安庆宫，见八王，他就说：“王爷，这事儿前后碰上茬了。”“哦，快讲讲我听听。”王爷。 您才刚才我到哪儿了？白春把我领的那个地方就是晋王府，跟横宽、了尘说的是一点不假。估计这帮贼现在都藏到晋王府里头了，是吗？既是这样，马上就派兵为辅给我搜。是，王爷。 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啊！那晋王乃是当今皇上的玉帝呀，皇上赐给他一条九曲弯弯棍，说什么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见官大一击呀。那晋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除了皇上跟您，能把他降住？
1: 我们什么不是啊？万一搜他的府要搜翻了，您可得给我们撑着点腰啊！蒋平啊，你怎么越老胆儿越小了？我让你们搜，你们就尽管去搜，天塌下来有姑给你们顶账。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嗓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
5: 北京时间20点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2: 小人牢记大脚主的教诲。
1: 土木勒讨后有些悲伤了，
2: 哎，以后若在外面遇到什么麻烦，随时可回来找个，只有一样，不许违反律法，多谢卓爷。
1: 费阳谷转过头来，
3: 土佐领，一会儿给王向清拿些银子，就从本帅的用度里出，全做路资。
1: 王向清连连摆手，
2: 不不不，银子可不敢要了，刚才大将军送给小人的句话已经是驾底强景了，终生受用啊。
1: 费阳谷一怔啊，不由得像是初次相识一样，仔细地打量起王向清来。在这个原本憨头憨脑、稚如孩童的后生身上，他现在看到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气质，这种气质叫做成熟。扑通一声，凤娘客栈的大堂里，王向清跪在了老彩头面前。老彩头看也不看他，
4: 你回来作甚呢？
1: 王向清诚恳地说，
2: 邱大爷，我错了。
1: 老彩头微微皱了皱眉，欺近了王向清的脸，一张嘴吐了一口烟，王向清呛得直咳嗽。
4: 你没错，你是给费大将军养马的大人物，哪能错呢？
1: 王向清恭恭敬敬地捧上了一个精致的烟袋锅。
2: 邱大爷，就请您老原谅我吧，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给您老调水。
1: 老彩头也不接烟袋锅。
4: 后生，你要搞清楚是给谁挑水，我用不着你，我这想挑水的每天排队呢。
1: 王向清面露愧色，
2: 都是个这招嘴贱，牛老大人大量，就别再跟我计较了。
4: 你连张嘴都管不住，还能干成个甚呢？
2: 牛要是不原谅我，我便一直在这跪下去。
4: 你那么想跪就跪呀，我可没工夫听你缠磨。
1: 老彩头说完起身就走。王向清看着他的背影，跪也不是，起也不是，正自发愁呢，凤娘走了进来。
5: 哟，这不是费大将军的一品马夫吗？咋跪在我这小店儿了？
2: 哎，哥，这不是求你老叔让我去调税吗？
5: 那你就去挑呗。
2: 可邱大爷，我答应吧。
5: 哼，你呀，就是个嘴上红火，话说的天大，做起事儿来呀，还不如个娘们
2: 儿。啊？我咋不如娘们儿了？
5: 真想挑就去挑啊，又没人拦着你，莫非还得等八抬大轿请啊？
2: 哦，
1: 王向清恍然大悟。
2: 对呀，
1: 他兴奋地跳了起来。
2: 凤娘，你行不行？我今儿就跟你打这个赌， 我一定挑够一千桶。
5: 哼，用不着。你挑够不挑够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2: 哼，你就跟你老叔一个秋样，瞧不起人。你等着，个王二八子非做出个样来让你们看看不可。
1: 王向清大步出门了，凤娘望着他，眼神中含着期待。就这样折腾了一大圈，王向清又回到了凤娘客栈，又是日复一日的挑水上山。最高兴的当然是在店里当小伙计的毛蛋儿，但是很快的他就失望了，因为不知为甚，如今向清哥不再像过去那样爱和他在一处玩了，每天除了挑水就是找两伙计学打算盘记账，要不就是把自己个儿关在屋里闷头琢磨。更让毛蛋纳闷的是老板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不给向清哥好脸子，时不时还要卷他几句，可背地里却经常嘱咐自个儿关照着点他干活，要是他挑水回来晚了还让端一碗热乎乎的臊子面送过去，却只许说是他自己个儿想到的，跟凤娘没关系。这都是闹甚了？毛蛋弄不明白，干脆也就不弄了。其实老彩头也没闲着，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王向清。这一天王向清正在井边吃力地将水倒入大木桶中，老彩头悠哉悠哉地走了过来，王向清低头不理他。老彩头用讥讽的口吻问道：
4: 我说你是不是缺弦儿啊？
1: 王向清没好气儿地说：
2: 我咋就缺弦了？不是你让我挑水的吗？
4: 我还让你滚蛋呢，你咋不滚呢？
1: 王向清这下乐了：
2: 嘿，你让我滚我就滚，那多没面子了。
1: 说着他提起水桶就走了。老彩头冲着王向清的背影喊道：
4: 哼，那你就挑吧，就算你挑够了一千桶，我也不告诉你后草地的银子在哪儿。
1: 王向清稍一停步，又继续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一眨眼儿到了冬天，这天在结满了冰凌的井台，王向清依旧用力摇着辘轳，穿的一身厚实的驼头断太上前拦住了他：
6: 哎呀，向清兄弟，今儿就别挑了，你看看这雪。

0: 你放心，该有数。不过他还是放下了水桶，抬头四顾，周围到处是银装素裹。昨天刚下了第一场雪，毛蛋儿和其他几个小伙计大清早便冲到院子里打雪仗，而王向京这才想起，他离开家都快有一年了。 也不知姐姐、姐夫和顺娃子现在咋样了。段泰问道：“兄弟，你这还剩多少桶了？”“搞过半。”“哎呀，了不得！你这就比以前那几个多多了。他老蔡头肯定会收你为徒的。”“嘿。” 人家没提过收徒的事，只说好调税。那你这又是图啥呀？哼，大哥，你说你三天两头往这儿奔，又是图啥嘞？哦，哈哈哈哈哈哈！两个汉子齐声大笑了起来。 段泰连连摆手，甭说了，咱们哥俩呀都是一根筋呐。走吧，店里去，这天寒地冻的，哥请你喝两盅。大哥，还是让哥先调两桶吧，回来再喝。哎呀，你这何苦呢？
1: 下球。 这一声温柔的呼唤惊得王向清差点脚下一滑，他扭过头，怔怔地望着身披斗篷的凤娘，笑吟吟地步上井台，在他面前站定了。段泰的表情也有些发愣：“凤娘，刚才在大堂里我还找你呢，前几天。” 我替皇上孙家的圣德御运货，托熟人从口内捎了几匹好布料，到时给你送过来。这天更冷了，你也该添置些衣服了。凤娘毫不搭理段泰，只顾着瞧王向清。向清，今儿就别挑水了，到我屋去，我刚烫了壶酒。 喝了，暖暖身子。王向清不知所措地躲避着凤娘含情脉脉的眼神，浑身还在一个劲儿地起鸡皮疙瘩。你这是咋了？凤娘突然发出了一阵快活的笑声。哟，当着段掌柜的面儿，你想装糊涂啦？嗯。
2: 这有啥呀？段掌柜也是过来人嘛。啊！王向清真是摸不着头脑了。你到底说什么嘞？
1: 好了，别装了，现在胆儿咋这么小呢？那晚你进我屋可是二话没言语呀！
3: 说。
1: 我什么时候？怒不可遏的段泰一把就擒住了王向清。王向清，你是不是欺负凤娘了？段大哥，王向清不知说啥好了，凤娘却冲上前去将段泰猛地推开了，段泰倒退了好几步才站住。
2: 凤娘这才直视段泰，只是目光冷冷。段掌柜，你管得也太宽了吧？谁进我的屋那是我愿意的事儿，你嚷个啥呀？凤娘，凤娘。段泰颤抖着抬起了手，指了指他，又指了指王向清，神色痛苦。你。
3: 你和他已经……
1: 王向清也缓过神来了。

0: 哎呀，对，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骗了，他主要是喝多了。我和他，这都哪根哪儿啊？
1: 凤娘干脆紧紧地搂住了王向清。
2: 好你个王二八子，在老娘那爽求了，还想赖账咋的？呸，门儿都没有！告诉你，我以后跟定你了。
0: 你！
1: 段泰每个字儿都是咬出来的呀。
0: 王向清啊，王向清，亏我还把你当兄弟，你竟这样对我！凤娘，你找人我不拦着，可你咋就找了他了？他就比我强吗？
2: 对，比你强，我凤娘相中的爷们儿错不了。
1: 要不是还被凤娘搂着，王向清早就蹦高了。
0: 你咋越说越没边儿了？哎，大哥，哎，段大哥，你回来，你听我说。
1: 王向清眼睁睁地看着段泰是踉踉跄跄地跑下了后坡，冲出了大车店，凤娘这才把手松开了。王向清气得直跺脚啊！
0: 你这是做甚嘞？
2: 做甚？
1: 只一眨眼的功夫，凤娘便恢复了那熟悉的冷若冰霜了。
2: 我不这么着，他能死心吗？要是不明不白耗人家一辈子，那我成啥人了？
1: 王向清一怔，不由得敬佩地望着凤娘。凤娘白了王向清一眼：“
2: 看什么看？你还真以为我相中你了？”
1: 王向清松了口气：“
0: 那就好。”
2: 好什么？
0: 要是让你这木夜叉缠上了，那还不得天天做噩梦啊！
1: 哗啦一声，凤娘顺手就抄起了王向清刚才打的半桶水，结结实实的就泼到了他身上。王向清毫无防备呀，一下子寒气刺骨，整个人差点没绷直了。
0: 你个二锅头，要冻死我了！你等着！
1: 看着王向清的狼狈样，凤娘大笑着跑开了。这一回，她的快活是真实的。就在这天晚上，凤娘给王向清摆了一桌酒，她主动地说：“
2: 要不明儿个。”我去找老叔求情，让他答应收你为徒吧。
0: 不用，我挑够一千桶水，就去问他影子在哪儿。他要是还不理我，我就再挑一千桶。
1: 王向清说着，一口干了杯中酒。凤娘凝视着王向清，
2: 对，这才像个爷们儿。你变了，以前你做事心浮气躁，挑个水都想偷工减料，现在你可是踏实多了，是个靠得住的男人了。
0: 凤娘，你喝多了吧？
1: 王向清躲避着凤娘的眼神啊，凤娘也涨红了脸。
2: 我能喝多，论喝酒，我比你们这些臭男人强多了。
0: 时候不早了，我得回去睡了。
1: 王向清起身要走，孰料凤娘一把就拉住了他：“
2: 再陪我，陪我一会儿。”
0: 你又真是喝多了。我走了， 你也快回去睡吧。
3: 王向清，你给我站住，陪我喝酒。
1: 然而回应凤娘的只是一扇摇摆的门。他睁了一睁，猛地将杯中酒倒入了口中，一头就栽倒了。下了雪之后，这个冬天就过得更快了，不久便是过年，过完年很快的又开了春。去年的这个时候，王向清还天天和一班兄弟蹲在孙家大院门口等活干呢，如今只有他一个人，每日挑着水一步一步地爬上山，送进喇嘛洞前的井里。这一天，中年喇嘛看着王向清倒完水，不由得兴奋地说：
4: 哎呀，王施主，你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哎，知道，今天我就挑够一千头水了。
4: 秦施主答应收你为徒了？
0: 咋不答应？我都挑够一千头水了。
4: 王施主不要着急，我先问你，秦施主为何非要让你挑一千桶水呢？
0: 那还用说，他埋的银子有100万两呢，没点好脚力能挑回来吗？师父，咱们以后再聊，我得赶紧回去问问秦大爷。
4: 王施主，我还有话没说完呢，那银子就在你脚底下呀。
0: 王施主，王施主。
1: 可是王向清早已经跑远了。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8: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风风火火地冲进后营，一下子跪倒在老彩头面前，老彩头却是无动于衷。
2: 邱大爷，我调够1000头水了。
1: 老彩头一言不发。
2: 打今儿起，我能叫你一声师傅了吗？
1: 王向清觉得老彩头微微地点了点头。
2: 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1: 老彩头终于开口了。
3: 王向清，你挑水就是为了要银子，对吧？
2: 对。
3: 你要银子做甚呢？
2: 我要跟你学买卖，我要有宝。

0: 买吧。
1: 哦，才16个，师傅，我要的是埋在后草地的银子，你答应过告诉我的。
0: 那是以前，可这次我不说了吗？你就是挑够1000桶水，我也不会告诉你的。王向清气得蹦了起来，
1: 好你个老菜头。
0: 老菜头不急不恼，怎么着？王向清一下泄了气了，又跪了下来。
1: 哎，师傅，我错了，我刚才又犯昏了。
0: 老菜头摇了摇头啊，真是榆木疙瘩。银子在哪儿？得自己个儿去找去挑。
2: 王向清沉思了片刻，也不说什么，拿起银子就走了。几天之后，他在军营里找到了一笔买卖。这次打了胜仗啊，清军士卒们分到的战利品不是银子，而是羊。这些羊吃不完，又不方便带走，都不知如何是好。王向清灵机一动，以1两银子2只羊的价格，将土木勒讨号以及部下的羊全买了下来。为此，他还找到了赵大友等老熟人，说服他们合伙一起做。这把买卖赚了5倍的利。王向清拿着50两白银。自豪地来见师傅老彩头，可老彩头依然是不屑。
0: 哎呀，就这么点银子，至于把嘴都笑歪了吗？
2: 王向清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凝固了。
1: 师傅，又想少啊？
2: 老彩头边说边用烟袋锅敲着桌子。
0: 哎呀，我让你去挑银子，挑银子，这点银子用得着挑吗？
1: 哦，挑银子，那得做多大的买卖呀？
0: 自个儿回去想去。
2: 王向清愤愤地出了门了。
1: 妈的，我见过这样的师傅，瘦也不嚼，就让自己个儿想，
0: 真撮火。
1: 好，看我给你赚个更大的。
2: 王向清带着50两银子再次去找土木勒讨号买羊。土木勒讨号却以哈哈大笑来回答他。
1: 这又不是天天打仗，哪儿来那么多战利品呢？上次都卖给你了。
2: 王向清看到了一些清兵正在宰羊剥皮，不由得兴奋地问道：
1: 爵爷，那些羊皮多少钱嘞？
2: 土木勒讨号满不在乎：
1: 嗨，大营里天天宰羊，吃了肉皮就扔了，你想要啊就拿走。
2: 于是王向清雇人拉走了2大车的羊皮，又赚了200两白花花的银子。当他这次来见老彩头，满怀期望得到夸奖的时候，却挨了一个重重的耳刮子。王向清捂着脸嚷道：
1: 师傅，你为什么打我嘞？
2: 老彩头抡着烟袋朝王向清是乱打呀。
0: 这就是你挑来的银子啊！上次说了你还不听，让你去挑银子，去后草地挑银子，你个愣货，就想着整天碰大运捡便宜，滚回老家种地去，白挑了1000桶水，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2: 王向清被老彩头打跑了。

0: 来想去，只好到喇嘛洞找中年喇嘛了。王向清委屈地说：“
1: 师傅，您说说，我这腰子皱的不少了，可他还是不满意，嫌我皱的少，我本钱就这么点儿嘛，想让我做大了，倒是告诉我后草地的腰子埋在哪儿啊，就知道骂我打我嘞。”
0: 中年喇嘛笑了：“王施主，秦施主这是让你自己悟呢。”“
1: 哎，事都让自己个儿悟，还有他这师傅作寿嘞。”
0: 中年喇嘛笑而不语。王向清嘟囔着：“
1: 能挣到腰子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他非让我去后草地嘞？”
0: 王施主，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早就知道了。
1: 哦，
0: 那天我问你，你师父为何非要让你挑1000桶水，你如何回答的？你说后草地上有100万两银子，没点好脚力能挑回来吗？
1: 后草地上有100万两银子。
0: 王向清自言自语着，少卿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1: 我明白了，多谢师父。
0: 王向清连夜来找老彩头，老彩头平静地问道：“你明白什么了？”“
1: 师父，我懂了。做买卖不能光靠运气，战利品不可能天天有，但后草地上有那么多牧民，他们不会打铁，草原上不能驻扎，却遍地是牛羊，跟他们做买卖才是长久之计。师父，我已经做好去后草地的准备了。”
0: 对于王向清的话，老彩头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而是将30两银子和一份采买凭照推到他面前。“
2: 这银子算是我借你的，如今还没正式开进，在草原上做买卖，这凭照也还管用。”“
1: 多谢师父。”
0: 王向清高兴地收起了银子和采买凭照。“
2: 后草地这么大，你打算去哪儿做买卖呀？”
0: 王向清想了想：“
1: 四子王部落，我去过几次那儿的军营，路收。”
0: 老彩头终于点了点头：“
2: 总算开点窍了。”
0: 就这样，王向清带着毛袋，背着筐，挑着货，劲头十足地走了500多里路，这才知道草原上的银子不好挑啊。一户户的牧民，近则几十里，远则数百里，对于王向清来说，有了挑1000桶水的功底，累倒在其次，最头疼的是牧民手里没有现银，买卖只能是以物易物，用货换牛羊。这一趟他们带去的茶叶、炒米、红糖、木碗，换来了上100只羊。这些羊要从草原赶回归化，就更不容易了。一路上，从20几户牧民家分别收来的羊总是不合群儿啊。为了把他们拢到一起，王向清和毛蛋是费尽了心机，疲于奔命啊，却是管不住羊群是四散奔逃。 结果当他们看到凤娘客栈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一只瘦弱的羊羔了。凤娘瞧了瞧二人和那只羊羔，不由得大笑了起来。
3: 哼，全赔了，30两银子就换来这呀。
0: 王向清却抬起了头，
1: 我要去见师父。
0: 凤娘一怔，他更不会想到，当老彩头见到王向清时，不打不骂，反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2: 这一趟去得值吧？
1: 哎，值了。师父，我知道的100万两银子在哪儿了，就埋在牧民的腰圈里和马群里。
2: 嗯，知道了，咋没挑回来呀？
1: 草原太大，100万两银子太多了，银子都长了脚，还会跑，一个人挑不回来了。
2: 那咋办呢？

0: 而动过了。王向清随意翻开了一页，读出了声来：“
1: 汝欲敬酒，不可推辞。虽不胜酒力，亦须豪饮，否则徒生主人怒客，买卖不成矣。”师傅，这是您老写的？
2: 等了快十年了，总算给出去了。没事儿多翻翻，蒙汉民风大不相同啊，得学会入乡随俗，不然别说银子挣不着，你还得挨人家的鞭子。
0: 王向清捧着这本凝聚了师傅一生经营心血的小册子，感觉沉甸甸的。这时老彩头又拿过了一根又黑又亮的扁担，
2: 拿着，这就是你挑水的扁担，找有本事的人相跟上去后草地挑银子吧。
3: 是。
0: 斜靠在羊圈栅栏上的史大学沉思半晌之后，才抬起了头来，来了这么一句：“
2: 小青兄弟，我不想去。”“
1: 咋个不想去？”
0: 王向清有点恼火地嚷了起来。不过在石羊桥的羊叫声和吆喝混成的喧嚣之中，他这嗓门便不算什么了。
2: 我这儿在规划，还有事儿嘞。
0: 王向清打断了史大学：“
1: 史大哥，我还叫你石哥吧。一生心思个其实都清楚，你就是怕个王二八子不牢靠，怕这后草地的买卖不牢靠。可你别忘了，这是咱们师傅点头的，而且连做买卖的凭证都给咱办好了。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唐老人家吗？”
0: 史大学又寻思了起来：“
2: 这个，
1: 师哥，说句不客气的，凭着师傅的大名，我要找合伙的，那还不是一呼百应？可谁让咱们是同门师兄弟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这不先奔你来了。”
0: 史大学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2: 向清啊，师弟，多谢你了。我在屠市壕里忙得很啊，去不了。
1: 师哥，我想问你，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又却吃住又能剩多少？就算你是个最能剩的，可这样得干到什么时候呢？才能攒够钱回家给老娘和嫂子盖房置地呢？”“
2: 师哥，
1: 你赌钱吗？”“那你见过人家赌钱吗？”其实做买卖也是个赌，谁事先能知道是赔是赚了？既然是赌，那赌小的还不如赌大的。你赌的越大，赢的也就越大。是天天候在这数羊大，还是挑上一担子货被那后草地大？师哥，肯定你比我还赌了。你就不想来上一把大的？就一把，这卖房子卖地的银子便全出来了。
0: 王向清说的兴奋，心里却稍有一愣啊。赌得越大，赢得越大的话，这咋这么熟悉呢？是哪个跟自己个儿说的来着？

0: 史大学认真地问道：“
1: 你说的这是赚了，那万一赔了呢？”“
2: 师哥，还记得去年打驼城时我和你说的话吗？怕死才死得快了，结果咱们都不怕死，都活下来了。做买卖也是一样，天天怕赔的才会赔了。你信不信咱哥俩要是两手，这一准是个赚的。”
0: 史大学搓起了手，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王向清盯着，目光中充满了期待。可是很快他就气恼地看到史大学还是垂下了头。“
1: 史弟儿啊，你还是另找旁人吧，对不住了。我实在是赌不起呀。”
0: 史大学的声音低的还不如一只羊羔子。王向清一瞪眼扭头便走。出去了足有七八步之后，他突然站住了，转过了身子。“
2: 史大学，你这辈子就这么着了。”
0: 甩下这句话之后，王向清又噔噔噔的迈步走了。这一回他再也没有停下。史大学愣愣地望着，直到有人喊他算账，他才慌忙地跑了过去。鸿盛楼雅间里，黑爷干掉了杯中酒，看着对面将一粒麻子儿扔进口中的张杰：“
3: 张爷，你今儿个找我来，又有什么好买卖了？”“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3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0: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侯定国背信弃义，要把自己姑娘侯赛花许配给轩辕街。这个事儿姑娘听知道了啊，找自己的母亲老夫人找到侯定国，被侯定国给痛训一顿，甩袖就出去了。姑娘在后窗户听到，眼泪都下来了。回到后楼啊，坐那儿吧嗒吧嗒店里，我怎么做人呢？嗯，糊涂的爹爹，有你这么办的吗？这要传出去，你是一女二嫁呀。我小的时候就把生辰八字给人老黄家送去了。虽说我没见过黄天霸， 可有一点，我也知道黄天霸在武林当中的英名。我跟薛云杰是见过几面，没有什么感情啊。另外爹爹，你爱财如命，你这样能行吗？不行，我呀怎么办？翻来覆去的想，最后姑娘一咬牙，行了，我杀了你吧，此事就一笔勾销，在墙上就把宝剑拉下来。春桃，春桃是你丫鬟，小姐，把灯吹了，我去找她去。姑娘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转身噔噔噔噔噔下来，偏赶上轩辕街往外走，被姑娘给堵上，啪，这宝剑一立，轩辕街，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我才心静，我才能清白。啪啪啪就是几剑，把薛元杰遭愣了。小伙子不明白怎么事，我这哎，往边上这么一走，你等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要宰了你！啪啪啪！薛元杰是好心，薛元杰想跑，那意思啊，我不能应允此事啊，干脆我撩吧。可碰上姑娘一顿宝剑，没明白咋回事。一看是侯赛华。

0: 轩姐一想啊，这事儿更解释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你为啥拿宝剑来。行了，我跑吧，我呀。后窗户出去，翻墙头跃出去，撒丫子就跑上。侯赛花就在后边追，撵出五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儿，不是轩姐打不过侯赛花，是看在老侯头的面上。他噌的一声就钻进了这树林里，姑娘随后就到，刚一探迎面就是一刀，啪！别动！要姑娘往边上一闪，噌！蹦出一位，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
0: 姑娘直喘。出来的谁呀？黄天霸。书中暗笔交代，黄天霸不是秘密的跟踪轩姐吗？跟到这儿来，后窗户这儿，黄天霸赶个尾巴。他到后窗户这儿，一看呢，轩姐进老侯家，他半夜进来给后窗户这儿听，里头噼里啪啦打起来了。轩姐跑了，后边姑娘追，他也不知道为啥。哎，你怎么杀我哥哥呢？这不行，这我得拦住你。所以黄天霸腿脚快。跑到了轩杰前边，轩杰跑了，黄天霸让过轩杰，暗中帮忙拦住姑娘。姑娘不认识黄天霸，以为是轩杰一伙打劫营的。你这个歹徒，废话少讲，你这恶女，你看这还有好，这俩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在林子前凿上了。姑娘哪是黄天霸的对手啊？几下子就让黄天霸给打的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黄天霸喊了一声：“好男不跟女斗，再会了！”转身跑了。单说姑娘，越心思越没趣。我这还有路的吗？我？明天我父亲得骂我，我把轩杰打跑了，我不能跟黄天霸违约呀。我是黄天霸的未婚妻呀，直度嘎亲呢。爹爹，你做这亏心的事，你不让天下人笑话吗？我上哪儿去呢？我走吧，我离开这儿，我没有活路了。我上哪儿去呢？眼珠直转。干脆呀，我远走他乡。一来我找个清静地方，二来我要能碰上黄天霸是最好的。姑娘转身就走，回过头来眼望着家乡，眼望着侯家庄。娘，不孝的女儿走了，你保重吧。磕了仨头上路了。出去啊，能有个十多里地儿。他这走啊，不是那么太快，一步三回头，三步九回身。为啥呢？侯家庄是生他的地方，父母都在，哥哥都在，难心。这个背井离乡，这个滋味，心里头有点不得劲儿。所以天头已然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走出十多里地儿，前边有个漫山弯，出来两个和尚。弥陀佛，站住！弥陀骡子，什么人？这俩和尚啊，二十来岁。哎呀！哈哈，好尊的妞儿。弥陀佛，姑娘，说是打老远我们就看着你，你这个漂亮就甭提。哎，要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哥俩进来；要不明白事儿的，你可要知道，这四下无人。 你可别说，本僧人不礼貌了。碰着银僧，这俩和尚哪儿？离此不远有个白云寺，白云寺俩的武僧人，一个叫纪光，一个叫纪亮。这俩和尚不干好事，早晨出来练功在这儿，一看前面来个女的，趴到漫山弯石栏后边看，越瞅越爱看，漂亮，一使眼神拦住她，把姑娘拦走了。姑娘昨天是一宿没睡，疲惫不堪，跟轩辕杰舞着两下，又跟黄天霸打了两下。这姑娘现在体质很虚弱，一看这两个恶僧，这俩僧人就伸手来抓姑娘，拿刀就拼，打起来呀。哎，这妞还会武术啊。好，弥陀佛，上他。这俩小子往上一围，眼见的姑娘有岌岌可危的时候，已经只有招架之功了。完了，我又落到恶僧之手啊，恐怕我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爹爹，你不对呀，你回月把我嫁给什么轩辕杰，岁日后你这不是比女儿早吗？眼睁睁要落到恶僧之手啊。正在危机之时，啪嚓，飞过一件东西，正扎到那纪光的梗嗓上，你一翻白眼死了。那和尚低头一看，啪，又一镖扎到第二和尚的梗嗓上，噗，死了。啊，回头四下观瞧，没有一人。这姑娘低头看了半天，这个镖准劲就甭提了。哎，这谁呀？这是哪位朋友救了我？不远之处有人说了一句，赶快走。嗯，姑娘一翻身转身就走。天都到中午，恶人才想起来一文钱没带，这兜里头连一文钱都没有。你看半夜去找轩辕杰拼命去，跑了一宿一上午才发现兜里头无钱。哎呦，想起父亲那句话了，真是这样，没钱处处难呢。我这个女子我怎么办呢？我伸手跟人要摸不开，这怎么办呢？前边这村子离这儿就不远了，进村子了，特别呀，过去那个灶房啊都搭到临街这儿，那窗开了，马上浇着鱼，滋啦滋啦滋啦，香气扑鼻，引起食欲，直咽口水，站在这摸摸兜，没钱。哎，怎么办？我，哎，难的了。后边有人说话，姑娘，哎，这位小姐，啊，回头一看，是一个跑堂人打扮，带带手在这肩头上扛着，搭问，哎，姑娘，您是双刀，双刀，您请吧，上哪儿去？跟您说吧，这跟前儿有会友楼，我是后有楼的那个跑堂的。哎，我姓刘，我叫刘二。有一客官爷啊，给你准备了一桌的酒菜，请您吃饭。请我？对，这人撂下来能有50两银呢。就说有个您这模样的姑娘，让我就在这村口等你，我真等到了。所以啊，这您快去吧，一会儿那饭菜都凉了。姑娘想谁呢？我的朋友不可能啊，我认识几个人，我哥哥的朋友也不对。

0: 啊，管他呢，现在已经饿成这个样子，上楼吧。那好，你前面走吧。这刘二也领路上楼了，一看，嚯，一桌丰盛的酒席，那酒啊烫都热热的，姑娘不喝酒，给我上大碗面，也饿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吃。这饭吃完了，小二过来，姑娘你还需要什么？这饭钱早已人候了，另外啊天就一黑了，楼底下有人找你。找我？背不住是请我吃饭的。姑娘一转身，戒备的心情下去了，站个伙计模样。哎，姑娘，我是招商老店的伙计，这位小姐，有人呢给您准备了店，把银子交完了，东跨院上宅三间全归您，夜宵都给你准备完了，最干净的房间给您倒出来了，有位爷付的银子啊。我看看。姑娘随后而到，你看呵，非常周到，确实干净。姑娘跟您这么说吧，这备注都给您现换的，那位爷给您包的房共计给扔了40两啊。我的妈呀，够您住小的溜的5个月的了。所以呢就说了，你多阵走他昨晚来结账，先给40两银子定钱，说你明天早上走，这30两就归我们了。你住几个月，这30两以按店主算，他呢不够还来结。姑娘想，谁呀这是？附近我并没有朋友，为什么这么款待我呀？是不是弄错了？管他呢，睡。总也不出门啊。身上也乏，把病人放到褥底下躺着就睡，边睡边寻思，这人半夜不得来呀，一夜无数，次日早上起来了，姑娘想，这可倒好哈，饭有人供，店有人供住，刚起来梳洗完毕，店小二进来，姑娘那位爷啊又给你买来挂车，这车就在后边停着，两匹呀、高头大马。您看看这车吧，说您呢千里走路，始于足下，累得慌，给您备了辆大车。您看这挂大车，您瞅，姑娘出来了，呵，红的车棚、轿身、两边窗户、纱窗，这两匹马也值银子，高头大马。边上站个老哥抱鞭子，姑娘，主人呢？你怎么叫我主人？嘿，我跟您说吧，就这人不但把这车马买来了，连我都买来了。我姓刘，我叫刘忠，赶他车的，上午3兄，下午4弟，老婆孩子都没有，就孤零零一人。这人呢，连车带马带我一起都买来，说了。姑娘，您管我饭就行，另外我死了你给我弄个棺材板就可以了，我就归您管。姑娘一听乐了，刚在这时外边进来俩姑娘，给小姐见礼，要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呢是丫鬟，这人呢把我们也买来了，专伺候着您。哎，姑娘听，这谁呀？这是啊，这到底是哪位呢？心里不明不白的，行了，也别问了。姑娘想，我已经到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呢？干脆啊，我就是天高任鸟飞，随便吧我呀。到时候我总有一天会见着你，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姑娘没管3721，那咱们就赶路。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呢？姑娘想，我没地方去。奔绍兴望江港大荒庄。姑娘一咬牙说出来。我活的是老皇帝人，我死了我是老皇帝鬼，我得见见我公公婆婆，我把我的遭遇跟他们谈诉，我得上王家去。这姑娘刹车的这款大车啪啪雨我驾啪刚出这村子，猛然间前边有人扒 人拦路，横死一排，你哪里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舒，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侯赛花这姑娘啊，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心中是万分的难过，她伤心呢。伤什么心呢？爹爹背信弃义，不讲究信誉。那么老黄家呢，对咱们是恩重如山，你把我许配了黄天霸，现在又要一女二嫁。人家薛元杰那是个正人君子，虽说家中有钱嘛，但是薛元杰是个正派的人物。要换第二个，我不早完了吗？我要换个麻劲儿。你看谁有钱就想把事，我嫁给谁，我这受得了吗？我是嫁老爷们儿呢，我还是嫁钱呢？这侯赛花呀，心里难过，我不能这么颠沛流离呀，我得走。上哪儿去啊？我奔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去找我的公公去，评评这个理，谈诉一下我内心的所想的这些事情。就这么样，姑娘这就奔绍兴府。奇怪在什么地方呢？这姑娘出来了，吃喝有儿供，而且呢还来了辆大马车啊，这车呀随时听姑娘的调遣。姑娘觉得这挺好啊，挺有意思的，走吧，告诉车老板普奔望江港大黄庄。这车出来了，也没出来那么几里地的光景，前边鱼字排开，站住，全站住，车也站住。姑娘一抬头，哎呦，认识，都是自己的家仆，就爹爹的手下的为首的是一大管家。这人呢姓侯，是普随主姓嘛，啊叫侯贵儿姑娘。

0: 啊，所以啊，姑娘，老爷子派我们来找您来了。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就回去。我不回去，不回去。哎呦，姑娘，这就可对不起了。临来的时候啊，老爷子可说了，要劝您不回去的话，那就得强行把您绑回去。来啊，把这车牵回侯家庄。这些人往前这儿一近身，坏了，那车老板啊，在那车辕子上坐着，一看那些人往上一扑，他这鞭子这么一挥，啪，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寸，正搂在那恶奴那脖子上，啪，打出一跟头去。哎呦，大伙一哆嗦，这怎么着事？这车老板挺厉害啊，一看这车老板六来岁，啊，满脸皱纹，穿的破破烂烂，赶车的老板，哎，什么人，这么大胆？你怎么伸上手了？
1: 这是我家主人，我是连车带人，让人一起买过来的，卖给这姑娘的，啊，我得保护我们的主人呐！几位朋友。知时务者为俊杰的话，闪开条路，让我们的大车安安全全的抵达望江港大黄庄。要是冤家的话，你就往前来来。我今天看哪位兔崽子敢给证，跟我撒野！
0: 小子，上！
1: 喊了一声上，
0: 侯贵心中暗想：真是反了，赶车老板你也伸上手了。
1: 王守义，啪！这些恶奴往前这一围呀，热闹了。就看这车老板这鞭子，根本都没在那车辕子上蹦，啪啪啪啪啪，把这些奴才们炫的都是紫了豪青。这一顿鞭子全打服了，就是老板蹦起来了，你们赶紧回去，听见没？明白事儿的赶紧走。不然的话，今天一顿鞭子，我们撸死你到这儿！快跑，放进车祸！就那车老板咋这么厉害？啊，这车老板会武术。这些人哇撤了，姑娘是万分感激呀。哎呦，这位老伯伯，您怎么会武功啊？
2: 怎么说呢，姑娘，我呀打小放驴来的，这个驴啊有时候真犯驴脾气，啊。连撂蹶子是带跑啊，我这一看不行，就跟驴舞着，多年的经验练出了一身本领，专门打驴的。姑娘放心吧，有人嘱咐我，您由这儿出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这一路上的安全都由小老儿负责，你放心得了。这车就往前走。姑娘这心里头啊，总算有点安稳。不过呢，现在她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呢？究竟是哪位，到底是谁，帮我这么大的忙，啊，供我吃的，供我住的，又给了我挂车，又派了这么个老板，保护我一路的安全，土奔大黄庄。姑娘心中暗想：这谁？我跟谁没有什么交情？早晚我能见到这个人。这车又出来了，没跑出60多里地，哗，前边一溜，为首的侯定国，后边的四个儿子全站在这儿了。那侯贵跑回去送信呢，老爷子不行，你们怎么整的？这脸上怎么都被抽的左一领子右一领子的？老爷，跟您说实话吧，您那女儿不回来，不但不回来呀，还把我们一顿炫，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位车老板，这么凶啊！我们网上要抢姑娘的时候，结果他一顿鞭子把我们都撸到这儿了。这，就别说旁的了，你看过去吧，那车正在道上走着呢。我听说你姑娘要上什么望江港大黄庄，去找老黄家人去。这说实在，老爷子，这事儿不能让他办成啊！真要到了望江港大黄庄，见着黄三太，把这事儿由头到尾嘚啵嘚啵嘚啵嘚这么一嘚嘚，

0: 老爷子，您还有面子呢吗？您在武林当中还能站住脚的吗？是不是？现在赶紧，当务之急，拦住这车，跟我走。这侯定国带领几个人来了，拦那儿。这父子天性啊！侯赛花一看自己的爹爹由车上下来，爹爹，丫头，跟我回去。爹，我不能回去。为什么？爹，你想一想，您做的对吗？
1: 怎么不对？不许多说。
0: 侯定国一想，这地方人多呀，你在这把我这一抖了，我还有脸搁这站着吗？啊，不许你多说，赶紧给我回去，要不然的话，你可休怪咱们父女无情。他后边那几个哥哥呀，心里也不得劲儿，有的心中都想，咱们爹是老糊涂了。咱们爹，你看这怎么事儿呢？这爹，这哪是爹呀？你说你当初人老黄家黄三太你那么好啊，你把姑娘许配人家，听说人家里头不富裕，你非得要把赛花妹妹嫁给有钱的人家，你都不管老小啊？哎呀，咱这爹可也是，反咱妹妹的武功可不弱。真要爷儿俩说吵着打起来，咱也谁也别上，就说哎呦，后老大一捂肚子，哎呦，大哥怎么了？我闹肚子，那怎么办？我方便方便？噔噔噔噔噔噔，跑一个干什么？躲去了。大哥心里怎么想的？你看妹妹，亲妹妹，人家从小指肚为亲，跟人黄天霸那真正是指肚为亲。爹，你对吗？你说愣逼着他嫁个有钱的大户啊，非得嫁啥款，那意思代表那年没那词儿，那嫁个有钱人家就幸福了这辈子。你把妹妹嫁给有钱人家，人家有钱人家万一瞧不起妹妹，那妹妹将来不得受气吗？但是一边是妹妹，她像了妹妹，这边还是爹爹，不敢站出来直接说。那过去的封建社会啊，父亲做的不对，当儿子的也得听嘛，行，对，整，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对不对那是爹。老大一想，一会儿万一爷俩说曹了，你说我站着是什么角色？干脆我说肚子疼，哎呦，跑一个。老二站着啊，爹，咱们回去吧。另外妹妹这么大了，你得给她个脸呢，不许你多说。哎呦，老二怎么的？老二也肚子疼。这老二当当当当奔那边下去了，老嘎的侯老四一看呢，属侯老四尖的，猴尖猴尖的，一瞅大哥二哥跑了，明白八分。爹啊，我大哥二哥这两天闹肚子，说完怎么事儿？我看那脸都紫色的，背不住有危险，我去找着他俩去。他蹭没了，生个侯老三。侯老三心中暗想，我也得走啊。我要是如果说肚子疼不好得劲儿，怎么办呢？在这转悠，那爷俩跟他说。越说眼见要打起来了，侯老三呢？爹，我大哥肯定不搁那打滚呢，我去看他去。侯老三也跑了，这哥四都聊着，老侯头站着啊，也没注意这后边哥四个都没了。反就说肚子疼跑了，他找他，一会儿得回来。爷俩是越说越吵。我告诉侯赛花，我把你生养出来，我就有权利收回，那意思我把你杀了。哎呀，侯赛花心中还想，有权收回，新词来讲，你也不是废品收回站的，是吧？你那边发出，他这边收废品，再收回来，受得了吗？苍狼兵人拉出来，普奔姑娘，就要伸手，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还不忍心。你们哥四个是，那意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不忍心伸手，我让他们哥四个都上去伸手。你们哥四个这一回头都没了，跟随这些家人不是吗？有不少懂事的，在这光景后边一个人都没了，怎么的？哥四个一跑，后边这些家人就明白开事的。兄弟，看清楚没，人家侯赛花要嫁给黄天霸，老侯头愣鼻子，嫁给有钱人家，上回许配一个了，轩辕杰，人轩辕杰不干，轩辕杰半路跑，结果 嘿，出事儿的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是妇女，那是兄妹，人家当哥哥的一瞅事儿不好都撩了。咱们在这站着，一会儿老豪头嗷嗷一嗓子，给我绑起来，不是？你说咱伸手不伸手？伸手那做个车老板，你没听那侯贵说吗？这车老板的一顿鞭子都你旋溜圆都你，赶紧那功夫，咱们两边尿球驴。回来怪罪下来，咱们就说找大少爷去就完了。这些仆人呢，一个个也都溜边了，都整到那树趟里头去了。离多老远呢？到树趟里头一瞅，侯老大呀、侯老二搁那坐唠嗑呢，侯老三、侯老四搁那谈话呢。这些仆人都围过来了，大伙心照不宣，都明白，就等，等了大约有半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起码也得有一个小时了，没动静了。哎，没动静了。是啊，这事儿可能消停了。对，我琢磨也是这个事儿，消停了。哎呀，这么办？哎，我是王国，在少爷，你呀去看看去，啊，到道上看看，看看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赶紧回来告诉我们，听着没？打起来呢，哎，没有办法就打吧。樊老爷子也不能把赛花怎么样，没打起来和解了，你回来通知没事，这事儿不挺好吗？啊，如果我爹要转变过来，那女儿大不如爹娘啊，乐嫁谁不嫁谁，是就这么地了，快点去看看去。这王五噔噔噔跑去了，不大伙跑回来脸都不是色儿的。回禀几位少爷，什么事儿？你快去看看去，那老爷子树上怎么地让人绑起来了？啊，绑起来了，快去看看去！哇，大家都过来，到这一瞅热闹了，侯赛花的大车没了，这侯定国呀，被人抹肩偷二，被司马道川提，把老小子给绑到道边上。嘴里头塞一块布，把这布拔出来，爹，你怎么了？啊哇！直叫唤，爹，你到底怎么了？把绑绳松开呀！侯定国站这是破口大骂：“哎呦，怎么事儿？那车老板，就赶车那个老头，爷俩在这将将将正将的时候，眼见又拉兵的。”这话越说越翻的时候，这车老板下来还直咳嗽。姑娘，老人家，你上车啊，怎么办？咱不能不孝顺啊，是吧？你父亲说的虽说不对，也得假装听。你上车，后边咱们不有仆人吗？还有丫鬟什么，你让他赶车走，我跟他直不对付，赶你们走远了，我把他也对付住了，往我后追。老人家，你可别伤着他，你放心不？我保证不伤着他。姑娘一转身上车了，侯定国往前就追。你等等，哎，慢了，慢了，慢了。我说，侯老太爷啊，怎么说呢？我是个下人，不能不说几句话呀。虽说我是下人，但是我是人，对吧？嗯，你先别，这车不是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我要捂着，坏了，也说不上那赶车的老头用那种什么手法，不让侯定国动，用的是整个那贴字弓，贴到你身上，外表还看不出来是打仗，实际。小辈亲拿手已经送上去了。慢点，老爷，你先别动，听我说。实际扒一刀手已给扣在那儿。侯定国想捂着都捂着不了，眼见大车时飞奔而去。侯定国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就看赶车老板扑哧一乐，问我：“我要说出名字来，吓死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上小学时 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

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4: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2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
11: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评书天地。
1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13: 我谁来着？
12: 哦，我是说书人。
1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 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7: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8: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赶车的老头放走了侯赛花，把侯定国给拦到这儿，俩人这一交手，武林当中的行话呀，那叫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二十照面把侯定国给绑到这儿，这侯定国问你谁呀，那意思你咋这么牛呢你？我要说出来得吓死。谁？
19: 我告诉你，
18: 武林当中给我送了个外号，叫雁过拔毛，姓朱，我叫朱光祖。弄块布把侯定国嘴给塞上了。
19: 姓侯的，你要找赛花，就请你到江都县县太爷施世伦那儿去找，听懂了吧？这都是狮子人的秘密安排。
18: 老头走了，说这些事儿都谁办的？
19: 都是黄天霸暗中让人办的。咱们前文书我说黄天霸跑了，后边姑娘追，让过了轩辕劫，黄天霸跟姑娘打了这么几下，两下这么一跑，姑娘遇到了两个和尚。黄天霸呀，跑了之后见到了轩辕劫，
18: 大哥，究竟怎事儿？那姑娘是谁？
19: 哎呦，轩辕劫一看黄天霸呀，黄天霸呀，我这儿不是想上立村办事儿吗？我一心我先到侯家庄找侯定国，让侯定国我们两个去，人多面子重，因为老侯头跟那个奇怪老人呐，俩人有交情。可没成想到那儿呢，这个侯定国有个女儿叫侯赛花，侯定国这个人呢，非得想把他姑娘嫁给我，我不干，我就想走。可是一想奈乎当时的面子，没有办法，就这么样，我半夜我心跑吧，结果姑娘闯进来也没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一顿剑，我这破窗而逃，遇着你了。
18: 谁？
19: 侯赛花，侯定国。哎呦，黄天霸一拍大腿，这不是我未婚妻吗？小时候定的亲呢，那爹得告诉你的媳妇就是侯赛花。哎呦，那方才那就

0: 不是侯赛皇，黄天霸一听啊，得，行了，别说庞的了，我追他吧你。这黄天霸追上去了，追到一半，偏巧碰上雁过拔毛、朱光祖等人。这些人呢，是尾随黄天霸追轩辕节来的，碰上了，天霸哥哥，哎，一言难尽。
1: 事是这么回事，黄天霸，老弟呀、啊，那可得救我。这你未婚妻呀、啊，她要干嘛去？她在家跑出来，我有个分析，可能是这老猴头啊，爱慕虚荣，见钱眼开，把他姑娘想嫁给有钱的人家。人家姑娘是为你们老黄家，可能人这么想的，生着。 是老黄家人死了，是老黄家的鬼，这不跑了吗？咱们得暗中保护。遇着两个和尚，黄天霸抖手就两个镖，把这两个和尚给杀死了。前文书这我都交代，暗中下手的就是黄天霸。结果这吃喝住都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看看自己的未婚妻到底要到哪儿去？一看住店了，朱光祖看了看，老弟呀、啊，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
0: 你上大人那儿赶紧去后猜去，怎么去回报？这都你的事儿。我探这姑娘到底想干什么？买了车，朱光祖装成了这么一个赶车的老板。这老板可厉害，是剑客身份。后边这些人呢，有不少都是衙门里的，还有天罡队的两个，剩下还有几个是雇来的。
1: 见着姑娘这么一唠，姑娘要到望江港大黄庄，朱光祖暗中告诉人送信，黄天霸在村外待着呢。人家这侯姑娘是勾奔望江港大黄庄，你们家黄天霸名字，挺感激侯赛皇，见着自己未婚妻，虽然现在没见面吧，告诉朱老爷子，就说我说的，如果姑娘勾奔望江港大黄庄。 你就把他送到望江港大黄庄，要不然就送到师大人的面前。我想跟他见见面。黄天霸转身就走了。有朱光祖的保护，黄天霸是放了一万个心。这一切事情全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押心不表。单说朱光祖，把侯定国绑在这儿，追上了大车。姑娘得问老爷子：“我爹呢？”
0: 你爹啊，回心转意了，啊，真的吗？是啊，我这一顿劝，听人劝不吃饱饭吧。他一看没有办法了，也把我放了。至于他彻没彻底回心转意，反我也不知道。朱光祖一想，我也别说给人绑起来，这话不能说。大车，我嫁我，姑娘，对待你的遭遇吧，我深表同情。 这不说句良心话吗？不过你要上哪儿去？到底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哦，为啥到哪儿去呀？我的丈夫家在哪儿？你丈夫谁呀？黄天霸。哦，朱光祖还装糊涂，那得慢慢唠。哦，你丈夫是黄天霸，你认识？哎呦，认识！我没赶车之前呢。
1: 我是个要大贩子，哎，怎么说呢？后来呀、啊，黄天霸周济了我，小伙长得漂亮，武功高，为人讲义气，就这么样啊，周济我百十来两银子，有了今日啊。哎，你到望江港干嘛去？我生了是黄家人，死了是黄家的鬼，我爹爹爱慕虚荣，想把我嫁给什么有钱的人家。 我已经是许配人的人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当年呢，指腹为妻，后来我们定了亲，所以我是老黄家人。哎呦，姑娘，你不用去了。怎么说呢？我知道黄天霸在哪，黄天霸就在何建府呢。你干嘛去不去找他去？你找找他，你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 那黄天霸也知道，哎呦，我可听人 黄天霸捣鼓一回。
0: 他捣鼓什么了？
1: 对，他说他的妻子姓侯，叫侯赛花，
0: 那就是我呀。
1: 哎呀，说这话也就几个月前吧，我还见着黄天霸呢。他说了，他的未婚妻是姓侯，叫侯赛花呀。黄天霸还总捣鼓呢，说什么时候想见见，把婚完了。
0: 嘿，这老猪头更能撒谎。在河间什么地方？
1: 在河间府一个店房。那天我在门口碰着的，他就说他在那儿住。你看看，姑娘，怎么办吧？干脆咱别到浙江望江港大黄庄了，
0: 拐过去就是河间府。
1: 你得找你的未婚丈夫，把这事情一说，不就完了吗？当场还有施大人呢。现在黄天霸可了不得了，保官当差，国家的官员。那施大人呢，是他的义父，这事再有施大人一做主，
0: 你们俩一完婚不就结了吗？
1: 生米做熟了饭，你爹也说不出来别的。
0: 那好吧，那咱们奔河间。
1: 大车叽里咕叽里咕奔河间下来，到河间了，就在店房。
0: 啊，哎呦，这
1: 姑娘满面的为难。
0: 怎么为难？我进去我怎么说呀？
1: 另外，朱光祖那句话说点不恰当。现在人是官人了，
0: 人家现在是官儿，我是一民女呀。另外，我说我是侯赛花，也没什么凭证，那婚帖都在我家呢，都放在我的厢阁内。我说我是侯赛花，人能相信？另外，一看我这狼狈样，能不能认我的妻子？同情他理的，让我把那婚帖拿出来，那不通情达理的，冒认关系，这还有罪呢。
1: 这姑娘在这就思前想后，朱光祖干嘛的？老江湖，什么事看不明白？明白了，姑娘，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老人家，哦，你是怕黄天霸不认你，再当面羞臊你一顿，说你有什么冒认关亲，或者是怎么怎么办？你呀，
0: 看见没？他这个店房对个儿不还有个店房吗？
1: 你到那店房住去，你先住那儿，我到里头去跟他唠唠去。你看怎么样？我跟他谈谈，他如果觉得是这么事儿，他不用来接你了。
0: 嗯，这可也对。
1: 这姑娘进那店房，朱光祖命人把大车也套进去，都完事儿了。老猪头啊，一转身跑对个儿店房里了。先见尸的人，尸的人，
0: 这屋里头啊，黄天霸在场呢，
1: 薛元杰也在场。黄天霸把薛元杰介绍给尸的人，
0: 这薛元杰这脸呢通红，这事儿没办明白，结果到侯庄惹这么点祸。另外这七怪老人呢，我包了，我还得劝他去。这回我重新再走，
1: 刚说到这儿，朱光祖进屋了。原原本本的把这话就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
0: 哦，
1: 施大人站起来了。这是好事。施大人不有点磕巴吗？哎呀，天霸呀，你觉得这个事儿怎么办？黄天霸脸通红，我这不是以公济私吗？你这想不想见？真想见。
0: 可现在我这官事在身，
1: 黄天霸还满面的为难。义父啊，你看咱们现在是办的公事，怎么能把这个私事拉到这上了，是吧？义父，他是我的未婚妻，不过你说现在我们这见面了也不是时候，现在我正在是吧干公事，能否这么？朱老爷子，朱大哥。你把赛花送到大黄庄去，先让他到我爹爹那儿。黄天霸说的是假话，大伙能不明白？朱光祖乐了，呵呵呵，这事儿大人呐不好说别的，我好说。是的人呐，人家从小的亲，对吧？得让人见面。另外咱们这多倒霉呀，跑到小店房里头来， 不敢声张，不敢

0: 乱走，来到这儿来破案来了。要有娶媳妇这样的好事儿、喜事儿，冲一冲，还行呢。我告诉你，要一冲走啊，过来，咱们保证顺的。你这多好啊！对，正合我意。铁棒，我命令你把赛花给我接进来。黄天霸巴不得大人说这么一句话，多谢大人。转身黄天霸出来，朱光族大家伙都跟出来，东当马彪，西当周正，啊，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征，紧的寿，滚地雷，抓地虎，燕过拔毛，朱光族一干人等全都出来。天霸，你能这么去吗？你得弄身洗洗衣服，是吧？大伙给他拥护到裁缝店，有现成的袍子，成一铺，穿上了，嘿，白缎大褂，斯文大带，江西折耳，小折扇，这儿啊，脑袋上戴着红嘎绿毛的缎头。黄天霸长得漂亮，俊霸这一打扮上更漂亮。大伙众星捧月来到店房门口，要见到自己未婚妻了。黄天霸这心蹦蹦蹦的直跳，跟姑娘就在月光下见了那么一面，不知道这姑娘到底究竟长得什么模样。那俩和尚拦住姑娘的时候，黄天霸是离远抖手一镖，为了怕姑娘发现，也没细看，只不过是个轮廓。姑娘长得，但是外边的体型关巧，挺漂亮。黄天霸心里直蹦，来到门口，小二，我们是对门的，方才有辆大车进来，与姑娘进来，看见没？大车，对，啊，想起来，是不是来了那么十几位，套着大车，对，刚走啊，贴后门出去，一姑娘坐车走了，走了，朱光族啊，一跺脚，不能，看不见。大伙来到后院一看呢，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朱光祖一跺脚，我是把车停，一点都不差。你看这玩意儿，姑娘奔哪边走了，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姑娘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们也不敢劝呢。人交了二两店钱，说搁这过站，把过站钱也交了，转身带领那些人急了咕噜到后门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赶快追。朱光祖这一跺脚，大伙就追下来。这姑娘究竟是往南走了，还是往北走了？是东边是西边？不知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兵分四路，大伙分开。黄天霸这儿独自扑奔正南，就往下追。大伙兵分四路撵下来。单说黄天霸追出小的这五里多地，看见了。哎呦，前面的大车，黄天霸在后边一撒腰啊，离得还剩十来丈了，在后边跟随。黄天霸有心喊吧，道上还有行人，还摸不开，你想我最好找个僻静地方跟他唠一唠。就在这时，迎着这大车来了匹马，这匹马就到了那个车前，一代马缰绳。黄天霸离十来丈远不算太远，但说话听不着，就看见马背上坐一个俊俏的公子哥。这个人长得漂亮，白净，是下一身白缎，背背口宝剑，一个男的，和轿里的侯赛华嘀咕嘀咕嘀咕的，也说不上说些什么，就看侯赛华出来。是侯赛华，马上那人也蹦起来，公子哥，就看两个人呢，拥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这黄天霸可懵了，哎呦呦，这怎么事儿？这是黄天霸这火啊，腾就上来了，把醋坛子扔了，醋缸都整过来了，心中暗想啊，侯赛华，侯赛华，原来你是水性杨花一个淫女。还没成婚呢，你就在外勾勾搭搭，你有情人呢？这黄天霸一咬牙，抖手 拉出来三颗毒钢镖，才有引起一段惊险差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追侯赛花，追出来自己的未婚妻呀、把妻子追回来，不能让他颠沛流离呀、姑娘也怪，为什么在这店住好好的就跑呢，就走了呢？黄天霸怎么着？他这不撵拉倒，这一撵呢，黄天霸这活可大了，这车呀停下了，由对面来了一个俊俏的公子哥，长得漂亮，两个人在那儿嘚不嘚不嘚不嘚，也说不上唠了些什么。最后在这马背上，这公子哥蹦下来，姑娘在车里头下来，两个人是抱在一起，姑娘是痛声失哭。哎，这黄天霸可活了。哎呀，心中暗想：侯赛花，侯赛花，你这不是水性杨花吗？你、整了半天你外边有主啊，你呀、你是乱七八糟那活的。心中暗想：这黄天霸咬牙怒目，内衣都囊，别看兵刃没带，站出三支镖来，那想往前蹭两步，我这两镖我就把你们俩都打死。可黄天霸一想，不行，大道都人呢，众目睽睽之下，我可别办出这种事儿来。怎么办呢？我这直转悠，我找个地方把你打死。坏了，就看这姑娘一挥手，告诉身边的仆人，把这公子哥的马牵着，这公子哥上车了，那是个轿车，带棚的，丝外带围子的，里边什么都看不着，给外边往里看啥看不着，这里边究竟干啥呢？这黄天霸急得抓耳挠腮，就看这大车继续往前走，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咕噜噜噜噜噜，黄天霸在后边跟着。哎呀，这气呀、这种气呀、又一个滋味，也说不上怎么酸呐、辣呀、甜的苦啊，你反正那是那么一种气，拧了劲儿的那种气。

0: 画院
1: 都怎么住的？皇天八将，我得问问。整个让那跨院啊，人家全包了，啊，东西两宅上宅全都住完了，仆人呢，都住东西两宅。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是人小两口啊，人这么说的，燕儿新婚，啊，溜达溜达，说是成婚，来回转悠转悠，四外啊。溜达溜达，就这么的，说走到我们这儿了。今天晚上他们俩就住在上宅。什么事儿？没事儿。皇天八将，我一点事儿我没有。好啊。那男的叫什么呀？皇天八问的还挺细的。哎，他倒说了，女的叫侯赛花，男的嘛姓白。白公子，叫什么名我就没太问。好吧，你要敢给我走了点风声，我宰了你。什么风声啊？不许对他们说有人打听他们，听懂了吧？啊，听懂了。他们住跨院，我住上屋的单间，安排到单间里去。离这跨院还挺远的。黄天霸喝点酒，没吃菜，思前想后啊，你看咱们两个从小订的婚，我是你丈夫，你是我的妻子，那过去啊，那个订婚了不得呀，就是死了，黄天霸死了，这女的一辈子不行出嫁了，所以那封建社会嘛。可你这倒好啊，你在外边偷汉子。今天晚上我宰你，出来，爷，看看怎么事儿，给我看看去。哎，不大会跑过来，他俩喝酒呢，可近门了。我看那句又摸手，这别说了。好，你这有刀没有？刀，没刀。我这店哪有刀？有菜刀不？跟前有兵器铺吗？有，对门有一个。这黄天霸到对门，花了二两银子买口刀，嘿，捉奸刀啊，是正经八百捉奸刀。黄天霸心乱想，家丑不可外扬啊，今天晚上我黄天霸就摊点人命官司吧，我把你们俩都宰了。抓奸要双吗？抓贼要赃，这双我是逮着了我呀。黄天霸，黄天霸，这你可拎着捉奸刀这回捉奸去了哈，嘿嘿，我先侦查侦查，把刀啊放到屋里头，悄悄的来到东院，看屋里点灯，黄天霸想你真胆大呀，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足，来到后窗了，舌尖阴湿窗棂纸，往里观瞧，不看拉倒，一看这火，嗡。黄天霸现在这火呀，你就弄八台救火车，搁十六个水龙头呲，也整不灭。这种火说不上什么火。一看侯赛花躺在那公子哥怀里啊，睡着了。这公子哥呢，抚摸着侯赛花的头，哎呀，那个亲密劲儿就甭提。黄天霸真想一脚把窗户拽开，进去，到那都给宰了。可一想不行，不能莽撞，现在天都还没大黑呢，这要一杀人一叫唤不行啊，我现在有官职在身。黄天霸回到屋里头，又多喝了两壶，喝完这酒了，等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把刀拿起来一看，半夜子时了，这黄天霸呀来到这后窗棂那儿，掐刀往里听，里边睡着了，外边的月亮还挺亮，他来到门这儿把门抠开，一带着门进来，一看呢，呵，这公子躺在床外，

0: 侯赛花躺床里，俩人给一被窝。黄天霸把这刀举起来，一万想还不行，怎么办？这事儿我得问清楚，我不能杀人。你说我这一刀把他俩都宰了，我黄天霸就有人命，官司了。即便这样，我得先把你抓到大堂上去。这怕什么呢？
1: 我的义父施大人，对，另外我让你侯赛花呀自尽，我让你没脸活。我先把这公子哥给他弄走，我弄到个地方，我好好的审问审问。这黄天霸一探手，就给点上穴了。人正在睡觉当中，砰给点上，一探手，就把这公子哥顺被窝给 拽出来，黄天霸呀，弄个被单子往地上一铺，把公子哥扔到被单子上，四下一蹬，后边一扛。侯赛花是一天的奔波累了，没醒。黄天霸一想，我先把你整走，背起这公子哥，这穿方越脊，滚几爬坡，跑出去弄十多里地。你看四下无人，把他放在这儿了。哎呀！ 我黄天霸呀，黄天霸呀！你活啥意思？你说未婚妻跟人通奸，嗯，这就是那奸夫，嗯，好家伙，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再看了看，这抓奸呢，奸夫都得抓了，一会儿把奸夫再背，当一脚，醒醒，醒醒！
0: 踢这人一脚，这公子哥醒了，什么人？什么人？<笑>万国，你叫什么名？这公子哥，四外看了，没看出害怕的意思，站起来，穿的睡衣睡裤宽松，到背上，这月光一照啊，漂亮十分。他越漂亮， 黄天霸越嫉妒，怪不得侯赛花跟你，你比长得比长，哼，这嘴都不好使了。那意思你比我长得漂亮，说出半截吞回去了。你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你姓什么？姓白，我叫白玉卓。嘿，黄天霸一想，这名起的真好看，真好听，啊！ 真好想，真好思，真，反正好几个真，心里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嘴也打边儿，名儿起的白玉镯，玉镯呀。屋里那是你什么人？妻子。黄天霸把桌前刀啊举起来了。你妻子？她是你妻子吧？是啊。强盗！
1: 你要干什么，就敢白玉镯啪，拉架，往当场一站。黄天霸一想，我先把你剁了再说。没往下再问，这刀照准这白玉镯，这刀就下来了。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交手啊，黄天霸发现白玉镯的功夫不在自己之下。黄天霸在松林里绿高人学艺。 学了那么多的怪招，也没把这公子制服住。哎呀，这黄天霸纳闷儿，这公子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打着打着，黄天霸加紧了刀法。黄天霸的刀啊，有点不随手。又过了接近30多照面，就看这白公子一转身，啪，飘身蹦出圈外，转身就跑。 黄天霸随后就追，俩人出来了。我前段说了，此人轻功极佳，没追上。黄天霸没撵上，嗯，这黄天霸心乱想：这怎么事？寺外开口吧，前边啊有片松林。 过来这片林子是。

0: 这破庙，这座破庙啊，多年已经失修了。可黄天霸盗窃进的时候，就听这庙里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谁呀？翻过墙头，往里头一看，嚯，那白公子啊，跟人打仗，是三个。 僧道俗，年纪都在40多岁。这三人呢，全是长剑。黄天霸在外看，这僧道俗三人把这白公子围在当中，眼见白公子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黄天霸想，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仨呀把这白公子杀了，我得亲自杀他。 能解我的恨呢、啊？你杀了怎么事儿？哦，你们又打起来了，我得出手相救。我把这白公子救下来，随后我再杀了你白公子，我得问明白。你要一宝剑磨喽，把白公子给我杀喽。死人口内无罪证，我问人家侯赛花，侯赛花不承认，我就干吃哑巴亏。人得服个礼字。 眼见白公子不行了，黄天霸往生一穿身就进来，一个怪蟒翻身，单刀直插，啪一刀，正雪在那老道的肩头上，跟来几块肉来。两天尊，领定黄天霸一进来，把这僧道俗这三个练武术吓一跳啊！和尚前拔一抹身的时候，黄天霸一个鲤鱼跳龙门。 扎背板，倒七进，空中跃八步。这刀过去，正窜到了这和尚的大腿里上，噗！这刀给穿的，把这和尚整的嘛一声，一坨骡子。这仨人转身就跑，他仨人撂了。这白公子站着直喘呢、啊。一看黄天霸，一转身奔后边去了。 黄天霸高喝一声：“哪里头？你那儿跑！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喊了这么一句，这白公子往后边一翻身蹦的时候，黄天霸在后边把镖飞出去了。他没用这镖尖朝前打的，而反背一镖，镖尖在后，正打到这白公子后脚跟上，嗒的一下。
1: 把白公子整跟头，盗窃进绑上了，你看我和树给拴到树上，捆不捆吧？嗯，这回呀，我得可整明白了。黄天霸四外看了看，没别人，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的是，你问这干嘛？我就问你，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你不敢杀我。 白公子还说话呢，为什么？因为你杀了我，就有人杀你，没听说过。这话刚说完，这时黄天霸一人发现，有一口宝剑已经弹到他肩头之上。黄天霸一回头，发现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 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风急天高猿啸哀， 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

0: 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北京时间23:00。

做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

0: 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哎，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13: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6: 听戏。
17: 遛弯儿。
1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9: 都有。
20: 学钢琴，
21: 参加合唱团，
22: 玩摄影，
23: 做视频，
24: 把晚年变玩年。
2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26: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10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学伦。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3: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4: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2: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4: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2: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4: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2: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

0: 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一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1: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0: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2: Then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1: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0: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2: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r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cellency Mr. President. I commended.
1: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0: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惠及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 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以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0: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一类中心。STEM 是 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3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2: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1: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0: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总台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2: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1: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 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

0: 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1: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十二位总干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三十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0: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30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0: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 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0: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0: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5: 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2026年是15

0: 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五月三十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 这个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实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 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是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0: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四年前，她精心选育的六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她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它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寒流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实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0: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了，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2: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迈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 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0: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3: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以后它的工作的条件，那不同的车在不同场景下这两个条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耦合，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
0: 如果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把气风气光变成绿色金库，不是简单的多一种能源，而是我们补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义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绿氢的性能与效率。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呢，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0: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50%。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绿氢跑赢零碳未来。15/5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五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4: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0: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2种途径， 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4: 我们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0: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4: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0: 15五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刚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0.96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5: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6名平均年龄8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5.5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 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养刚介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北峡秋田，骑虎难下，非要跟佟麟比试高低。佟麟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只有跟他比，不然显着自己惧怕他了。二人各亮门户，佟麟把双月呢放在台口，北峡一看，佟麟你这什么意思？佟麟一笑，老侠客，今天我要来一招空手夺剑。你看佟麟说话向来有尺寸，没吹过，这头一回。北侠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跟我伸手的人还想空手夺我的宝剑，哎呦呵，这佟麟也太傲了。佟麟呐，既然你徒手，老朽岂能用宝剑赢你？把宝剑交给小徒弟张青，宝剑还侠，退在一旁。北侠也空手斗佟麟，要不见也太栽跟头了。哎呀，雍亲王胤禛在东看台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胤禛乐得直拍巴掌，好，好，好，好，好！哎呀，海川这么做就对了。自从我跟海川接触之后，我就觉着这个人窝囊，哎，烟不出火不冒，干些什么事儿都不解决。